0: 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
0: 北京时间昨晚，巴西总统罗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罗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当地时间五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紧急会议。据多家外媒分析，这次会议可能与因凡蒂诺近期遭遇的信任危机有关。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
0: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当地治安官证实，该枪击案的嫌疑人和死伤者来自同一个家庭。
1: 瑞士巴塞尔城市半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五号通报新增2例军团病病例，其中1人需要住院治疗，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8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吸入含有军团菌的受污染水雾传播，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41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棉兰老岛多地有震感。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北京时间今早6:59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5.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1: 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上半年，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同时新兴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不仅如此，今年以来，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 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
1: 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3: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0: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规范流通，是激活数据价值、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1: 那么，数据产权登记具体怎么登记？登记了都有什么作用？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
5: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3: 专家表示，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可以在多类场景中发挥作用。
5: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0: 从本月起呢，我们个人向银行、小贷公司、网络贷款平台申请贷款的时候，他们必须向我们展示一个表，也就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叫贷款明白纸，明确告诉我们每一项收费。
1: 那么这个贷款明白纸长什么样，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6: 在这家银行，老王和这位王先生一起第一次见到了房贷的明白纸。
7: 咱们从本月开始呢，比之前多了一个这个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咱们提供这个表之后，咱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除了上述已经明示的这些成本项目以外，然后贷款人呢，也就是说我们银行和其他的这个合作中介不再向您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
6: 这就是王先生的那张贷款明白纸，我们可以看到综合融资成本是 3.05%， 也就是贷款利息，没有其他任何收费。或有成本这里有逾期罚息和挪用罚息两项，只要是正常还房贷，不把钱挪走干别的，这个收费就不会有。银行的贷款明白纸只有一项收费，那么其他机构呢？这张是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明白纸，这张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还有这两张是两家网络贷款平台的，这些不少都是展示在手机页面上的。发现了什么呢？所有的机构正常履约的收费项目都只有一个，就是贷款利息。以前被不少人诟病的服务费、担保费、抵押费、保险费等等，统统都没有了。按照规定，除了贷款明白纸上明确列出的项目，这些机构以后不能再有其他任何跟这笔贷款有关的收费了。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起推出的这个关于个人贷款的新规，就是要让我们贷款时不再雾里看花，不再被

0: 那些隐藏在小字里、散落在合同不同角落的收费项目钻空子，抬高我们的贷款成本。老王觉得，从目前的落地效果看，这张贷款明白纸让很多不合理的收费消失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一张明白纸不仅为普通借款人筑起了权益的护身符，有利于降低融资负担，也有利于贷款行业告别靠低息引流加高息收割的粗放模式，更加合规，让金融活水能更好地惠及千家万户。最后，老王还要提醒一句，贷款时一定要认真看这张贷款明白纸，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机构想收取没有明示的收费项目，可以直接拒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华，模无惧，润无声。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4: 对此，阿根廷外长吉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5: 吉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5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3: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5: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2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

0: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五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0: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七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十二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1: 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0: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

0: 新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海峡通行安排取得新进展，那是否意味着地区紧张局势迎来缓和窗口？
2: 美伊后续谈判还将面临哪些关键难题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克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
1: 当地时间8月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根据德国警方和安全部门透露，当地时间5号凌晨前后，莱比锡机场因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一度暂停运行。 此外，当天在莱比锡机场有一架德国敦豪快递公司货机与不明物体在空中发生碰撞，货机受轻微损伤。目前调查人员尚未确认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7: 金龙鱼1:1:1，
18: 比一
17: 不
18: 同于单一游种，
1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0: 健康好油，
19: 我选金龙鱼1:1:1。
2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3: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
22: 成功。放
21: 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2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0: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声明还呼吁，在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0: ملامح الخروج بتحرك اللي الكل يكون موجود في عالم عربي وعالم إسلامي لحتى نقدر نأثر دوليا بشكل أفضل.
1: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左南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2: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随着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当地移民安置体系持续承受巨大的压力。当地时间5号，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当地局势仍然处于混乱且难以持续的状态，并再次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各自治区提供更多支持。
3: 他表示，
4: 目前，休达收容的未成年移民约1100人，已远远超出当地承载能力。来看总台记者对休达移民临时安置点的探访报道。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休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
5: 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可以看到中心周边的公路旁、树林里至今仍有不少滞留的移民。由于涉及安置人员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观察。记者在现场看到，安置中心外围仍聚集着不少等待安置的非法移民，一些非法移民光着脚没有穿鞋，有人从垃圾桶里捡起剩余的矿泉水，简单洗漱。 除了负责维持秩序的西班牙国家警察，军警巡逻车也不时经过。来自几内亚的艾萨图告诉记者，树林里看似杂乱无章的聚集区域，实际上已经按照性别和国籍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My
6: planning, I'm going to rest in Spain, because I know have the my mama die, have the book my pop father die, I know have family, yeah.
7: Tu as quelque chose pour manger?
6: Oui, parfois on mange, parfois on achète, on donne à manger. Parfois il y a des gens qui viennent donner à manger.
7: Où pouvez-vous dormir?
6: On dort là-bas, ici.
7: Ici? Sécurité?
6: Il n'y a pas de sécurité parce que tu sais, c'est pas sûr, maladie, tout. C'est pas sûr.
4: 我身后的是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的一处海滩，可以看到不少非法移民仍然滞留在这里。
5: 由于安置中心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一些人只能暂时在海边等待，希望尽快进入中心，我申请国际保护。记者所在的这片海滩，官方名称为跳板海滩。如今，这个名字与眼前景象形成了一种巧合的呼应。由于安置中心持续超负荷运转，不少非法移民只能暂时滞留在这里。对于其中不少人而言，休达只是他们旅程中的第一站。
8: 他们希望未来能够前往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对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而言，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根据西班牙法律，非法进入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进入西班牙本土。相关部门需要逐一核实身份，并根据个人情况启动遣返程序或受理国际保护申请。目前，仍滞留休达的人员大多处于身份核查、国际保护申请审查或遣返程序办理过程中。谁能够留下，谁又将被遣返，最终仍将取决于西班牙和欧盟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审核程序。
3: 而对于仍滞留在休达海边和树林里的许多人来说，在等待结果之前，他们首先要面对的仍是眼前最现实的生存问题。事情转向希腊，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 他们说，曾经天堂一般的家园，如今变成了一副地狱景象。
5: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 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1: Αυτό ήταν κάποτε ένας παράδεισος και έχει γίνει μια κόλαση. Μια κόλαση. Δεν θέλω τώρα να το βλέπω. Εδώ όλα ήταν κατά πράσινα. Ήταν μια αυτό που σαν να ψυχείς από το κέντρο και δεν έμεινε τίποτα. Τα κάψανε όλα. Όλα τα κάψανε. Όλα τα κάψανε.
6: I feel very, very sad.It's the house that I grew up as a child. All my summers here with my grandmother, my aunt, and my parents. And I feel very, very angry. I feel those two things. I feel very, very sad and very, very angry because the life as we knew it in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place.It's not going to be the same.
5: 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6: Everybody say you can stay with me, so we're a community. We'll survive. It's difficult, but we'll do it.
2: Τα πάντα ήταν εδώ πέρα, τα λουλούδια μας, τα παιδιά μας παίζανε εδώ, μεγαλώσαμε εδώ και εμείς στο Γερμενό. Το Γερμενό ήταν πολλά πράγματα για μας. Την επόμενη μέρα δεν την ξέρουμε ακόμα.Θέλουμε να πιστεύουμε, να έχουμε τη δύναμη, τη ψυχική δύναμη και το κουράγιο. Δεν θα γίνει όπως ήτανε, 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γίνει όπως ήτανε. Μακάρι να γινόταν όπως ήτανε. Θα προσπαθήσουμε να κάνουμε το καλύτερο, για να μείνει κάτι και στα παιδιά μας.
5: 当地时间5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5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经影响了约11100公顷的土地。
3: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8: An analysis released today b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how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El Nino weather pattern is set to significantly worsen food insecurity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WFP warns that drought, flooding,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re already putting communities at risk.And El Nino could push at least 49 million more people in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by the end of 2027.
5: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的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世粮署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但海洋和大气变暖会加剧热浪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9: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毛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 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

0: Normalmente está poblado con grandes poblaciones de aves y lobos, pero ahora se ve menor. La temperatura del agua se eleva, normalmente oscila entre 14, 15, 16 grados la temperatura del agua, y esto es la corriente de Humboldt o la corriente peruana fría. Pero durante el fenómeno del Niño, la temperatura se eleva sobre 20 grados. Hay mortandad de aves y lobos debido a escasez de alimento. Anchoveta se profundiza y se mueve más al sur y hay escasez de alimento.
1: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 60%。
2: Ha evidenciado abandono, ¿no? Igual perduran algún porcentaje no tan significativo de la población original de adultos, ¿no?
1: 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持续不断传来的异常死亡报告，令科研人员应接不暇。
2: Bueno, en realidad no lo sabemos, ¿no? Bueno, producto también del cambio climático, estos eventos del Niño se han venido intensificándose y son más recurrentes. Y ahora, bueno, tenemos la proyección a que este evento del Niño pueda durar hasta el 2027, ¿no? Entonces, esa es la preocupación que tenemos actualmente, con que las poblaciones naturalmente se vean afectadas más de lo normal, ¿no?
3: 从凤尾鱼的迁移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的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总台记者秘鲁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紧急会议。据多家外媒分析，这次会议可能与因凡蒂诺近期遭遇的信任危机有关。
1: 报道并未披露会议的具体内容，但提到紧急会议的背景是因凡蒂诺此前提出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该提案在遭遇广泛抵制后被终止。法新社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一项由因凡蒂诺主推的重大商业改革方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果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据外媒先前报道，欧足联已表示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而且已经联系英格兰足总等机构，加紧推动罢免因凡蒂诺，并物色接替人选。国际足联内部也可能会举行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投票，部分高层也正试图施压，迫使因凡蒂诺主动辞职。
5: 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的高层紧急会议目前已经结束。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引发巨大争议的商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存在失误。国际足联已向旗下的211个会员协会致函，就相关失误致歉，并承诺进行审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4: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扩进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
5: 截至昨天傍晚六点，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防御举措。
1: 鹤岗市绥滨县已组织人员在各地段巡查，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屯农户。同时，当地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
7: 目前，松花江各级防汛责任人和巡查人员已全部上堤，分段包保，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物资和抢险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4: 8月4号以来，湖北宜昌遭遇强降雨。据统计，8月4号8时至5号8时，宜昌全市共有35个乡镇街道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
5: 此次强降雨导致秭归、长阳、五峰、夷陵、点军5个县市区受灾，宜昌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25家工地、矿山、景区临时停产闭园，安全撤离5110人，并积极做好游客疏散和安置工作。
4: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8月4号晚，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发生边坡垮塌。
5: 当地多部门联动，连夜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目前，万州应急等部门还在处置垮塌现场，被转移群众暂时无法回到家中。
1: 垮塌的大量土石阻断道路，直接威胁居民区部分楼栋安全。险情发生后，当地街道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同时，街道干部职工赶赴现场，逐户通知受影响群众紧急转移。据了解，万州区相关部门已协同开展处置，经现场勘查，整段垮塌体长约200至300米，包括应急在内的多部门还在处置险情，被疏散居民暂无法回到家中。
4: 随着连续一周持续强降雨，陕西西安市城区排水压力不断攀升，目前西安市已经全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抢险队伍全员在岗，移动泵车、发电机、应急物资随时待命，24小时守护中心城区严重溢涝点位排水安全。
5: 长安区西部大道与静宁路交叉口是西安市中心城区19处严重溢涝点位之一。由于地势较低，连日阴雨，管道水量暴增，有冒溢风险。西安市水务部门的值守人员利用抽排设备对该区域进行抽排作业。在保障重点点位管控全覆盖基础上，西安市全域针对隐患区域加密网格化巡查。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5: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面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宁波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
1: 8月5号上午，记者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七凤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指定锚地，码头整体秩序井然，管控到位。当地相关部门坚守码头，开展逐船巡查、逐户提醒工作，检查渔船锚固状态、物资收纳情况，督促渔民落实避风举措，彻底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据悉，当地共有在册大型渔船728艘，小型渔船16艘，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辖区所有渔船均做到全员归港、零离岸作业。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在沿海重点区域设置23个巡查点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防值守机制。巡查范围全面覆盖辖区渔港码头、海棠堤坝、养殖滩涂、沿海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

0: 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海域原定昨天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
1: 八月五号上午，记者跟随宁德海事局的巡逻船只来到相关水域，近海海面风平浪静，海况平稳，海上运输等相关作业正在有序开展。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大浪，原定五号中午12点开启的特许捕捞

0: 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展开摸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暑期呢，正是旅游旺季。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景区，成为不少游客向往的目的地。
3: 然而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所谓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小视频，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4: 近日网络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信息，误导不少游客，损害了九寨沟景区形象。为此，九寨沟景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
5: 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自然遗产，我们严格执行生态管控措施，全域栈道实现了人水不隔，全面常态化的开展水体和钙化生态监测，全力维护世界自然遗产原征性与完整。
4: 据文义勇介绍，九寨沟的碧水翠海、钙化叠瀑是历经亿万年沉淀形成的珍稀生态景观，极其脆弱敏感，所以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因此，所谓的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说法，完全是脱离科学依据的不实信息。九寨沟景区提醒广大网民，如需了解景区自然景观相关知识，可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权威科普内容。面对网络短视频信息，注意辨别真伪，不信谣，不传谣。
2: 有关九寨沟湖水靠颜料染色的谣言呢，并非首次出现。近些年，每到旅游旺季，总是反复传播。
3: 那么，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4: 据专家介绍，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悬浮物、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太阳光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等光线。红、橙、黄等长波长光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湖水因此呈现出鲜明蓝调。
6: 那么为什么湖水主要反射散射短波光呢？那就是涉及它的化学因素。我们知道九寨沟湖水里面含有大量的钙、镁、碳酸根离子，它们会结合形成碳酸钙颗粒，也就是所谓的钙华颗粒。那么这些 0.1 到 0.45 微米的钙华颗粒就能够反射散射蓝绿光，所以湖水会呈现蓝绿色。
4: 另外，湖底钙华沉积物和湖底的藻类对光线反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颜色。
6: 我们对九寨沟景区内的树正沟、日泽沟、泽叉洼沟等地用地物波谱仪进行过大量的科学观测，实验数据都证实九寨沟的湖泊在各个季节都是红黄光被大量吸收，主要散射蓝色波段。湖泊呈现蓝色不是个人感知的问题，而是有光谱数据支撑的客观事实。所以网上谣传九寨沟湖泊是人工染色形成的完全不符合事实。此外呢，水质对湖水颜色影响非常的大，九寨沟是贫营养湖泊，水质非常好，这是湖泊能够呈现蓝色的重要原因。如果水质变差，绿藻等藻类滋生，钙化沉积将严重受损，同时大量藻类绿叶绿素会使湖泊呈现绿色，绚烂的蓝色将不复存在。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海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东北多地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消退，不过在河北的中部、还有云南的西部和南部以及海南的一些地方，依旧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气温方面，今天高温还会覆盖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的西部以及辽宁一直到广东这一大片地区。好在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辽宁的高温闷热天气呢会率先得到缓解，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左右，黑龙江、吉林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海上，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今天在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巴士海峡、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要注意防范。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0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9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西宁晴，12到30度，榆林多云，19到28度，利州阵雨，22到34度，南充晴转多云，25到35度，宜宾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济南晴，28到38度，鹤壁多云转晴，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3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5度，上海多云，28到34度，襄阳阴，25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9到37度，泉州阴转晴，27到34度，漳州小雨转晴，26到35度。

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大部地区的天气依旧被副热带高压主导，在其内侧高温闷热，外侧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那么今天中东部降雨依旧广泛，好在降雨的强度是有所减弱的，普遍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在黑龙江、吉林、陕西、四川、湖南、贵州、云南，还有广西以及海南的一些地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将发布，并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又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结合最新发布进行详细解读。再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中心今天凌晨4点前后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傍晚6点，松花江鳌莱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

0: 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从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到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不断暴露，也在日本国内引起质疑与抗议。今天傍晚，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地，部分民众将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种种危险行径。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北京时间今天6:59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5.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今天5:41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棉兰老岛多地有震感。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至最大功率的80%。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飞行乘组指令长、航天员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
2: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役。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役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3: 现场张璐分享了太空苹果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而本次任务中，他还特意带回一枚亲手标注平安的苹果。
2: 因为在空间站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水果就是苹果。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0: 神舟21号航天员武飞在乘组中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见面会上，他和记者们分享自己与航天事业的特殊缘分。
3: 成为航天员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4: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他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

0: 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
1: 在神舟21号乘组出征前，武飞专门带了一颗小向日葵和它一起飞向太空。210天的在轨驻留，这颗小向日葵一直陪伴着武飞，成为了他在浩瀚星海里温暖的精神寄托。
0: 带这颗迷你向日葵上天，的确是因为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葵。我希望她能够像向日葵一样，永远积极、乐观、向阳而生。她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见面会上，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了在轨期间开展实试验的相关情况。
1: 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实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
3: 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任务期间，神舟21号乘组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
3: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面向刚结束高考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一代，张鸿章也用自身经历和体会勉励大家。
3: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日本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5: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高市政府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其中划拨巨资采购多款无人作战装备。今年4月，

0: 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今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相关法案，将太空正式纳入自卫队作战领域。这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绝非孤立事件。
1: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呢，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2: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 啊，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卫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他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啊，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0: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了日本近年来一贯套路，那就是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刻意挑动阵营对立。明眼人看得明白，日本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真正的扰动者。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实质上是为日方持续扩军备武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二五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六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2: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啊，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0: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的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3: 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拟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收发模块，还计划对多晶硅相关产品加征关税，设置价格下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回应，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指出相关保护主义做法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5: 巴加埃说，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

0: 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0: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

0: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
1: اليوم كان رسالة إلى العالم كله أن ما تقوم به إسرائيل خطر يجب درؤه توسعيتها يجب أن تلجم إجراءاتها اللاشرعية التي تدفع أيضا باتجاه تفجر الأوضاع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يجب أن تتوقف。
0: 声明还呼吁，在将于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2: على أشقائنا وإخواننا ب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الإسلامي لحتى إنه يقدروا يوصلوا لاحتياجات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في القدس. بدنا نشتغل مع بعض، بدنا نواصل عملنا المشترك.وأنا اليوم شفت إنه كان في ملامح الخروج بتحرك اللي الكل يكون موجود في عالم عربي وعالم إسلامي لحتى نقدر نأثر دوليا بشكل أفضل。
3: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4: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十一人受伤。2020年8月4号，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四号，遇难者家属和黎巴嫩民众举行活动，纪念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六周年。
0: 当地时间四号，大批遇难者家属和民众聚集在贝鲁特港口附近，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发生大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估算高达150亿美元。爆炸事件发生六年来，案件调查仍未完成。黎巴嫩总统奥恩三号呼吁司法部门尽快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5: Six years after the Beirut port explosion, but the pain it left behind has yet to heal. For many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this day is not only a time to remember their loved ones, but also a moment to reaffirm their calls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judicial justice.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视线回到国内，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电解铝等9大高耗能产业，2028年底全面收官。3年内要清零低效产能，预计累计节约标准煤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眼下攻坚推进成效如何？企业靠哪些路径实现减排？转型路上又存在哪些难题呢？总台央视记者兵分多路，深入一线蹲点走访，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小产线上的降碳大行动》。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去碳排放体量最大的钢铁行业，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节能降碳的。
7: 我现在是在宝钢湛江钢厂，它也是我国首批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企业。此刻在我身后，我国第一批量产净零碳汽车用钢正式下线。走在花园市的厂房里，我看到这里和其他钢厂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多出了一个高耸的巨塔，它就是我国首套百万吨级轻机束炉。它不用煤焦，而是用负氢气体来进行冶炼，从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这个轻机束炉还有一个好搭档，电葫芦。和传统钢厂的转炉不同，这个电葫芦是完全用电来进行冶炼。 通过这个监控。

0: 大屏我们可以看到炉膛内1500多度的钢水一片通红，还不停地冒着火苗。轻金属炉和电弧炉强强联手，打通了一个全新的短流程低碳冶金路径，每年的减碳能力达到了314万吨，与传统的冶炼模式相比，碳排放降低了50%以上。在他们节能降碳的组合拳里，除了生产工艺很低碳，他们用的能源也是绿色的。我们看厂区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的，不只是水面，还有这些水上光伏源源不断地发出清洁绿电。厂区内还安装了20兆瓦的风电机组，这些绿电就是供应这条近零碳钢铁生产线的。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附近的海域建造一个400兆瓦的海上风电站，投产后每年将有超12亿度清洁铝电，可满足全厂绿色钢铁生产需求。在这里，不仅生产冶炼过程全程低碳，同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钢铁产品也为汽车、家电等下游产业链注入了绿色发展动能。
1: 钢铁行业作为工业大气治理的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答题，更是推动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举措。我们再看看一个曾经烟尘弥漫的钢铁厂区是如何变成如今绿植环绕的绿色工厂的。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山西晋南钢铁集团。与大家想象中烟尘弥漫的钢铁厂区不同，走在这里呢，感觉空气十分清新。那么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座绿色工厂，核心呢靠的就是一套钢焦化氢加绿电的全闭合低碳产业链。我们顺着产业链往上游走，来到了焦化厂区。在我的左手边呢，这些焦炉里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焦炭。那么在生产焦炭的过程中呢，还会产生大量的焦炉煤气。那这些焦炉煤气以往呢会被粗放地用于燃烧发电，如今呢他们有了更好的资源化出路。此刻呢他们正在通过这样的一根根密闭管道输送往我们产业链的下一个关键节点化工厂区。那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化工厂区最核心的装置之一。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焦炉煤气就会在这里经过上方黑色管道流入的冷剂的冷却，从而呢在装置的上部分生成氢气，在装置的下部分呢生成液化天然气。其中呢作为我们说的延长整个产业链的关键产物氢气，它在生产出来之后呢还会被送往生产一线，并且呢也能够作为氢能源车辆的供能使用。那么顺着输送氢气的管道，我们来到了炼铁高炉区域。通过咱们在化工厂区自产的氢气，这里呢搭建了1860立方米高炉喷氢装置，它呢可以把氢气用来进行冶炼使用。那么据介绍，每生产100万吨的铁水，用这个装置呢就可以节约1.2万吨焦炭的使用，并且呢去减少3.7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3: 除了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进行资源化再利用，绿电替代也是企业全闭环低碳产业链的核心组成部分。晋南钢铁集团近年来积极实施绿电替代战略，通过在企业全域布局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用自产绿电支撑生产用能。
4: 现在我们做的分布式储能已经达到了200多兆，就像现在的天气要是好的话，一天能打回来130到140万度绿电，我们都用在工厂了。
1: 刚才我们看到的企业只是我国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趋势的一个缩影。上半年，我国钢铁行业通过产量调控、能效改造、超低排放提质、工艺结构优化等举措，在节能降碳方面交出了亮眼答卷。
3: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行业总量能耗稳步压降，单位能效持续优化。以六月为例，重点会员钢企总能耗同比下降3.21%，吨钢综合能耗同比降低0.70%，生产废气煤气余热高效利用带动自发电比例达64.26%，同比提升1.44个百分点。厂区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5.37%，大幅减少火电外购碳排放。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0: 用率稳定至 98.40%， 资源循环利用维持高位水平。记者注意到，为期三年的极致能效工程也收到明显成效，参与培育钢铁企业三年累计投入409亿元，吨钢改造投入95元，改造后企业的吨钢用能成本平均降低29元，降本效果也十分显著。全行业钢铁企业生产中回收余热、余压、余能用来自发电的比率稳步提升，有的企业其自发电率已经超过100%，大幅降低碳排放。
1: 三年来，参与培育企业累计节能量突破了2400万吨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到了6000万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钢铁节能降碳任务。
0: 上半年钢铁行业实现产量控碳加技改节能加结构减碳三重发力，节能降碳由政策性任务转变为钢厂降本增效内生选择，为155钢铁深度低碳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与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人和人民对伊朗的声援和为地区和平做出的真诚外交努力。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4: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3: 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 其中

0: 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总台记者廖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2: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5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北京时间昨晚，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
3: Normalmente está poblado con grandes poblaciones de aves y lobos, pero ahora se ve menor. La temperatura del agua se eleva. Normalmente oscila entre 14, 15, 16 grados la temperatura del agua. Y esto es la corriente de Humboldt o la corriente peruana fría. Pero durante el fenómeno del Niño, la temperatura se eleva sobre 20 grados. Hay mortandad de aves y lobos debido a escasez de alimento. Anchoveta se profundiza y se mueve más al sur y hay escasez de alimento.
2: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
4: Evidenciado abandono, no, igual perduran algún porcentaje no tan significativo de la población original de adultos, no.
2: 目前，秘鲁

0: 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世良署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但海洋和大气变暖会加剧热浪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1: 当地时间8月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根据德国警方和安全部门透露，当地时间5号凌晨前后，莱比锡机场因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一度暂停运行。此外，当天在莱比锡机场有一架德国敦豪快递公司货机与不明物体在空中发生碰撞，货机受轻微损伤。目前，调查人员尚未确认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多家外媒分析，这次会议可能与因凡蒂诺近期遭遇的信任危机有关。
0: 报道并未披露会议的具体内容，但提到紧急会议的背景是因凡蒂诺此前提出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该提案在遭遇广泛抵制后被终止。法新社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一项由因凡蒂诺主推的重大商业改革方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果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据外媒先前报道，欧足联已表示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而且已经联系英格兰足总等机构，加紧推动罢免因凡蒂诺，并物色接替人选。国际足联内部也可能会举行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投票，部分高层也正试图施压，迫使因凡蒂诺主动辞职。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的高层紧急会议已经结束。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引发巨大争议的商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存在失误。国际足联已向旗下的211个会员协会致函，就相关失误致歉，并承诺进行审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其他国内消息，受益于我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在龟山国家森林公园，彝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送走救火，伴随着彝族传统歌舞的欢快旋律，主火把正式点燃。今天晚上，石林的城市广场及主街道将举办万人火把狂欢活动，八方来客共跳彝族大三弦，为彼此送上祝福。暑期去哪儿？我们一起来健身。在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处桥下空间，14个跨洞改造成了篮球场、足球场和网球场等场地。大家来到这里，一边享受嘉陵江的江风，一边运动健身。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这里是乔角角夜光营地，现在已经成为了重庆休闲运动的一个新的打卡点。那么我很喜欢来这里打篮球，因为这里层高9米，空气清新，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嘉陵。

0: 同时引入了专业化的团队，进行了常态化的运维管理。
1: 桥下空间总共14跨，每跨700平方米。9米层高的桥下空间里，粗壮的桥墩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了天然的分割线，把不同功能区域自然划分开来。经过改造，桥角角夜光营地建起了一块标准篮球场、3块网球场、1块5人制足球场。
2: 经常在这里来，场地很好看。这条江晚上6:30到7:30的时候，就是夕阳刚刚落下来，就照到整个球场，就在打球的时候显得很浪漫。
3: 运动后啊，看着江景和3、5好友一起吃一个重庆火锅，很能体现重庆的烟火气。
1: 除了运动项目，这里还引入亲子游乐、火锅、机车营地等业态，形成了休闲、生活和运动复合空间。数据显示，整个桥下空间全年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其中近30%是外地游客，产值接近3000万元。重庆市体育局也顺势联合多部门出台了《桥余动空间·重庆市中心城区桥下空间体育设施规划建设指引》。据体育局介绍，重庆中心城区可建设体育设施的点位共计162处，目前已建成24处，预计15-5期间全部建设完成。
4: 近年来，湖南长沙桥用城市不起眼的边角地带，将桥下闲置空间、小区架空层等角落打造成充满活力的运动空间，让城市的边角资源真正动起来、活起来，市民的健身热情持续升温。
5: 我现在是在长沙湘府路大桥西侧的桥下，这里呢原本是一处停车场，去年这片区域在保留停车功能的同时，划出了一半空间改造成了羽毛球、乒乓球、篮球、5人制足球等多功能的运动场地。现在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周边的居民过个马路就能前来享受运动的乐趣。
6: 这片改造后的运动空间占地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分成了羽毛球、乒乓球和篮球等若干个区域。爱好运动的人们正在场地内挥汗运动。
7: 我和我的4、5个小伙伴经常在这里打羽毛球和乒乓球，不管刮风下雨，在这上面都会有桥遮着。
6: 目前长沙全市已经完成8处桥下空间改造，新增体育场地面积超1.2万平方米。此外，对于青睐举铁的健身人士来说，散落在长沙一些小区里的智慧社区健身中心提供了另一种下楼即达的便捷选择。
5: 大家看我身后啊，是不是感觉走进了一家专业的健身房呢？其实这里是湖南湘江新区白鹤嘴社区公园里小区的一处架空层，它被改造成了一个130多平方米的智慧健身中心。
8: 工作业余时间啊，只需要下楼就可以健身了，还是非常方便的。
9: 用了这个小区里面微小的闲置空间，变废为宝，然后成为了我们居民挥洒汗水的一个好去处，有助于破解我们这个市民健身难、健身远、费用高的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6: 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长沙市新增体育场地面积达686万平方米。接下来，长沙还将建设500个小而美的群众运动空间，打造100个体育设施进公园项目。
4: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

0: 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又对我国的化妆品产业和公众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就相关问题做出了解答。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2: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记者了解到，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了差异化的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
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2: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

0: 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1: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3: 此外呢，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了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0: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3: 据了解，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为严格的要求呢？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3: 从本月开始呢，我们个人向银行、小贷公司、网络贷款平台等申请贷款的时候呢，他们必须向我们展示这样的一个表格，即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叫做贷款明白纸，明确告诉我们每一项的收费。那么这个贷款明白纸长什么样子，能够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5: 在这家银行，老王和这位王先生一起第一次见到了房贷的明白纸。
6: 咱们从本月开始呢，比之前多了一个这个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咱们提供这个表之后，咱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除了上述已经明示的这些 成本项目以外，
1: 嗯，
6: 然后。

0: 贷款人呢，也就是说我们银行和其他的这个合作中介不再向您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
1: 这就是王先生的那张贷款明白纸，我们可以看到综合融资成本是 3.05%， 也就是贷款利息，没有其他任何收费。或有成本这里有逾期罚息和挪用罚息两项，只要是正常还房贷，不把钱挪走干别的，这个收费就不会有。银行的贷款明白纸只有一项收费，那么其他机构呢？这张是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明白纸，这张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还有这两张是两家网络贷款平台的，这些不少都是展示在手机页面上的。发现了什么呢？所有的机构正常履约的收费项目都只有一个，就是贷款利息。以前被不少人诟病的服务费、担保费、抵押费、保险费等等，统统都没有了。按照规定，除了贷款明白纸上明确列出的项目，这些机构以后不能再有其他任何跟这笔贷款有关的收费了。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起推出的这个关于个人贷款的新规，就是要让我们贷款时不再雾里看花，不再被那些隐藏在小字里、散落在合同不同角落的收费项目钻空子，抬高我们的贷款成本。老王觉得，从目前的落地效果看，这张贷款明白纸让很多不合理的收费消失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一张明白纸不仅为普通借款人筑起了权益的护身符，有利于降低融资负担，也有利于贷款行业告别靠低息引流加高息收割的粗放模式，更加合规，让金融活水能更好地惠及千家万户。最后，老王还要提醒一句，贷款时一定要认真看这张贷款明白纸，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机构想收取没有明示的收费项目，可以直接拒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再来聚焦国际热点。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表示，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为当地局势变化而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消息人士的话表示，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三个小时之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而另据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消息人士表示，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4: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

0: 品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是严重受阻，而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海峡的通行安排取得新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地区紧张局势迎来缓和窗口？美伊后续的谈判还将面临着哪些关键难题？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对此的解读。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克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表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 曼德海峡也成为了影响

0: 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表示，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的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一艘名为黛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1: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声明还呼吁，在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2: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为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的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今天8点发布海浪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的上午，东海东部将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而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面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宁波各地是提前部署、靠前防御。
1: 8月5号上午，记者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七凤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指定锚地，码头整体秩序井然，管控到位。当地相关部门坚守码头，开展逐船巡查、逐户提醒工作，检查渔船锚固状态、物资收纳情况，督促渔民落实避风举措，彻底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据悉，当地共有在册大型渔船728艘，小型渔船16艘，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辖区所有渔船均做到全员归港，零离岸作业。为有效

0: 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在沿海重点区域设置23个巡查点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防值守机制。巡查范围全面覆盖辖区渔港码头、海棠堤坝、养殖滩涂、沿海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建海域原定昨天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
0: 8月5号上午，记者跟随宁德海事局的巡逻船只来到相关水域，近海海面风平浪静，海况平稳，海上运输等相关作业正在有序开展。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大浪，原定5号中午12点开启的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全面推迟。按照当地最新防台部署，相关渔船必须在5号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为了加强渔船管控，当地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展开摸排。
1: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年的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的水域避风。在昨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经过境佳木斯市区，继续向下游演进。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显示，松花江的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也就是8月6号到7号，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的18点钟，松花江鳌来站水位为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防御举措。
0: 鹤岗市绥滨县已组织人员在各地段巡查，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屯农户。同时，当地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
2: 目前，松花江各级防汛责任人和巡查人员已全部上堤，分段包保，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物资和抢险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1: 根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的预测显示，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呢，同江市已经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0: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
3: 这里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在我手边一侧呢就是松花江，可以看到啊，现在松花江的江水呢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区域呢就是这段堤防的一个重点部位，我们看已经铺上了彩条布，用沙袋进行压实，它呢是可以防止松花江的江水从坝外渗向坝内。那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巡堤人员采用徒步的形式进行巡堤查险，并且呢还会用专业的设备查找渗水点，如果发现险情呢会及时的进行处置。
0: 据了解，针对向阳改线段堤防历史出险、隐患隐蔽的防汛难点，同江市联动黑龙江省水利设计院技术专家组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现场作业人员布设线缆，分段采集堤体地下数据，以科技赋能精准巡堤查险。
4: 测试的深度大约是15米左右，因为咱这个堤防是6米嘛，然后咱这个点距1米呢，能同时保证测的深度和这个精度，来判断一下咱这个堤防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是说渗漏通道这些隐蔽的一些风险，然后为防汛地方安全做一个技术支撑。
0: 在防汛现场，工作人员装填沙袋、搬运码放，堤防加固与防护作业稳步推进。目前，同江市已投入大量人力和抢险物资，密切关注水情变化。
1: 受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准备。
0: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为高效做好转移安置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2处临时安置点，完成2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 同时引导42户

0: 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
1: 安全劝降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0: 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2: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多地出现了极端的降雨天气，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主城区、双城区、阿城区西部。本次强降雨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当地气象部门专家的解答。
0: 据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统计，本次强降雨，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3: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0: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同时，黑龙江省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什么影响？
4: 近期我省大部农区气温高，伤情适宜，水热匹配协调，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是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局部低洼地块呢有自涝，个别地块还出现了作物的倒伏。不过全省作物整体长势良好，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农田作物倒伏影响。另外呢，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2: 在昨天的凌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遭遇了极端的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降雨量达到了128毫米，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的暴涨，辖区部分低洼地段和乡村出现了严重的积水，雨水裹挟泥沙倒灌入群众的家里，多处民房厂房被淹，造成了人员被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8月5号0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累计出动消防指战员120人次，消防车20辆，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
2: 此外，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8月4号的晚上，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发生了边坡垮塌，当地多部门联动，连夜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目前，万州应急等部门还在处置垮塌现场，被转移群众暂时无法回到家中。
0: 垮塌的大量土石阻断道路，直接威胁居民区部分楼栋安全。险情发生后，当地街道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同时，街道干部职工赶赴现场，逐户通知受影响群众紧急转移。据了解，万州区相关部门已协同开展处置。经现场勘查，整段垮塌体长约200至300米，包括应急在内的多部门还在处置险情，被疏散居民暂无法回到家中。
2: 那么未来我国各地的降雨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继续来看分析。
5: 整体来看呢，降雨的强度也在减弱，那么强降雨分布的会比较的零散。今天中东部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黑龙江、吉林、陕西、四川、湖南、贵州，还有云南以及广西、海南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海南的西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海南还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在云南的西部、南部以及河北中部等地也将会有强降雨出现。大家近期呢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的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域。
2: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了。

0: 了解到，昨天山东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多地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地区的气温超过了42摄氏度，高温将持续到明天。各地通过错峰作业、物资保障、保水保电、城市喷淋降温，守护群众的生产生活。
1: 烈日当头，路面温度不断攀升，山东多地园林部门加密洒水浇灌作业频次，出动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对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开展清扫洒水喷淋，对树木沿街绿化带进行喷淋浇灌，为城市降温除尘。
2: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夏季高温应急方案，分别在早上、上午和下午三个时间段不断加密作业频次，保障市民出行舒适出行。
1: 高温之下，山东全省工会驿站、城市服务驿站全天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纳凉场所。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的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里，刚刚完成清扫任务的环卫工人们陆续走进屋内休息。驿站里准备了西瓜、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还设置了专门的充电区，让环卫工人在大热天里能够有保障的劳动。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北、江汉、江南、华南、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将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其中呢，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表示，该州北部的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执法人员接警之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到了枪击。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呢，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吉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1: 吉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5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1: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2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 巴西定于

0: 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了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0: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1: 从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到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在不断的暴露，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质疑与抗议。今天傍晚，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地，部分民众将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的种种危险行径。法国青年马库斯的外祖父劳伦斯曾亲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将记录相关历史的珍贵照片保存了下来。2025年，马库斯将这些照片捐赠给了上海沪淞抗战纪念馆，并在日本东京举办日军侵华图片展。昨天，马库斯在东京的涩谷街头呼吁正视历史，珍视和平。
2: I think this is important to come back again. Each and every time we a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we are facing a lot of stress, pressure, governments trying to put pressure on us and make us cancel our activities. But each and every time we do, we stand for peace, we stand for justice, and this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0: 对于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马库斯强调，必须加强历史教育，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
2: If we want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we need to educate people. Also,

0: the end of 2027.
1: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的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世粮署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但海洋和大气变暖会加剧热浪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暑期正是旅游旺季，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景区成为了不少游客向往的目的地。然而近期呢，网络上出现了所谓的九寨沟湖水依靠颜色染色才呈现蓝色的小视频，对此呢，景区官方严正辟谣。
3: 近日网络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信息，误导不少游客，损害了九寨沟景区形象。为此，九寨沟景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
4: 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自然遗产，我们严格执行生态管控措施，全域栈道实现了人水不隔离，全面常态化的开展水体和钙黄生态监测，全力维护世界自然遗产原征性有关者。
3: 据文艺勇介绍，九寨沟的碧水翠海、钙华叠瀑是历经亿万年沉淀形成的珍稀生态景观，极其脆弱敏感，所以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因此，所谓的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说法，完全是脱离科学依据的不实信息。九寨沟景区提醒广大网民，如需了解景区自然景观相关知识，可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权威科普内容。面对网络短视频信息，注意辨别真伪，不信谣，不传谣。
2: 而有关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的谣言并非是首次出现，在近些年呢，每到旅游旺季总是反复的传播。那么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3: 据专家介绍，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悬浮物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太阳光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等光线，红、橙、黄等长波长光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湖水因此呈现出鲜明蓝调。
5: 那么为什么湖水主要反射散射短波光呢？那就是涉及它的化学因素。我们知道九寨沟湖水里面含有大量的钙、镁、碳酸根离子，它们会结合形成碳酸钙颗粒，也就是所谓的钙华颗粒。那么这些 0.1 到 0.45 微米的钙华颗粒就能够反射散射蓝绿光，所以湖水会呈现蓝绿色。
3: 另外，湖底钙华沉积物和湖底的藻类对光线反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颜色。
5: 我们对九寨沟景区内的树正沟、日泽沟、泽叉洼沟等地用地物波谱仪进行过大量的科学观测，实验数据都证实九寨沟的湖泊在各个季节都是红黄光被大量吸收，主要散射蓝色波段。湖泊呈现蓝色不是个人感知的问题，而是有光谱数据支撑的客观事实。所以网上谣传九寨沟湖泊是人工染色形成的完全不符合事实。此外

0: 那水质对湖水颜色影响非常的大。九寨沟是贫营养湖泊，水质非常好，这是湖泊能够呈现蓝色的重要原因。如果水质变差，绿藻等藻类滋生，钙化沉积将严重受损，同时大量藻类绿叶绿素会使湖泊呈现绿色，绚烂的蓝色将不复存在。
1: 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呢，不少朋友都会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有人会便秘，有

0: 喝水吃当地的豆腐就能够缓解，那么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是否安全可靠？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仅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2: 会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常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1: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0: 暑期出行肠胃不适时有发生，很多人无法正确的去区分普通的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硬扛，延误治疗。那么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专家就您来分辨。
1: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2: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1: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0: 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也是安徽聚力培育的先导产业。在安徽合肥的一处科技示范园里，当地专门建起了机器人的训练学校，从硬件制造到数据训练再到测试优化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逐步形成。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科技示范园。
1: 我现在就是在合肥瑶海区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里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这里呢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是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身旁这几台机器人啊，现在正在家具的环境中进行着收纳整理的工作，在数据采集员的协助下，机器人正在挂衣服。它需要准确地识别到晾衣杆和挂衣区的具体位置，把衣物来准确地放置。床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叠衣服。在这个训练场里啊，机器人还可以在厨房里洗菜炒菜，在商场超市的货架上补货取货，在餐厅里送餐取盘子。工作人员说，就拿端菜的这个动作来说，一旦机器人在行进的过程中手臂有稍微的倾斜，就可能造成汤汁的洒漏。那除了生活的场景呢，在不少工业的场景里，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大有可为的。那你看我旁边这台机器人啊，它正在将这一块一块薄薄的电路板从卡槽里面去放置到旁边指定的托盘位置，这也是在训练机器人对薄片状物品的抓取，实现毫米级的定位。那再来看这边，是快递物流的分拣。那在整个训练场里，现在有机器人80多台，每天每台机器人至少要将每个动作循环往复的练习200多次，从而可以让机器人对这一场景的一系列动作形成相对稳定的数据记忆。一天下来，这里能产生上100个小时的机器人真机数据，这些数据也将用于机器人大模型的训练。那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从上个月的15号开始，这里产出的机器人训练数据已经有了明确的产权归属。那来看我手上这张证书啊，这就是这些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产权登记证书。那有了这个证书呢，这就意味着从这里训练出来的数据已经明确了究竟归谁所有，究竟谁可以使用，而且这些数据呢也可以进行合法的交易。这也是安徽首个面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及产权登记成果。接下来，这里的数据还将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挂网交易，打通真机训练的数据流通渠道。海量训练数据的积累让机器人的智力水平不断的提升，不过机器人的身体发育也要跟得上，这就需要机器人厂商不断去迭代和升级机器人的硬件设备。在我所在的这个产业园里，专门建立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的精加工中心。生产车间里，像机身、齿轮、丝杠等机器人的精密核心零部件都能够完成生产，既可以为本地

0: 机器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加工服务和小批量的生产服务，企业加工组装完成的样机也可以直接送到我所在的这个训练场来开展实测。未来企业不出园区就可以完成机器人的生产训练和测试的全流程。目前合肥全市已经集聚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190家，构建起了从大脑小脑到核心部件到整机的全链条研发制造一体化体系。从技术创新的突破到产业生态的完善，合肥瞄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新赛道持续发力，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日前，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它画下了哪些安全的红线？它又会为自驾技术的充分发展，乃至于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详细了解。
2: 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1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3: 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的负40方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个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
2: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权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权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
4: L3 级嘛就很明确，这个系统如果提醒你接管，你如果没有接管的话，最终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驾驶员。L4 级的那个车呢，实际上来讲，最终它是系统提醒，你也可以不接管，就是你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它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
1: 在去年12月，重庆和北京2家车企的2款车型成为首批获准在指定区域开展上路试点的 L3 级车型。那么试点效果怎么样？我们距离 L3 和 L4 真正的大范围上路还有多远呢？
2: 重庆复杂的路况，陡坡隧道多层立交，人车混流，正是验证系统极限能力的最佳熔炉。2025年12月15号，长安深蓝 SL03 纯电动轿车，它被许可在重庆重点测试在交通拥堵环境下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单车道内最高时速50公里的自动驾驶功能。经过近1年的测试，效果如何？
5: 试验期间零违章零违规，在安全表现上，车辆是能够精准的识别路况的变化，同时也能够非常主动的应对突发的场景，妥善的处理各类紧急情况，全程无碰撞。随着安全里程与场景覆盖的持续积累，路权从单车道扩展到全速域，从快速路延伸至主干道，从测试运行升级到商业运营，每一次边界拓宽都是对系统安全极限的再度确认。
3: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 ，L3 和 L4 的，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

0: 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三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另据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消息人士称，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1: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声明还呼吁，在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2: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左南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0: 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1: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

0: 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海峡通行安排取得新进展，是否意味着地区紧张局势迎来缓和窗口呢？美伊后续谈判还将面临哪些关键难题？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 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

0: 力量将作出回应。萨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样的不同？跟随记者脚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它。
2: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3: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2: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4: 海油安澜号的风机浮体细薄铆装是一个完整的紧紧咬合的整体，张力腿挂着9条张力金件，每条金件大概有承受700吨到1500吨的张力。17级台风来了之后，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5: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2: 今天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了，它一年可以产生5400万度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我国海上大风车正一步步走向更远的深蓝。
0: 海油安澜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安装的首座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也是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刷新了多项记录。那么它到底有多硬核？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一下。
6: 海油安澜号平台底座为边长约100米的三角形浮体结构，最大排水量超15000吨，超过雪龙二号极地科考船满载排水量。海油安澜号从水面到风机中心高度约150米，叶片长度126米，叶轮扫风面积53000平方米，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海油安澜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均为全球同类风电装备之最。海油安澜号相比同等水深、同等容量的半潜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减少40%，用海面积减少90%，大幅降低工程建设成本。海油安澜号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底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钢缆的拉力达6500吨，相当于能同时吊起4000多台家用小轿车。海油安澜号搭载的16兆瓦风机是目前全球并网发电的单机容量最大的

0: 海上浮式风电机组，满发状态下发十度电仅需2.25秒，年均发电量达5400万度，能够满足7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2: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规范流通，是激活数据价值、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那么，数据产权登记具体怎么登记？登记了都有什么用？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
3: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2: 专家表示，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可以在多类场景中发挥作用。
3: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1: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11: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

0: 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辛嘉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日本政府拟下调食品消费税，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政府下调消费税的核心考量，既有现实经济压力，也有明确的政治逻辑。那首先是要应对持续的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能直接减轻日本民众的购物负担，起到快速安抚民心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高市布局未来的选举，追求长期执政的考量呢，也很清晰。高市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呢只有一年，到2027年9月要举行新的党首选举，而自民党呢下次参院选呢是在2028年夏季。这两场选举呢高市目前也没有多大把握，因此呢如果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呢用临时性的减税等民生政策呢稳住甚至拉高支持率呢，就能为这两次选举呢提供有利桥垫。
1: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这笔资金缺口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能带来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对于消费税减税引发的约10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呢，日本政府目前提出的新的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全面审视财政的支出和收入，重点是对于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各类补贴进行重新审视，削减不必要或效率低的支出。同时呢加大这个税外收入的挖掘，包括外汇储备里多出来的盈余，各种政府相关法人手里的结余，还有政府基金里闲置的钱。同时呢对接下来几年的财政预算呢进行更细致的调整。那总的来说呢，高市政府的态度就是不靠多借款，而是靠砍优惠、砍补贴、挖闲钱，重新算账来解决。那么如果上述这些措施或承诺无法真正落实呢，日本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市场信任受损。那日本的这个债务余额对于 GDP 的比例呢已经非常高了，那么进一步减税呢将增加日本的政府的还债成本，加剧日元的贬值压力。那么第二点呢是社保裁员压力。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和介护等重要稳定裁员，那缺口若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那么第三点呢是政策与政治风险。那么两年以后呢要恢复8%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当时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1: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0: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五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0: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七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1: 巴西政府四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0: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五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美国政治报四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2: 政治报报道说， 一名匿名知情。

0: 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政治报介绍说，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美国指使窃取机密信息的外籍人员，称作情报线人；另一类是招募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的薪酬制美国情报专业人员，称作情报官。中情局还设有准军事部队，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在古巴开展情报工作。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三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执法人员接警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枪击。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瑞士巴塞尔城市伴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5号通报新增2例军团病病例，其中1人需住院治疗，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8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吸入含有军团菌的受污染水物传播，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他们说，曾经天堂一般的家园，如今变成了一副地狱景象。
2: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3: I feel very, very sad. It's the house that I grew up as a child. All my summers here with my grandmother, my aunt, and my parents. And I feel very, very angry. I feel those two things. I feel very, very sad and very, very angry because

0: the life as we knew it in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place, it's not going to be the same.
1: 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0: Everybody say you can stay with me, so we're a community, we'll survive. It's difficult, but we'll do it.
2: Τα πάντα ήταν εδώ πέρα, τα λουλούδια μας, τα παιδιά μας παίζανε εδώ, μεγαλώσαμε εδώ και εμείς στο Γερμενό. Το Γερμενό ήταν πολλά πράγματα για μας. Η επόμενη μέρα δεν την ξέρουμε ακόμα. Θέλουμε να πιστεύουμε, να έχουμε τη δύναμη, τη ψυχική δύναμη και το κουράγιο. Δεν θα γίνει όπως ήτανε, 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γίνει όπως ήτανε. Μακάρι να γινόταν όπως ήτανε. Θα προσπαθήσουμε να κάνουμε το καλύτερο για να μείνει κάτι και στα παιδιά μας.
1: 当地时间五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5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经影响了约11100公顷的土地。
3: 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4: An analysis released today b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how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El Nino weather pattern is set to significantly worsen food insecurity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WFP warns that drought.Flooding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re already putting communities at risk, and El Nino could push at least 49 million more people in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by the end of 2027.
1: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的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世粮署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但海洋和大气变暖会加剧热浪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号到10号在华东沿海登陆，将给我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昨天7点至15点，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境内所有景区、水上设施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客运站全面停运，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重点路段和辖区高速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当地已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13729人，各集中安置点全面配置了饮用水、食品、被褥、照明等基本生活物资。今天上午7点，商洛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镇安县、柞水县未来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本轮陕西强降雨天气中，位于浔阳市的铜钱关镇是降雨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目前雨势暂缓，当地抢抓雨停间歇， 进行淤泥清理，以及启用一些小型的设备进行抢险工作。由于今晚还会有新一轮降雨天气，加上山体的表层比较松软，大型设备暂时不能直接进来，否则极易导致二次塌方，会对当地的救援工作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目前雨势暂缓，但是退水并不等于退险，像坡后的裂缝、涵洞的淤堵都存在潜在隐患，提醒村民一定要等到当地相关部门确认地质灾害复核清零之后，再正式确定是否可以回迁。目前泰山庙村以及镇内的其他村落都没有出现人员被困的报告，下一步等待土壤含水量回落、失联村情况摸清以及这些主要交通道路的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会进行更加有序的设施重建相关工作。昨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过境佳木斯市区，继续向下游演进。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点，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0米，超警戒水位1.10米，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防御举措。
1: 鹤岗市绥滨县已组织人员在各地段巡查，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屯农户。同时，当地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
6: 目前，松花江各级防汛责任人和巡查人员已全部上堤，分段包保，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物资和抢险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3: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
7: 这里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在我手边一侧呢就是松花江，可以看到啊，现在松花江的江水呢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区域呢就是这段堤防的一个重点部位，我们看已经铺上了彩条布，用沙袋进行压实，它呢是可以防止松花江的江水从坝外渗向坝内。那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巡堤人员采用徒步的形式进行巡堤查险，并且呢还会用专业的设备查找渗水点，如果发现险情呢会及时的进行处置。
1: 据了解，针对向阳改线段堤防历史出险、隐患隐蔽的防汛难点，同江市联动黑龙江省水利设计院技术专家组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现场作业人员布设线缆，分段采集堤体地下数据，以科技赋能精准巡堤查险。
8: 测试的深度大约是15米左右，因为咱这个堤防是6米嘛，然后咱这个点距1米呢，能同时保证测的深度和这个精度，来判断一下咱这个堤防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是说渗漏通道这些隐蔽的一些风险，然后为防汛地方安全做一个技术支撑。
1: 在防汛现场，工作人员装填沙袋、搬运马放，堤防加固与防护作业稳步推进。目前，同江市已投入大量人力和抢险物资，密切关注水情变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为解决职工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今年暑假甘肃省兰州市各级工会开办27期职工子女托管班，通过整合社区、教培机构等多方资源，让孩子们在假期有所学、有所乐。
1: 在西固区蓝棉厂社区，一场特殊的庭审正在进行，这是托管班与共建单位西固区西固城司法所联合打造的模拟法庭，孩子们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沉浸式体验法庭的庄严与法律的威严。
9: 我扮演的角色是审判员，我也学到了一些关于法律的知识。
1: 该托管班还开设书法、手工等形式多样的兴趣课程，优先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非公企业职工等群体子女。
10: 我们的孩子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就送过来了，今年又送过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整体感觉特别好。
1: 今年西固区积极探索工会加社区、工会加社会组织的模式， 今年暑期共开办8期托管班，创建省市级标准化

0: 把职工子女托管班六家。
1: 暑期，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泉口镇多麻滩村，村里把党群服务中心变成了爱心课堂，邀请返乡大学生担任。

0: 大多外出务工，假期里留守儿童由老人照料，课业辅导、安全看管成了村民们的烦心事儿。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暑假，村两委腾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室开办免费爱心课堂。课堂之上，大学生志愿者除了辅导课业难题，还组织趣味游戏、户外诵读活动。大家就地取材，利用本地随处可见的马兰草开展手工实践，把山野田野变成天然研学教室。防汛避险、生态保护等实用科普知识也巧妙融入趣味互动之中，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
1: 不会的题，那些哥哥姐姐们会教我们，让课堂，玩，那些小游戏让课堂变得，有趣。
0: 多麻滩村盘活基层资源，为孩子们开设的爱心课堂不仅解决了暑期课业看管难题，还为孩子们提供午餐保障。
2: 暑期过半，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热闹的大熊猫生日月，园区为雌性大熊猫佳佳精心筹备14周岁生日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萌趣治愈的夏日游园体验。
0: 8月5号上午，上海野生动物园熊猫馆内，大熊猫佳佳迎来14岁生日。针对盛夏高温天气，保育员特意为它定制清爽可口的水果冰蛋糕，呆萌慵懒的进食模样，憨态十足，吸引不少中外游客。
3: Everything is cute here. The panda is so cute.
4: 熊猫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棒的，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象，这是我与动物相处过最完美的体验。
5: 熊猫的14岁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人类的中年嘛。佳佳呢，吃起饭来的话就是慢悠悠的，脾气呢也非常好。
0: 依托佳佳生日契机，园区正式启动大熊猫生日月系列活动，工作人员同步为龙凤胎幼崽千然千亿开展例行体检。目前两只幼崽各项生长指标稳定良好，状态健康活泼。与此同时，大熊猫龙凤胎主题文创新品同步首发，萌趣十足的周边产品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园区车入区沉浸式观赏项目开启试运营，游客可乘车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落实防汛举措。进入暑期，多地频现未成年人马路炫技、飙车炸街，警方开展专项行动，严查各类涉车违法乱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耐人寻味，美方称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继续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称已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新一轮美以离谈判提前结束，美媒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巴西政府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阿根廷方面表示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
2: 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5: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

0: 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1: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3: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严格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5: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6: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日本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7: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
8: 就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那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7: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执行未满4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6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

0: 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啊议程服务啊，他想通过炒作啊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啊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啊，借炒作中国威胁啊进一步的发展啊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啊，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拟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收发模块，还计划对多晶硅相关产品加征关税，设置价格下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回应，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指出相关保护主义做法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
2: 昨天，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
1: 受强降雨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目前，洪峰正平稳通过富锦市向同江市演进。
3: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时，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举措，
4: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线，物资和前线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3: 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5: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3: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6: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3: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今年前7个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260.6万余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2: 在警车旁烧胎，私自改装飙车炸街，拍摄竞速炫技视频。

0: 频进入暑期，多地街头频现未成年人驾驶改装摩托车肆意违法的行为，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危及公共交通安全。
1: 为什么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竞速飙车乱象频发？近期各地交警开展夜间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涉车违法乱象。
2: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并将其成功查获。
3: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4: 是的。
3: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4: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2: 近日，广西贺州交警对夜间未成年人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精准打击，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二轮摩托车19辆。
5: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4: 电池、电机、控制器。
5: 在哪里买的配件？
4: 网上。
5: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4: 自己用手弄啊，
5: 手动改装，
4: 或者刷视频啊，
5: 刷视频刷教程
4: 啊。
2: 暑假期间，广东惠州警方发现惠城区揽江南路时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在此扎堆聚集，掌握情况后，警方迅速突袭合围，实现精准打击。
6: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2: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5: 你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了，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那你这样开的超速的已经没有考虑到其他交通者的安全了，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在路上开车，
7: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0: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历来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未成年人街头飙车炸街还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1: 另外，一旦引发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更多详情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9: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
0: 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10: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黎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3小时之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0: 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表示，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老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2020年8月4号，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当地时间4号，遇难者家属和黎巴嫩民众举行活动，纪念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

0: 将从6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科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相关环保条款对萨瓦河的水分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瑞士巴塞尔城市半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5号通报新增2例军团病病例，其中一人需住院治疗，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8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波尔图热尔曼诺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发现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路透社5号公布的一组卫星图片显示，短短一周多的时间，波尔图热尔曼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等海域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3级。另外，强降雨将会零散分布在云南、贵州、海南、陕西、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6到36摄氏度，抚远15到30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7到34度，榆林19到28度，咸阳21到30度，西宁12到30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4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4到32度， 安庆，27到35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东北风7到9级；东海南部，北风7到10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一览大观中，天地白鹿原。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科窖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进入暑期，未成年人课余自由活动时间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大幅增大。有的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扰乱正常通行秩序，为出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2: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1: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
3: 也希望你们家长啊，有这个尽量的再想办法多督促，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像他们这种行为一旦发生重大事故的话，造成的这个危害啊，就难以想象了。
1: 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通过摸排，交警迅速找到骑车人朱某及涉事车辆。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启程。
4: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扎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5: 因为起哄了，停下来起哄。
1: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0: 为博取网络流量，把马路当成秀场，一些未成年人驾驶改装电摩，在路上故意做出嚣张而危险的行为，最终被警方查处。
1: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6: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7: 是的。
6: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7: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1: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8: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9: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看啊。

0: 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1: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0: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2: 飙车炸街是指驾驶人驾驶跑车、摩托车刻意猛轰油门，制造巨大轰鸣声，吸引路人围观的违法行为。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是这类违法行为的多发季节。交警在近期专项查处行动中发现，参与飙车炸街的人员中存在大量未成年人。
3: 集中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小车、大排量的摩托车，还有我们的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三种车型同时在这里进行禁驶。
0: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交警通过前期研判、实地摸排，精准掌握了违法青少年的聚集时段、活动规律与行驶路线，并统筹多警种开展合围查处。
4: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并行指令。
0: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3: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5: 电池、电机、控制器。
3: 在哪里买的配件？
5: 网上
3: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5: 自己用手弄啊。
3: 手动改装
5: 或者刷视频啊？
3: 刷视频、刷教程
5: 啊。
6: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0: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揽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7: 飙车炸街往往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道路、桥梁与隧道等路段，场景呈现路宽、人少、声效强三大特点，而揽江南路恰恰都符合，尤其进入夏天后，经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在此扎堆聚集。
0: 经过前期摸排，广东惠州警方组织警力在飙车人员再次聚集时迅速突袭合围，实现精准打击。
8: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9: 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了，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那你这样开的超速的，已经没有考虑到其他交通者的安全了，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在路上开车，还有其他交通参与者，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0: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和控制器。你这个车灯也不能这样改，你知道吗？自己过来看一下，是不是也？
1: 这种改装车轰鸣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远超正常人舒适的音量，且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我们也对查获的违法驾驶人进行了一对一安全教育。
2: 交管部门提示，未成年人未接受系统交通安全法规与驾驶技能培训，非法骑行或驾驶途中一旦遭遇突发状况，时常处置失当，引发交通事故。
3: 近日，在湖南岳阳平江县梅仙镇松山村路段，一名未成年人骑行一辆无牌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所幸两人都只是外伤，并无大碍。交警作出责任认定，17岁朱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9岁女孩周某横穿道路未观察路况，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两人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同时，对朱某无证驾驶、车辆没有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4: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醒，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 还有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下架和移交相关的线索。要强化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参与翘头炸街、危险炫技的，不能只处罚孩子，还要压实家庭的监护、学校的教育、车辆的销售和改装源头的责任。
2: 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6: 这个是主仪器，
7: 没有写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拆，我确实没有拆下来，我确实没有拆。

0: 像一个吸血机、印花机、化妆机都在吸。
1: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3: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

0: 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1: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2: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1: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0: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1: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2: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1: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0: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3: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4: 里面的东西我
5: 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6: 你放心，全程录音录像。
1: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0: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1: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库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0: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计入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1: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0: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具空调。柜具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

0: 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
1: 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术，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

0: 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1: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0: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2: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了这个事。
0: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作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7: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来一览全球资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6.4%，而其中呢，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当中，80种产品的产量同比增长。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沙特阿拉伯邮轮，该船被迫返航，这也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他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当地时间的5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多家外媒分析，这次会议可能与因凡蒂诺近期遭遇的信任危机有关。根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在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呈现多个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此外，机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与此同时，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 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海油安澜号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可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到了25年。海油安澜号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海油安澜号从开工到并网发电仅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工程建设速度创全球同类装备的记录。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一起了解一下它的建设历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且取得了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1: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海峡的通行安排取得了新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地区的紧张局势迎来了缓和窗口？美伊后续的谈判还将面临着哪些关键难题？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0: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而其中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军已经消耗了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 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五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表示，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为当地局势变化而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三个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的消息。而根据另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的消息人士称，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六号恢复进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五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1: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声明还呼吁，在将于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4: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左南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正是七下八上主汛期，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丰水期。结合上游的来水情况，近日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塔里木河全长为2486公里，由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等主要源流与干流构成，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域面积为102万平方公里，新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到了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的生态成果。而在源流当中呢，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不仅源源不断地向着干流输水，同时呢也滋养着沿线绿洲。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叶尔羌河。
6: 每年6至9月，喀拉昆仑山脉冰雪进入集中消融期，融水顺着山谷奔涌而下，蜿蜒穿行于戈壁与绿洲之间。叶尔羌河流域面积10.8万平方公里，经过喀什6个县市及克州阿克陶县，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受年内来水分布不均的影响，叶尔羌河流域过去长期存在春旱夏涝难题。随着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建成投运，这一困扰多年的水情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如今，叶尔羌河灌区灌溉面积达1100万亩，流域灌溉保证率提升至75%，依托科学。

0: 雪水资源调度，今年伊尔江河计划完成3.3亿立方米水量塔里木河生态下泄任务，另安排1.3亿立方米水量用于胡杨林引洪补水。如今伊尔江河已然焕发新生，以持续奔涌的活水守护着沿线良田林海，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
1: 在新疆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而今天伊尔江河将启动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飞。刘飞你好，今年这个生态输水的情况怎么样？同时上游来水的情况又如何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商亮，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伊尔江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最后一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这也是伊尔江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那今天在现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我身后的渠首泄洪闸将会全部的开启。随着闸口的这个闸板啊缓缓的抬升，我们看到滚滚的伊尔江河水呢顺流而下，将会汇入塔里木河。这也意味着今年伊尔江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和生态输水的工作是正式的启动了。为了直观给大家介绍我所在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流域的示意图。在这张图上呢可以看到深蓝色的线啊就是伊尔江河的河道了。我们所在的直播点呢是在艾里克塔木渠首，水流将会顺着这里绵延350公里，沿线呢根据流量水量的大小啊来进行胡杨林的引洪补水。水头抵达肖夹克的这个水文断面之后呢，与和田河汇合进入到了塔里木河的干流。从高空俯瞰，这个渠首啊呈现出了一个 L 型的拦河坝结构，它也是兼具了泄洪、分水、引水多重的功能。这段时间南疆持续的迎来了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温接近40度，加上高山的这个积雪融化，上游来水上涨，像我身后这样的一个渠首，它还承担着泄洪的任务。在我身旁的这个沙盘可以来分解它的功能。我左边的这个呀，就是泄洪闸，也是直播开始之前大家看到的闸板开启的地方。这也是伊尔江河的主河道。今年伊尔江河计划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3亿立方米，也会进行沿边的这个胡杨林的灌溉工作。视线往右，我们看到的是库外引水闸和入库闸，这两个闸口啊，承担着向沿线的城市提供农业灌溉和城乡居民用水的核心水源。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每年七下八上啊，是他们压力最大的时候。除了要24小时的紧盯河道监测汛情以外呢，还要对河道内的淤泥、漂浮的木桩进行清理。卡在闸口或者是桥洞的这个大型的木块呀，现场切割打捞外运，防止阻塞河道引发汛情。而这些工作人员每天还要进行全线的巡河，主要是看有没有堤坝渗漏、河道跑水的情况，来筑牢行洪的安全底线。伊尔江河灌区是全国第四大、新疆第一大灌区，它的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供水量是达到了51亿立方米。这些水也是覆盖了喀什沿线的这些城市的用水以及工农业的生产用水。千里的河道滋养着片片的绿洲，这里啊也是南疆重要的粮棉产地和特色林果的种植基地了。那这些水稳稳地保障着当地的粮食生产。眼下呢，伊尔江河水利管理中心呢，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啊，利用上游来水丰沛的这样一个特点，启动了胡杨林引洪灌溉的工作，在沿线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明天其中一个输水点呢，将会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我们还会来进行跟踪报道。商亮。
1: 可以说我们是当地通过科学的调度和细致化的管理来保证了我们这个输水工程。好的，感谢刘飞从现场所发回的报道。在伊尔江河流域呢，除了主河道的生态补水，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位于阿克苏科平县的哈拉昆胡杨林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后因喀什噶尔河上游断流成为了生态孤岛，胡杨成片的枯死。经过5年的补水，这片胡杨林重焕生机。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去看一看。

0: 这里是位于新疆图木舒克的永安坝北库，那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闸门啊已经开启了，洪水呢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喷涌而出，升腾起的水雾也是扑面而来。这些水呢来自于叶尔羌河，他们会沿着突来买提河啊一路向北穿越100多公里，最终抵达位于科平县的哈拉昆胡杨林区。
1: 我们今年计划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预计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这个胡杨林区。
2: 突来买提河是喀什噶尔河的支流，也是连接叶尔羌河与哈拉昆胡杨林区生态补水的必经渠道。从空中俯瞰，它就像一条蜿蜒的丝带，穿过农田戈壁一路延伸，两岸的土地也在被一点点浸润。
3: 每年我们会划定片区，分片区进行灌溉。我们今年计划沿着这个引洪渠灌溉到阿瓦提方向。
2: 历史上这里曾经树林茂密，是阻挡塔克拉玛干沙漠向绿洲侵袭的天然屏障，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河水断流，胡杨连片干枯死亡，土地也逐年沙化。如今跨流域输水工程让这里重焕生机，据统计2022年至2025年累计从叶尔羌河跨流域向哈拉昆胡杨林生态输水6.1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并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总面积近70万亩。
0: 这两年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的推进啊，很多像这样曾经干枯的胡杨木又从根部生发出了新的枝条。而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看到不少小的胡杨苗，包括像红柳等等的灌木也是破土而出。
2: 除了水的滋润，胡杨林还有一群守护者。每天管护员艾麦尔和同事都要在巡护前登上瞭望塔，观察整片胡杨林的生长情况。
4: 2022年补水以后嘛，气候也改善了，然后下雨，冬天无霜下雪的天气我们经常能见的。
2: 这几天管护员在巡护过程中还要对林区布设的22处地下水位监测样井进行数据采集。这是9号样井，它所在的这片林子去年刚完成生态补水。
4: 现在的地下水位4.13，它可以满足正常的生长。
2: 监测数据显示，5年来哈拉昆胡杨林地下水位抬升约1.5米，胡杨林育碧度提升2.77%，植被覆盖度提升5.46%。3号上午，此次生态补水的水头抵达哈拉昆胡杨林，并逐步精准覆盖指定区域，预计今年的灌溉面积将达到50,000亩。
5: 伴随着源流叶尔羌河胡杨林补水工作的顺利进行，塔里木河主河道也同步启动了胡杨林的补水工作，为烈日炙烤下的胡杨林区解渴。而此刻呢，总台记者苏萌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苏萌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商量。那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塔里木河中游的英巴扎水管站的一处渠首的位置。那么我身后的这条正在输水的渠啊，它是引自于塔里木河这个主河道的一条引水渠。那这些水呢，将顺着这条引水渠被陆续的输送到需要在今年进行补水的胡杨林区和一些沙漠荒漠这样的地带。那这两天啊，当地的气温也是达到了40摄氏度，但是当地的水管站的工作人员和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啊，正在密切配合24小时不间断的对主河道的来水量进行测量，再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渠首来把这些珍贵的生态水，也就是汛期的这些富裕的水量呀，输送到相对应的胡杨林区和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荒漠地带。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水是如何一步一步分级输送到胡杨林区的，这边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示意的展板。那通过这个展板，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这条带呀，就是塔里木河的主河道所在的区域，那两边的绿色的部分就是上百万亩的天然的胡杨林分布区。那么更 朝上和朝下的这大片的区域其实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部分，可以看到整个塔里木河确实是横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那么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主河道它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一样，而分裂在两侧的引水渠还有20多个英巴扎水管站的这个闸口呀，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那么水就通过这样的渠首一点一点的科学的被分配到两侧的胡杨林灌区和一些荒漠地带。那距离整个塔里木河主河道相对较远的区域的胡杨林区啊，大概有2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那里林深也非常的茂盛，整个的树木郁密度非常的高，所以车辆是难以进入的。那当地的工作人员就采用骑摩托车的方式进入到远离主河道的这些引流渠的这些位置，再利用大型履带式的这种挖掘机挖掘设备把堤坝给它挖开以后，再让水流能够顺利的流入胡杨林区进行一个科学精准的灌溉。所以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说起来是简单的8个字，但是其中又饱含着科学的监测和精准的引流这两个概念，才能够实现整个生态水的输送的一个良好的效果。那在现场我也是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实验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那这个玻璃器皿里面装着的就是在胡杨林区和沙漠交界处荒漠地区的这样的沙土，那看上去是毫无的生命痕迹。我现在拿一瓶水来倒入这样的沙土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可以看到把这瓶水倒进去以后，因为沙土非常的干燥，而且沙粒之间非常的疏松，所以水很快的就渗入到了地下。那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生态水浇灌胡杨林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往这样的看上去没有生命迹象的沙土中或者沙漠中的沙粒上浇灌呢？其实呀，当地的林草部门也是经过科学的测算，每立方米的这样的沙漠的沙土中呀，其实藏有上千个在休眠状态下的草籽和树种。那么只要生态水能浇灌到这些区域，这些草籽和树种就有可能发芽改变当地的生态。那具体是怎么改变的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展板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那我现在手指的这个区域的这一幅图片呀，是拍摄于2020年轮台县的一处沙漠的区域。那当时呢2020年是进行了第一次的引水的灌溉。那么到了这一张图片显示的就是2026年的一个卫星遥感图。那么经过连续5次的这样的生态水的输入以后，已经成功的激活了藏在沙漠土壤中的这些草籽和树种。那现在相同的区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沙漠中新的绿洲。那么在这两天的采访和拍摄中，我们见证的这个生态水的造就的这个生态奇迹远远不止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接下来我还想给大家再展示一组视频片段。那现在大家通过画面就可以看到，通过航拍镜头的俯拍，是不是特别像在极地的海洋里面漂浮的白色海冰这样一个景象。那么当时我们拍摄到这组镜头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惊讶，哎，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象，然后就驱车来到了这个拍摄的所在地的这片胡杨林区后，以后才发现呀，生态水浇灌到胡杨林区以后，胡杨林感受到了生态水的滋润以后，就迅速的开始土种，开始传播它的胡杨种子。那胡杨所散播的数以亿计的杨絮飘落到了生态水以后，会被生态水再带到其他的塔里木河沿岸的一些荒漠和其他的一些区域。那么等到土壤和地热条件这个相吻合的时候，这些胡杨种子就会萌发出新的胡杨幼苗。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也许在明年的时候又有一片荒漠上将长出一片新的胡杨。好的，商亮，我在新疆塔里木河中游河段英巴扎水管站了解到当地通过科学调配塔里木河汛期洪水来改造当地生态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嗯，好的，苏萌，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哈。近年来，随着流域生态补水持续的推进，河流湿地与林地逐步的恢复，沿线越来越多的生态精灵重新活跃在这片土地上。

0: 利木河畔，高大健壮的马鹿从容穿行于交错的水道。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塔里木马鹿是新疆特有的马鹿亚种，也是流域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见证者。曾经因栖息地的退化，其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降至不足500头，近20年踪迹难觅。而近年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补水有效抬升了地下水位，沿岸湖洋富绿，林冠繁茂，优质的水源与丰富的食源让马鹿野外种群逐步复壮至上千头。得益于不断恢复的河岸生态，还有更多生命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赤狐沿着地面仔细闻嗅，凭借灵敏的嗅觉搜寻猎物的踪迹。塔里木兔竖起长长的耳朵，警觉地望向远方。大白鹿在广袤的湿地间缓步觅食，它们洁白的身影点缀着这片鸟类栖息的乐园。据统计，随着全流域生态补水的持续推进，植物物种由17种增加至46种，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共超过200种。水丰草茂，生灵安居，塔里木河流域正焕发出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表示，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3: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2: 近日，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之后，最终宣告搁浅。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事件经过。
4: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作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 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莫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号，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2: 日本拟于明年将食品消费税从8%降至1%。

0: 年减收近10万亿日元，民生压力能否缓解尚未可知，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更是未知数。大幅减税背后是民生账还是政治账？稍后我们来看专家解读。天津一小区3个花盆从21楼砸下，险些砸中路人。调查发现呢，只因不要了，住户随手一扔。高空抛物后果有多么的严重？将接受怎样的法律惩罚？稍后带您关注。江苏泰州一女子深陷刷单骗局，取现3万多，乘坐出租车准备送给骗子。出租车司机接到警方电话之后，一把方向直接开进了公安局。这场反诈接力如何去化险为夷？稍后来看一点现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为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2: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0: 日本政府，你下调消费税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政府下调消费税的核心考量既有现实经济压力，也有明确的政治逻辑。那首先是要应对持续的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能直接减轻日本民众的购物负担，起到快速安抚民心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高市布局未来的选举，追求长期执政的考量呢也很清晰。高市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呢只有1年，到2027年9月要举行新的党首选举，而自民党呢下次参院选呢是在2028年夏季。这两场选举呢高市目前也没有多大把握，因此呢如果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呢用临时性的减税等民生政策呢稳住甚至拉高支持率呢，就能为这两次选举呢提供有利条件。
0: 如果食品消费税率下调，2年减收将近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不靠增发国债来填补，这笔资金的缺口该如何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对于消费税减税引发的约10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呢，日本政府目前提出的新的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全面审视财政的支出和收入，重点是对于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各类补贴进行重新审视，削减不必要或效率低的支出。同时呢加大这个税外收入的挖掘，包括外汇储备里多出来的盈余，各种政府相关法人手里的结余，还有政府基金里闲置的钱。同时呢对接下来几年的财政预算呢进行更细致的调整。那总的来说呢，高市政府的态度就是不靠多借款，而是靠砍优惠、砍补贴、挖闲钱， 重新算账来解决。那么如果上述这些措施或承诺无法真正落实呢，日本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市场信任受损。那日本的这个债务余额对于 GDP 的比例呢已经非常高了，那么进一步减税呢将增加日本的政府的还债成本，加剧日元的贬值压力。那么第二点呢是社保裁员压力。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和介护等重要稳定财源，那缺口若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那么第三点呢是政策与政治风险。那么两年以后呢要恢复 8% 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当时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28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浙江漕鹅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渡江支流南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阿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8月5号，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了塌方。在塌方前的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6: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1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5: 据了解，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0: 8月4号的傍晚，恩来高速重庆巫溪段一处边坡突发落石险情，当地第一时间组织滞留人员安全转移，并及时处置落石险情。
5: 画面中，恩来高速重庆巫溪至陕西方向一处边坡突然掉落大量石块，部分冲破边坡防护网，滚落至高速路面。另外一部分悬挂在边坡防护网上，随时有掉落风险。所幸事发时无车辆经过，渝陕两地的高速部门第一时间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引导滞留车辆安全转移。8月5号清晨，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结合人工踏勘，对发生落石险情的边坡展开排查。在确认无继续滑塌风险后，工作人员利用机械设备开始清除落石。此次滑坡原因主要由于近期持续降雨和岩体风化，导致局部岩体失稳掉落。8月5号下午2点多，该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0: 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高空抛物事件，3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出入口的位置。近日，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处置。
5: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

0: 传来砰砰几声巨响，三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1: 往下扔东西是吧？
2: 扔了，他扔了。
1: 知道这是几层吗？几层？二十一，往下扔货。
3: 因为嘛呀？
4: 不要了，
5: 那不要了，能往下扔吗？
6: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0: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6: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从建筑物向下投掷物品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更为严重的呢，可能构成这个刑法的高空抛物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高空抛物呢，不仅危害他人及公共的安全，同时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大家严禁高空抛物。
7: 近日，江苏泰州一女子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还筹集了3万多元打车去缴纳所谓的解冻金。出租车司机接到反诈预警，直接把车开进了公安局，为女子挽回了损失。
8: 我们这个钱公安局非常重要，在央区现金要送到其他地方，有没有这回事？
9: 没有，我是缴那个房贷的。
8: 你可能被诈骗了，你千万不要把钱给任何人，你人在哪里，我给你鉴定核实。
9: 我现在在通报。
0: 原来，泰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指令，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打电话找到她时，她正要将3.6万多元现金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得知李女士在出租车上，民警立即和出租车司机刘长贵通话。刘长贵立即改换路线，20多分钟后将李女士送到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经民警了解，李女士一周前在网络上刷到一则兼职广告，声称只需收藏书籍帮刷人气，就能每次赚取3到5元的佣金。轻松获利后，李女士根据对方提示，又下载了一款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在20%高回报率的诱惑下，李女士充值了10000元。可当他要提现的时候，平台客服声称因他操作失误，账户被冻结，需要缴纳解冻金。李女士凑了3.6万多元解冻金，准备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所幸被及时拦截，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8月4号，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向出租车司机刘长贵发放了一笔专项奖励，表扬他的善举。
7: 近日，在道五高速贵州道真县境内的大湾隧道里，驾驶人冯某驾驶车辆驶入隧道时，因为接听电话单手操控车辆，加之隧道里的光线骤变，车速过快，车辆瞬间失控撞击隧道的墙体，事故造成了车辆严重损毁。万幸的是，冯某全程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部门勘查之后认定，冯某分心驾驶是事故的全部诱因，其开车手持电话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50元。进入到暑期，全国文艺演出市场是精彩纷呈，适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儿童的亲子舞台剧、红色杂技剧、交响音乐会等轮番上演。
1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出《三只小猪变变变》、《只要和你在一起》等多部经典亲子剧目，用趣味化的表演传递友善互助的理念。童话剧《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近日在中国儿童中心上演，围绕小鹿问问寻找完美自我的故事展开，充满童趣的舞台演绎、寓教于乐，为前来观演的大小观众带来一场温情的童话体验。
11: 我出演的角色是小鹿问问金甲守卫。完美不是没有缺点，是有一颗善良、 坚韧勇敢的心，
4: 让孩子呢跟我们的主人公小鹿问问一起成长，在训练之中呢找到自信。
10: 北京交响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音乐会演绎贝多芬等音乐家的经典作品，乐团携手合唱、独奏、独唱艺术家多元展示古典音乐的魅力。与此同时，红色体

0: 烽火岁月中的英雄故事，
1: 观众他在观赏到技巧的同时，他也被我们的故事深深的吸引和抓住。比如说巷战这一幕，我们会用到杂技的地圈，就是我们翻跟斗的一个技术，在里面做一些穿插，去体现出我是在拼了命也要把这个信息要传递出去的这个信心和这个决心。
2: 好的，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持续有巨浪到狂涛，此外在渤海、南海也将有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东部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东海西部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南海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风平浪静，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青浪，宁波、台州海域有大浪，温州、宁德海域有2米左右的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2米以上的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有大浪到巨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有2米左右的中浪。
4: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5: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这也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记者了解到，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
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2: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1: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3: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3: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2: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据了解，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中央气象台的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呢，今天11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昨天20点启动浙江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1点，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浙江省内已经有57条航线、106艘客运船舶停航。目前，浙江海事部门已累计协助当地从花鸟岛、大陈岛等偏远海岛转移人员3.5万余人。预计今晚20点起，舟山、普陀山，还有温州的南极岛、台州、大陈岛等暑期热门海岛游的航线将会全部停航。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建海域原定昨天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
6: 8月5号上午，记者跟随宁德海事局的巡逻船只来到相关水域。近海海面风平浪静，海况平稳，海上运输等相关作业正在有序开展。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大浪，原定5号中午12点开启的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全面推迟。按照当地最新防台部署，相关渔船必须在5号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为了加强渔船管控，当地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展开摸排。
0: 另外，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呢，今天11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26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灿红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灿红未来对我国无影响。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今天早上8点在菲律宾吕宋岛上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今天11点对其停止编号。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28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浙江曹娥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渡江支流南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阿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昨天，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目前，洪峰正平稳通过富锦市向同江市演进。
7: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时，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举措，
8: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线，物资和前线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7: 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水。

0: 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七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1: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0: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2: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0: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3: 昨天7点至15点，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境内所有景区、水上设施、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客运站全面停运，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重点路段和辖区高速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13729人。各集中安置点全面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照明等基本生活物资。今天上午7点，商洛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镇安县、柞水县未来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8月2号开始，陕西安康的浔阳市红军镇的多个村庄出现了道路通信中断。这两天，当地在加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的同时，多渠道调拨生活物资，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4: 我现在是在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的一处物资供应点，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边有米、有面，这样群众非常急需的一些物资。那除此之外啊，还准备了一些像饮品啊、方便面等即时性的这样的一种食品和饮品，来保证我们当地群众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运转。
0: 此外，红军镇还调集了4000斤至5000斤的新鲜蔬菜，由镇村干部分包整理派发入户。同时，镇村干部还有序开展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工作，不少受灾村庄的村民主动参与抢险，自发清理房屋淤泥，邻里守望互助，共同应对困难，
5: 参与到这个抗洪救灾当中，然后帮助这个老人啊、一些妇女啊转移。
0: 生活保障加紧落地的同时，经过抢险人员连续作业，截至今天上午，红军镇受灾村庄供电已经全部恢复，受损道路抢通、通信信号修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3: 受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昨天，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在塌方前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的工作人员及时劝退了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6: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1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0: 据了解，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

0: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1: 昨天湖南张家界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救援。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内涝现场时，降雨仍在持续，水里夹杂着泥沙杂物，路面被淹没，多名群众被困在家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等装备，利用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深度达一米以上。在发现一名群众被困二楼后，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小心将其接应至橡皮艇上，并转移至安全地带。在另一户被淹民房处，积水导致门无法打开。为尽快将屋内被困人员救出，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防盗窗进行切割，成功将屋内一名被困人员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昨天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27名被困人员。
1: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呢，我国降雨的强度继续减弱，仅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有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吉林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今天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公众仍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远离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注意安全。
1: 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呢，我国的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
2: 未来三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今明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八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城市中，济南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另外，今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明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明后两天持续降温，后天将跌至21摄氏度，天气将清凉不少。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至明天，山东仍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德州、东营、济南、淄博、青岛、烟台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达37到39摄氏度，局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正值三伏酷暑，河南郑州市呢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记者发现，在当地的一些公共建筑场所，楼宇外墙并没有密密麻麻的空调外机，可是室内却依旧清凉。
0: 不了解不知道，这些楼宇内的冷气原来是来自于冬季。今年五月，河南农业大学龙子湖校区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从这个夏天开始，教学楼可实现全天候恒温调控，无需布设密集空调外机。这座稳定运转的能源站就可以为校园楼宇集中供冷。
3: 这里面我觉得温度恒温非常好，不冷不热，非常适合学习，噪音也不太大。
0: 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采用岩土储能循环利用技术稳定供冷。它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常年恒温、储能稳定的自然特性，将地下岩土打造为天然储能宝。在夏季将环境中的热量储存于岩土中，用于冬季供暖，冬季则收集自然冷量储存在地下，夏季再提取封存的冷源，通过地下密闭管网完成冷热制。

0: 换，可以源源不断为室内供冷。
1: 通过我们这个地下300米到4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地层土壤空间，利用地层这个恒温保温的特性，它的这个通常的温度是在20度左右，用这个统轴换热这样一个技术，将地下的这个热或者冷呢，通过热交换的方式来提取上来。
0: 记者在运营企业的数据监控中心看到，智能监控系统可实时监测地层换热状态，并借助智能算法动态调配冷量。
1: 制冷的过程当中呢，它比传统的这样一个中央空调可以这个降低约20%左右的这样一个用电负荷。
0: 据了解，这套地热功能方案已覆盖河南公共建筑、医院、学校等多种场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的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头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正在和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4: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3: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

0: 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导弹，弹道导弹击中了一艘名为戴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的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的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黎谈判因为当地局势的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三小时之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另据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的消息人士称，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2: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
3: اليوم كان رسالة إلى العالم كله أن ما تقوم به إسرائيل خطر يجب درؤه توسعيتها يجب أن تلجم إجراءاتها اللاشرعية التي تدفع أيضا باتجاه تفجر الأوضاع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يجب أن تتوقف。
2: 声明还呼吁，在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4: على أشقائنا وإخواننا ب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الإسلامي لحتى إنه يقدروا يوصلوا لاحتياجات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في القدس. بدنا نشتغل مع بعض، بدنا نواصل عملنا المشترك.وأنا اليوم شفت إنه كان في ملامح الخروج بتحرك اللي الكل يكون موجود في عالم عربي وعالم إسلامي لحتى نقدر نأثر دوليا بشكل أفضل。
5: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5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反恐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恐能力，筑牢反恐防线。
7: 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通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
0: 中方表示，一直以来，中国认真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反恐合作，同国际社会分享反恐经验，帮助相关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打造一个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1: 8月4号，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举行，来自阿联酋、埃及、俄罗斯、非盟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国内反恐领域官员，围绕地缘冲突下的地区反恐挑战、新兴技术滥用等议题深入探讨，并达成一系列共识。当前国际反恐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与会各方为何呼吁不能搞选择性反恐？中国的理念主张为何得到各方的认可？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8: 当前全球反恐形势呈现复杂局面，一方面，据相关报告统计，2025年全球恐怖主义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8%，袭击事件数量下降22%，呈下降态势。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影响范围仍在扩大。2025年至少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国家数量上升至66个，为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给全球反恐带来新的挑战。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恐怖袭击手段呈现出明显的科技化、建制化趋势。首先，恐怖组织的煽动性宣传从制造恐惧到工业化生产。比如，伊斯兰国、博克圣地等恐怖组织利用 AI 批量制作深度伪造宣传品，制作模仿 CNN、半岛电视台等风格的人工智能新闻主播，通过多语种传播宣扬极端意识形态。其次，恐怖组织的招募在 AI 的帮助下更加主动、精准地寻找潜在目标。比如利用 AI 驱动的推荐算法和行为分析，精准识别并锁定心理脆弱的易感人群。同时 ，AI 也在降低恐怖分子学习暴恐技能的门槛。分析认为，新兴技术被恐怖主义滥用的风险急需国际社会正视。
9: 目前呢，国际恐怖活动呢存在着一些新的特点，一个是暴恐活动中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因为长期看呢，我们是把中东呀、南亚作为最严重的国际暴恐策源地，但是目前来看呢，更多的向西非撒赫勒地带转移。第二个呢，就是恐怖组织越来越会利用最新的技术来赋能它的这种恐怖活动。目前来看呢，这个主要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被恐怖组织滥用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新的特点呢，就是这几年呢，恐怖组织活动它在一些地区逐渐的有走向权力中心的这个趋势，也包括在南亚地区，在中东地区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10: 恐怖主义阴霾挥之不去，暴露的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当前个别国家泛化滥用恐怖主义概念，借反恐之名谋取地缘私利，甚至知恐用恐，严重破坏了国际反恐合作的基础。在本次会议期间，各方也均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选择性反恐和双重标准。
11: Owing to volatile, indiscriminate and transnational nature of terrorism, a collective response that is equally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is required to mitigate this ongoing global threat.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commitment,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ed actions to prevent and combat all kinds of terror acts.
12: 要尊重各国文化历史、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差异性，坚决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宗教化，坚决反对打着人权、民主、宗教旗号污名化别国正当反恐努力。
8: 作为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前沿阵地，新疆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坚强领导下，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兼顾法治与人权保障的有效路径，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13: I visited many families. You see that the real success that the government were able to gain the trust and the respect and the engagement of the local people in counterterrorism.
8: 长期以来，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

0: 面对恐怖主义跨国联动、新兴技术被滥用等挑战，中方始终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团结合作，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考量，筑牢反恐统一战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3: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2: 巴西政府四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3: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五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2: 当地时间五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3: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 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

0: 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五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0: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七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上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以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若河水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4号，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了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纪念活动，大批遇难者家属和民众聚集在港口附近，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发生大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估算高达150亿美元。爆炸事件发生6年来，案件调查仍未完成。瑞士巴塞尔城市半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5号通报，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28例。调查结果显示，当地一建筑屋顶上的2座蒸发冷却塔是目前最可能的感染源，相关设施已被停用，并正在接受进一步检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近期，希腊多地遭遇严重山火，其中位于雅典西部的滨海度假小镇波尔图热尔曼诺受灾尤为严重。昔日风景优美的家园如今满目疮痍，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路透社5号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7月28号到8月5号短短1周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山火侵袭，植被覆盖的绿色变为灰黑色，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生态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海水异常升温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或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原公司5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类似事件，引发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
2: 美国原公司表示，此前测试合作伙伴因操作失误，导致该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意外获得了互联网访问权限，从而导致该模型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原公司表示，该模型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当天早些时候，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原公司热捧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入侵了一家公司，并篡改了公司内部系统。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表示，旗下部分模型曾入侵3家公司。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媒体分析称，这些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1: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有失控风险，一直是 AI 话题的讨论焦点之一。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模型通过互联网对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
2: 报告说，这次评估测试要求人工智能模型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测试人员使用7种模型开展了122轮测试，在10轮测试中，共发现人工智能模型实施了19项明显超出测试范围的行动，其中17项涉及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另2项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GPT-5.6 模型实施。报告说，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模型竟然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虚假身份，并向一名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批准代码。报告说，人工智能模型还曾尝试直接联系现实中的个人，通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以使恶意代码获得运行等。 报告指出，此次事件不属于模型逃离沙箱的情况，因为在测试中有意允许模型访问互联网，并关闭了模型提供商的

0: 部分安全机制，这与相关模型向公众提供时的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之外出现过类似行为。在测试中所发现的未经授权行为并未造成现实危害。报告称，测试结果表明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这类行为是否会在其他环境中出现，智能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对现实世界采取行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眼下呢，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火热开展。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集区，本届火把节7月19号开幕，系列活动呢将持续至8月中旬，多种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
0: 表演现场完整保留彝族古老火文化传统，游客跟随当地群众在梯田间载歌载舞，近距离感受独具特色的彝族火文化魅力。
3: 参加的那个万人的那个火把节氛围非常好，而且当时是有很多那种彝族的同胞，然后也很热情，然后各种免费的接驳车，然后都安排得非常好。
0: 白天的节庆赛场同样气氛热烈，赛马、摔跤等经典民俗竞技轮番开赛，赛场周边人声鼎沸。今年凉山彝族火把节联动泉州17个县市，落地98场特色文旅活动，各县依托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主题节庆。当地高海拔区域盛夏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清凉气候搭配丰富节庆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4: 比较最原生态的火把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们来了以后体验了彝族的妆造，然后还有去当地的村落，然后感受彝绣，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特别美。
2: 2年前，一张发霉苹果上长出蘑菇的网络照片呢，催生了爆火全网的热梗“果郡王”。这株出自浙江德清梅雨季的野生小蘑菇，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带回了实验室，经过多代培养驯化，还和太空菌种杂交，如今这株网红蘑菇成为了能够端上餐桌的食用菌品种。果郡王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特质？它又是如何从网络热梗变成了真正的栽培菌种？全是新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5: 果郡王可不是苹果发霉长出来的毒蘑菇，它其实是一种著名的食用菌，学名叫裂褶菌，在云南俗称白参。作为自然界的分解者，它靠分解木质纤维为生，吃木头呢就能够存活，极好养活。那科学家们为什么偏偏相中了这颗苹果上长出来的果郡王呢？绝大多数白参生长在枯木上，可这一株却能够在高糖分、环境完全不一样的苹果上旺盛扎根，展现出了远超普通野生白参的抗逆能力。那么这种野外自然突变个体在科研团队的育种工作里面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材料。裂褶菌这种真菌本就天赋出众，它的核苷酸多样性可以高达 20%， 是地球上遗传多样性最高的真核生物之一，那么自带强大的变异潜能。也正因如此，裂褶菌家族呢早已经成为了我国的太空常客。从神舟12号、神舟14号到神舟16号前后3次奔赴太空，堪称食用菌界的航天达人。太空强辐射、微重力环境会进一步放大它的变异能力，短时间催生大量地面很难得到的突变株，给科研攒下了丰富的育种种质资源库。其实刚从苹果上分离出来的初代果郡王表现并不是很理想，种出来口感发柴，还到处飞散着孢子，根本达不到商业化种植的标准。那么科研团队呢干脆让它和神舟12号带回的太空突变菌种谈一场菌界恋爱，开展杂交育种，一代一代筛选迭代，一直选育到第8代，终于获得了近乎不产孢子、肉质脆嫩、生长周期大幅缩短的新品种，实现了从网红野生菌株到商业化食用菌的华丽转身。果郡王的蜕变既展现了生物育种的科技力量，也彰显了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它起初呢，只是网友随手记录的生活点滴，历经实验室里面的科研洗礼，最终回归烟火，走上大众的餐桌。那这大概就是科技最温柔的意义，源于生活，也造福生活。
2: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

0: 水，相约湖南。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个是鲈鱼区。
1: 没有区就不知道，我没有猜。
0: 还有一个洗鞋机、净化机、化妆机，衣服单洗。
1: 里面的东西我
2: 哦，是确实，是确实，我们都是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3: 你放心，全程录像。
4: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中的执法视频，画面里大大小小的快递箱

0: 在屋子里堆得满满当当，各式各样的全新商品甚至都还没有拆封。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多的货品竟然全部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他都分文未付。张某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警方又是如何锁定张某的？事情还要从今年五月警方接到的一起报案说起。
1: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2: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1: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3: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1: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4: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1: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3: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1: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2: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0: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1: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2: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1: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

0: 以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1: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八折的样子。
0: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1: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机空调。柜机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速，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0: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2: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0: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1: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0: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5: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4: 日本政府拟下调消费税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日本政府下调消费税的核心考量既有现实经济压力，也有明确的政治逻辑。那首先是要应对持续的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能直接减轻日本民众的购物负担，起到快速安抚民心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高市布局未来的选举，追求长期执政的考量呢也很清晰。高市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呢只有一年，到2027年9月要举行新的党首选举，而自民党呢下次参院选呢是在2028年夏季。这两场选举呢高市目前也没有多大把握，因此呢如果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呢用临时性的减税等民生政策呢稳住甚至拉高支持率呢，就能为这两次选举呢提供有利条件。
4: 如果食品消费税率下调，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这笔资金缺口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能带来哪些风险？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对于消费税减税引发的约10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呢，日本政府目前提出的新的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全面审视财政的支出和收入，重点是对于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各类补贴进行重新审视，削减不必要或效率低的支出。那同时呢加大这个税外收入的挖掘，包括外汇储备里多出来的盈余，各种政府相关法人手里的结余，还有政府基金里闲置的钱。同时呢对接下来几年的财政预算呢进行更细致的调整。那总的来说呢，高市政府的态度就是不靠多借款，而是靠砍优惠、砍补贴、挖闲钱，重新算账来解决。那么如果上述这些措施或承诺无法真正落实呢，日本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市场信任受损。那日本的这个债务余额对于 GDP 的比例呢已经非常高了，那么进一步减税呢将增加日本的政府的还债成本，加剧日元的贬值压力。那么第二点呢是社保裁员压力。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和借户等重要稳定财源，那缺口若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那么第三点呢是政策与政治风险。那么两年以后呢要恢复8%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当时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江苏南通原定8月5号12时开启的小开渔延期开捕，55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暂缓出海。
5: 在南通海门港经济开发区内河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停靠码头避风，面对开捕计划调整，渔民们正抓紧加固船体、系牢缆绳、检修设备，做好避风防护措施。记者从南通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为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原定于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等4类作业渔船共计551艘全部暂缓出港，已经出海专项捕捞的渔船要求于8月6号晚上全部返港。
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沙海州捕捞渔船呢，我们也下达了相关的指令，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4: 近日， 台风进入活跃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相继生成。其中鲸鱼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1点已对其停止

0: 编号，灿红预计未来对我国无影响。而白海豚生成于远海，长途跋涉后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它将逐步向华东沿海靠近，并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多个台风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三个台风里面体积比较大的是13号台风白海豚和15号台风灿红，相对来讲鲸鱼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台风的体积跟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体积小的它可能更多的受制于体积大的台风，所以就是说目前的白海豚呢可能对鲸鱼的影响会比较大，而且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来讲就是白海豚跟灿红之间距离比较远，所以很难形成这种互旋的这种相互作用。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核心特点为远洋生成，生命史长，环流巨大，强度波动频繁。
1: 已经10天了。白海豚因为它生成的位置是在日界线附近，就是接近东经的180度了，它是177度生成的。那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儿，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
2: 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今明2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城市中，济南今明2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另外，今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明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明后2天持续降温，后天将跌至21摄氏度，天气将清凉不少。
0: 近期，山东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至明天，山东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聊城、德州、滨州等地将达37到39摄氏度，局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山东是北方本轮高温的极值中心之一。在中央气象台8月4号10点发布的全国高温排名前10的榜单中，仅新疆吐鲁番位列第一，剩余9个席位全部为山东鲁北站点，单日极端高温强度仅次于吐鲁番盆地。那么本次山东高温的成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气象监测显示，4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山东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惠民卫集站42.4摄氏度。截止到今天，山东省有21个国家站最高气温突破8月历史极值，其中1个国家站突破年历史极值。预计今明2天，山东省仍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
3: 此次山东的高温天气的话，主要是受海上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影响。副热带高压的话，中心比较偏北，山东整体是处在副高温的控制之内。整体的话是以下沉气流为主，下沉气流会造成近地面增温。同时的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影响，山东是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降水稀少，晴空辐射作用比较明显。 所以是在下层增温和晴空辐射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此次山东的高温天气。
2: 此次高温过程不仅温度高，相对湿度也大，部分地区达50%至80%，体感闷热，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在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人体散热困难，体感温度往往远超实际温度，高温何时能退场？
3: 根据目前的最新资料分析，此次高温天气的话，我们预计会持续到7日、8日，受一股冷空气影响，山东全省转成东北风，最高气温的话明显下降，全省大部地区的话最高气温会下降至35度以下，但是仍然有小部分区域，像聊城、德州、济南和青岛的部分区域，仍然可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下面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6: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7: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6: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8: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

0: 小集约利用。
1: 服饰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结构轻量化与极端海况适应性兼具的世界级难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作为服饰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 40%， 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3: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2: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4: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稀薄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速推动海上风电与海上光伏、海洋能等融合发展。
2: 全球80%以上的优质海上风能分布在深远海，固定式风电平台适用性不足，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用海面积小、用钢量少等显著优点，成为浮式风电发展的主流方向。
5: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翼总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桩细薄等系列难题，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推动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工程建设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2: 目前我国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浮式平台、永久系泊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陆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
6: 伴随漂浮式风电技术的完善，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的提升，远海输电难题的攻克，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难度有望持续下降，风电加的发展模式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项目经济性，推动海上风电发挥多元价值。
2: 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以上。鼓励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水淡化、海洋牧场、海底算力等业态融合发展，推动海上风电与海洋观测、生态监测、地震监测等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打造海上绿色能源综合开发与高效利用新模式。
1: 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获悉，今天上午7点多，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按图运行试验启动。哈伊高铁线路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您正在

0: 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2: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缓和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在新一交易日开始后，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日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截至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55美元，收于每桶75.22美元，跌幅为0.7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小幅上涨0.09美元，收于每桶79.45美元，涨幅为0.11%。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 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1: 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县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4: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政治报介绍说，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美国指使窃取机密信息的外籍人员，称作情报线人；另一类是招募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的薪酬制美国情报专业人员，称作情报官。中情局还设有准军事部队，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在古巴开展情报工作。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
2: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
5: Normalmente está poblado con grandes poblaciones de aves y lobos, pero ahora se ve menor. La temperatura del agua se eleva. Normalmente oscila entre 14, 15, 16 grados la temperatura del agua. Y esto es la corriente de Humboldt o la corriente peruana fría. Pero durante el fenómeno del niño, la temperatura se eleva sobre 20 grados. Hay mortandad de aves y lobos debido a escasez de alimento. Anchoveta se profundiza y
2: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 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

0: 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
1: Evidenciado abandono, no? Igual perduran algún porcentaje no tan significativo de la población original de adultos, no?
0: 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持续不断传来的异常死亡报告令科研人员应接不暇。
1: Bueno, en realidad no lo sabemos, ¿no? Bueno, producto también del cambio climático, estos eventos del niño se han venido intensificándose y son más recurrentes. Y ahora, bueno, tenemos la proyección a que este evento del niño pueda durar hasta el 2027, ¿no? Entonces, esa es la preocupación que tenemos actualmente, con que las poblaciones naturalmente se vean afectadas más de lo normal, ¿no?
2: 从凤尾鱼的迁移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的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总台记者秘鲁报道。
3: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上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 80%， 以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若河水水温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瑞士巴塞尔城市半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5号通报，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28例。调查结果显示，当地一建筑屋顶上的2座蒸发冷却塔是目前最可能的感染源，相关设施已被停用，并正在接受进一步检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近期，希腊多地遭遇严重山火，其中位于雅典西部的滨海度假小镇波尔图热尔曼诺受灾尤为严重。昔日风景优美的家园如今满目疮痍，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路透社5号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7月28号到8月5号短短一周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山火侵袭，植被覆盖的绿色变为灰黑色，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暑期，各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让文艺之美走进百姓生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浙江看一看，从西湖湖畔到乡村流动艺术团，浙江正通过文艺赴美系列活动的持续探索，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夜幕降临，杭州武林广场人声鼎沸，竹笛、二胡、琵琶奏响悠扬民乐，音乐任意门公益演出准时上演。开放式的舞台没有门槛，路过市民随时驻足欣赏。城市广场化身为沉浸式的城市音乐客厅。
1: 传统民乐给我的感受就是古老醇厚的，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我十分开心，氛围感特别强。
0: 这个暑期来杭州不仅要打卡西湖，更要看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这个位于西湖热门商圈的连廊通道，在浙江省文化部门的打造下变身城市露天舞台，不提前预告，不售票，充满未知感的公益演出吸引众多观众守候。可开合的特色 LED 大屏搭配高水平剧目，戏曲、交响乐、地域特色歌舞轮番登场，观众还可以通过线上账号留言点戏，实现艺术供给与群众需求双向互动。
2: 第一次就面对着在外面演出，然后面对那么多人，因为我是青年演员，然后多多参加这种演出，把我们的乐剧推向年轻观众。
0: 如今在浙江，舞台的延伸没有止步城市商圈，优质文艺资源正持续向社区乡村延伸。这个暑假，海宁皮影艺术团深入各村社，为青少年送上经典皮影剧目。起源南宋的海宁皮影戏在幕布上灵动上演，鸡豆、最美小松鼠等童趣剧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
3: 趁着暑假小朋友休息的时候，我们会皮影戏会进社区村落，给小朋友们表演。我们希望把这个传统文化能够带给更多的小朋友，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海宁皮影的魅力。
0: 据了解，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品牌工程，文艺赴美2022年在浙江启动试点，并向全国推广，推动文艺走出专业场馆，在商圈、街角、乡村搭建常态化开放舞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全省文艺赴美工程已累计开展演出超58万场，汇集群众超100万人。
4: 文艺赴美就是推动文化回归日常生活，我们在城市中心、商圈、街角搭建舞台，让百姓想上就能上，共同参与，让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让人们触手可及。
5: 让优质文艺走出殿堂，奔赴基层。这个暑期，福建、重庆等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把公益文艺舞台送到海岛渔村、古城湖畔，以文艺先锋点亮夏日生活，润泽城乡大地。
0: 海风为伴，好戏登岛。福建组建文旅轻骑兵，开展周末戏相逢公益巡演，优质文艺节目持续送往山区、海岛、社区。闽东渔山岛码头广场夜幕下演出热闹上演，国家级非遗提线木偶戏精彩亮相，演员凭借数十根丝线操控人偶演绎经典故事，还走入人群近距离展示技艺。
6: 今晚的演出特别精彩，有这种接地气的戏曲文化，还有这种非遗的木偶表演，唱歌跳舞什么都有。我们岛上平时没什么娱乐，这场演出我们一家子都看得特别开心。
0: 山城重庆立足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特色资源，打造露天公益文化盛宴。夜幕降临，大足昌州古城免费公益实景水秀《一念大足》如期上演，无需购票，不用预约，市民游客沿湖即可驻足观赏。火龙、打铁花等非遗公益表演同步登场，习习晚风搭配光影展演，成为市民消暑打卡首选。
7: 今天坐在这里，微风徐徐的，然后看到水秀也凉风吹过，感觉特别的舒服。
0: 一系列免费公益文化活动聚拢人气，激活重庆古城周边餐饮、文创、住宿业态，助推夜间文旅融合发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高空抛物事件，三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出入口位置。近日，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处置。
9: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三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10: 往下扔东西是吧？
11: 扔了，他扔了。
10: 知道这是几层吗？几层？二十一，往下扔货。
12: 因为嘛呀？
13: 不要，那不要能往下扔吗？
10: 我
14: 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9: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现其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14: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从建筑物向下投掷物品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更为严重的呢，可能构成这个刑法的高空抛物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高空抛物呢，不仅危害他人及公共的安全，同时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大家严禁高空抛物。
5: 近日，在云南临沧一户村民的茶园里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及37枚蛇卵，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0: 当天下午3点左右，10名消防救援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抵达了现场。该蛇窝位于茶园后方的山坡，为避免惊扰这条眼镜蛇引发其攻击，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利用专业捕蛇器谨慎操作。消防救援人员仔细翻找眼镜蛇窝，排查是否有其他眼镜蛇，随后在厚厚的松针下发现了37枚蛇卵，并对它们进行了逐一收集，妥善封装。目前这条眼镜蛇及蛇卵已经移交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夏秋季野外蛇类活跃，田间劳作遇蛇不要自行捕捉，应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5: 8月1号上午，贵州凯里市一名4岁男童在开怀街道上马石社区周边走失，该男童患有孤独症，无法主动向他人求助。事发后，数百名热心群众参与寻人，最终在当地公安、社区、专业救援队伍及社会力量组成的搜救队伍多天不间断搜寻后，4号晚，走失男童被成功找到。目前，该男童正在医院进行进一步观察。
15: 找到了啊，大家放心，来，小朋友不要害怕啊，带你回家。
9: 8月4号晚，搜救队伍通过无人机在凯里市城郊一处山顶的玉米地中发现走失男童。男童被找到时浑身沾满泥巴，意识清醒，经现场医生初步诊断，其生命体征稳定。随后男童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据了解，走失男童自幼被确诊为孤独症，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事发时，家中长辈忙于家务，房门未关严，孩子独自出门后走失。家属发现后，第一时间四处搜寻并报警，但由于男童走失区域周边为连片山地，沿途杂草丛生，通行条件差，给搜救工作带来难度。男童走失消息传开后，凯里市数百名爱心人士接力寻找，提供线索。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同步投入无人机、热成像设备、警犬等多种技术手段与专业搜救力量。最终，在爱心人士、搜救队伍的通力合作下，男童被成功找到。男童家属也向热心群众和搜救队伍表示了感谢。
16: 太高兴了，大家真辛苦了，我兄弟不过去你们。
17: 我很感谢大家，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答谢他们。
5: 近日，在山东烟台，一名1岁半的幼童独自误入电梯与家人走失，外卖骑手李志刚发现后暂缓配送订单，悉心看护孩子并移交给小区安保，顺利帮助孩子回到家人身旁。
0: 7月30号傍晚，小区电梯监控记录下了暖心的一幕。外卖骑手李志刚在准备搭乘电梯时，发现有一名幼童独自在电梯内。
11: 当时也就是去送单嘛，送完一单，然后电梯下。

0: 下来了，一打开电梯就看到一个小孩一个人在电梯里，毕竟还小，给他说话他也说不清楚，问他几楼他也不知道，然后都下来一楼了，我出来电梯口一看也没大人。
1: 李志刚抱着孩子找到了小区保安，将孩子妥善交接后才离开继续配送。孩子和家人团聚后，从小区物业处听说了李志刚出手相助的事情，让他们感动不已。

0: 孩子家长多方打听骑手的下落，最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牵线下找到了李志刚，并送上锦旗表达谢意。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林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方面最新表态，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现有的两条航道将关闭。此举能否缓和紧张的伊美关系和地区局势？美伊后续谈判还将面临哪些关键难题？美国屡次威胁打击伊朗，但却不断被爆出武器弹药告急。美国总统和防长甚至因为弹药短缺发生冲突。美国是否已经打不起这场军事行动？在另一处，中东海上交通要道红海和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动作频频，一天内袭击了两艘沙特邮轮。胡塞武装为何加大袭击力度？本节新闻就来重点关注上述内容。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0: 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威慑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海峡通行安排取得新进展，是否意味着地区紧张局势迎来缓和窗口？美伊后续谈判还将面临哪些关键难题？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 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1: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0: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美国政府多次否认武器弹药告急，但为何这一问题仍旧屡屡被提出？实际情况是什么？萨德拦截弹等关键弹药缺货，会对后续美伊博弈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4: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此前美国政府曾经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取消。这样的一种反转背后，既有美国虚张声势的意味，同样也是考虑到如果升级军事行动，连日袭击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同样，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是进行回击，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同时，伊朗不对称战力让美国既是防不胜防，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成本。尤其是针对伊朗无人机的打击，美国现在难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回应。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 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这种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实现跨境

0: 快出，而现在深陷战争泥潭。与此同时，美国担心的是，后续如果冲突延续，会影响美国全面战略博弈的态势，尤其涉及到大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对比。美国试图找平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一艘名为戴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为什么胡塞武装近期加大了袭击力度？这是否意味着地区冲突的升级？袭击沙特油轮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自从七月下旬以来，那么胡塞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行动，我认为是稳中有升。一方面，他保持了对沙特的船只的这种封锁和袭击的力度，那么同时他在袭击的范围上有所扩展，就是从最初可能是聚焦曼德海峡这一带去进行袭扰行动，那么现在他希望扩进的强化对红海影响力和控制权。巴以冲突在2023年10月爆发之后，像胡塞也有一些袭扰红海航运行为，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更多是单纯的袭扰。现在胡塞武装看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将海峡变成了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胡塞武装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效仿，通过对沙特定向封锁和施压，通过将红海的航运的袭击范围向红海的两端去扩展，实际上他现在也是把红海作为了胡塞去延伸影响力、去维护胡塞自身安全的重要的工具。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他当然也有去帮助伊朗、策应伊朗的这个意图。那么八月初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取消对伊朗军事升级行动，实际上美伊已经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才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触，但是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美伊仍然在明争暗斗，仍然需要谈判桌上的这种筹码。胡塞在红海方向搞事和保持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联动，实际上就是伊朗对美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仍然会见机行事，如果美伊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又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胡塞武装策应伊朗的这个诉求就会下降，胡塞武装继续在红海搞事可能也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效果不会特别的突出，胡塞武装有可能降级或者甚至是停止他在红海袭扰行为。如果是美伊达不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不通的话，我认为胡塞武装有可能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搞事的频度和力度。那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到这次的美伊冲突，尤其最近一个月的这种表现，胡塞确实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安全事务的一个重要的玩家，就是胡塞的行为会在未来的中东安全局势中产生更实质性的影响。
1: 以色列国防部五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的以试验场进行。以色列国防部国防研究发展局下属机构、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以及美国导弹防御局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称，箭式反导

0: 系统是以色列多层次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还包括大卫投石索、铁穹和铁光束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色列正不断提升箭矢反导系统的性能，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是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有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是暴雨。黑龙江、吉林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今天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公众仍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远离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注意安全。
0: 来看陕西的情况，今天12:30，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3:00到明天13:00，西安市长安区蓝田县、商洛市商州区洛南县、山阳县、柞水县等县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昨天7:00到15:00，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境内所有的景区、水上设施、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客运站全部停运，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重点路段和辖区高速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13729人，各集中安置点全面配齐了饮用水、食品、被褥、照明等基本生活物资。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省商洛市、正安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昨晚，总台记者进入正安县米梁镇，当地情况如何？来看报道。
3: 8月5号，镇安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桥梁受损，电力通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晚，总台记者驱车前往镇安县米梁镇，进入该镇境内后，发现通信和供电全部中断，路面上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
4: 我们沿着这条通往米梁镇的省道一路行驶到距离镇政府大约还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呢，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进行抢修。
5: 这个不能走了，我们家拆砖了。
4: 您是哪个部门的？
5: 我们是本村的，这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
6: 这一块是你看到的，是半边还有，下面有一段直接是，就是完全两边两车道、双车道都没有了，啊，
4: 道路中断
6: 啊，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3: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6: 3个风险区，因为就是离河道比较近，啊，总体是一共43人。然后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措施是一部分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安置到一个学校，学校也位置比较高一点。
3: 6号14时，镇安县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当地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4249户9952人，并紧急调拨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投入挖掘机等机械。 经过抢修，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

0: 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信。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8月2号开始，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的多个村庄出现道路通讯中断。这两天，当地在加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的同时，多渠道调拨生活物资，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我现在是在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的一处物资供应点，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边有米、有面，这样群众非常急需的一些物资。那除此之外啊，还准备了一些像饮品啊、方便面等即时性的这样的一种食品和饮品，来保证我们当地群众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运转。
3: 此外，红军镇还调集了4000斤至5000斤的新鲜蔬菜，由镇村干部分包整理派发入户，同时。镇村干部还有序开展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工作，不少受灾村庄的村民主动参与抢险，自发清理房屋淤泥，邻里守望互助，共同应对困难，
4: 参与到这个抗洪救灾当中，然后帮助这个老人啊、一些妇女啊转移。
3: 生活保障加紧落地的同时，经过抢险人员连续作业，截至今天上午，红军镇受灾村庄供电已经全部恢复，受损道路抢通、通信信号修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1: 昨天，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和景区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迅速开展了抢险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地民警开展了游客疏散工作，并对周边一塌方山体区域进行了巡查，协助危险地带人员撤离，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生产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当前我国正处于主汛期，河道水位水流条件多变，近日天津就接连发生多起涉水遇险事件。
5: 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名七旬老人到河边洗手，不慎掉入河中，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安全绳和救生圈快速游到老人身边，把救生圈套在了老人身上，拉回岸上。后经了解，当天下过雨后，岸边湿滑，老人蹲下身时没站稳，掉入水中。近日，在天津市宝坻区，受上游来水影响，李子姑闸开闸泄水，正在河中钓鱼的两人，连人带船被加速的水流困在闸门附近。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抛下安全绳和救生衣，为二人做好安全防护。随后，将二人沿着闸门底部一部日常检修的树梯救了上来。目前正值主汛期，消防部门提醒要远离行洪河道、城市景观河，不要垂钓、游玩，避免溺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6年亮相首钢园。
7: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贸会平台，着力打造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8: 展览迭代升级，国部资源集聚效应非常突出，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国际化率56.6%，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7: 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此外，展览还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1: 从本月起，我们个人向银行、小贷公司和网络贷款平台等申请贷款时，

0: 他们必须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表，即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叫贷款明白纸，明确告诉我们每一项收费。那么这个贷款明白纸长什么样，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1: 在这家银行，老王和这位王先生一起第一次见到了房贷的明白纸。
2: 咱们从本月开始呢，比之前多了一个这个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咱们提供这个表之后，咱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除了上述已经明示的这些成本项目以外，然后贷款人呢，也就是说我们银行和其他的这个合作中介不再向您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
1: 这就是王先生的那张贷款明白纸。我们可以看到，综合融资成本是3.05%，也就是贷款利息，没有其他任何收费。或有成本这里有逾期罚息和挪用罚息两项，只要是正常还房贷，不把钱挪走干别的，这个收费就不会有。银行的贷款明白纸只有一项收费，那么其他机构呢？这张是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明白纸，这张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还有这两张是两家网络贷款平台的，这些不少都是展示在手机页面上的。发现了什么呢？所有的机构正常履约的收费项目都只有一个，就是贷款利息。以前被不少人诟病的服务费、担保费、抵押费、保险费等等，统统都没有了。按照规定，除了贷款明白纸上明确列出的项目，这些机构以后不能再有其他任何跟这笔贷款有关的收费了。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起推出的这个关于个人贷款的新规，就是要让我们贷款时不再雾里看花，不再被那些隐藏在小字里、散落在合同不同角落的收费项目钻空子，抬高我们的贷款成本。老王觉得，从目前的落地效果看，这张贷款明白纸让很多不合理的收费消失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一张明白纸不仅为普通借款人筑起了权益的护身符，有利于降低融资负担，也有利于贷款行业告别靠低息引流加高息收割的粗放模式，更加合规，让金融活水能更好地惠及千家万户。最后，老王还要提醒一句，贷款时一定要认真看这张贷款明白纸，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机构想收取没有明示的收费项目，可以直接拒绝。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稳居北方港口首位，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在龟山国家森林公园，伴随着彝族传统歌舞的欢快旋律，主火把正式点燃。今天晚上，石林的城市广场及主街道将举办万人火把狂欢活动，八方来客共跳彝族大三弦，为彼此送上祝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

0: 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1: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0: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1: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0: 巴西政府四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

0: 前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1: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五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2: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0: 还有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五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上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 80%， 以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若河水水温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四号，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了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纪念活动。大批遇难者家属和民众聚集在港口附近，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发生大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估算高达150亿美元。爆炸事件发生6年来，案件调查仍未完成。 瑞士巴塞尔城市半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五号通报，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28例。调查结果显示，

0: 意一建筑屋顶上的两座蒸发冷却塔是目前最可能的感染源，相关设施已被停用，并正在接受进一步检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生态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海水异常升温，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或将持续到2027年。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上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与此同时，第15号台风灿红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500公里，热带低压鲸鱼在菲律宾吕宋岛附近。受到多个台风影响，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相继取消未来几天共计数百架次的航班，受影响旅客超7万人。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九州南部等地民众警惕巨浪暴风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我国多地政治汛期，我国最长的内鲁河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丰水期。结合上游来水情况，近日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由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等主要的源流与干流构成，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新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的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不仅源源不断地向干流输水，同时也滋养着沿线绿洲。为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筑牢荒漠生态屏障，今天叶尔羌河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最后一级渠首埃里克塔木渠首，这也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那今天在现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我身后的渠首泄洪闸将会全部的开启。随着闸口的这个闸板啊缓缓的抬升，我们看到滚滚的叶尔羌河水呢顺流而下，将会汇入塔里木河。这也意味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和生态输水的工作是正式的启动了。为了直观给大家介绍我所在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流域的示意图。在这张图上呢，可以看到深蓝色的线啊，就是叶尔羌河的河道了。我们所在的直播点呢，是在埃里克塔木渠首，水流将会顺着这里绵延350公里，沿线呢根据流量水量的大小啊，来进行胡杨林的引洪补水。水头抵达肖夹克的这个水文断面之后呢，与和田河汇合，进入到了塔里木河的干流。从高空俯瞰，这个渠首啊，呈现出了一个 L 型的拦河坝结构，它也是兼具了泄洪、分水、引水多重的功能。这段时间，南疆持续的迎来了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温接近40度，加上高山的这个积雪融化，上游来水上涨，像我身后这样的一个渠首，它还承担着泄洪的任务。在我身旁的这个沙盘可以来分解它的功能。我左边的这个呀，就是泄洪闸，这是叶尔羌河的主河道。今年叶尔羌河计划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3亿立方米，也会进行沿边的这个胡杨林的灌溉工作。视线往右，我们看到的是库外引水闸和入库闸，这两个闸口啊，承担着向沿线的城市提供农业灌溉和城乡居民用水的核心水源。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每年七下八上啊，是他们压力最大的时候。除了要24小时的紧盯河道监测汛情以外呢，还要对河道内的淤泥、漂浮的木桩进行清理。卡在闸口

0: 或者是桥洞的这个大型的木块啊，现场切割打捞外运，防止阻塞河道引发汛情。而这些工作人员每天还要进行全线的巡河，主要是看有没有堤坝渗漏、河道跑水的情况，来筑牢行洪的安全底线。
1: 在叶尔羌河流域，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位于阿克苏科平县的哈拉昆胡杨林历史上曾水草丰美，后因喀什格尔河上游断流成为生态孤岛，胡杨成片枯死。经过5年补水，这片胡杨林重焕生机。
2: 这里是位于新疆图木舒克的永安坝北库，那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闸门啊已经开启了，洪水呢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喷涌而出，升腾起的水雾也是扑面而来。这些水呢来自于叶尔羌河，它们会沿着突莱买提河啊一路向北穿越100多公里，最终抵达位于科平县的哈拉昆胡杨林区。
3: 我们今年计划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预计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这个胡杨林区。
4: 突莱买提河是喀什噶尔河的支流，也是连接叶尔羌河与哈拉昆胡杨林区生态补水的必经渠道。从空中俯瞰，它就像一条蜿蜒的丝带，穿过农田戈壁一路延伸，两岸的土地也在被一点点浸润。
5: 每年我们会划定片区，分片区进行灌溉。我们今年计划沿着这个引洪渠灌溉到阿瓦提方向。
4: 历史上这里曾经树林茂密，是阻挡塔克拉玛干沙漠向绿洲侵袭的天然屏障，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河水断流，胡杨连片干枯死亡，土地也逐年沙化。如今跨流域输水工程让这里重焕生机。据统计，2022年至2025年，累计从叶尔羌河跨流域向哈拉昆胡杨林生态输水6.1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并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总面积近70万亩。
2: 这两年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的推进啊，很多像这样曾经干枯的胡杨木又从根部生发出了新的枝条。而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看到不少小的胡杨苗，包括像红柳等等的灌木也是破土而出。
4: 除了水的滋润，胡杨林还有一群守护者。每天管护员艾麦尔和同事都要在巡护前登上瞭望塔，观察整片胡杨林的生长情况。
6: 2022年补水以后嘛，气候也改善了，然后下雨，冬天无霜下雪的天气，我们经常能见的。
4: 这几天，管护员在巡护过程中，还要对林区布设的22处地下水位监测样井进行数据采集。这是9号样井，它所在的这片林子去年刚完成生态补水。
6: 现在的地下水位4.13，它可以满足正常的生长。
4: 监测数据显示，5年来哈拉昆胡杨林地下水位抬升约1.5米，胡杨林预蔽度提升2.77%，植被覆盖度提升5.46%。3号上午，此次生态补水的水头抵达哈拉昆胡杨林，并逐步精准覆盖指定区域，预计今年的灌溉面积将达到50000亩。
1: 伴随源流叶尔羌河胡杨林补水工作的顺利进行，塔里木河主河道也同步启动了胡杨林补水工作。
7: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塔里木河中游的英巴扎水管站的一处取首的位置。那么我身后的这条正在输水的渠啊，它是引自于塔里木河这个主河道的一条引水渠，那这些水呢将顺着这条引水渠被陆续的输送到需要在今年进行补水的胡杨林区和一些沙漠荒漠这样的地带。那这两天啊，当地的气温也是达到了40摄氏度，但是当地的水管站的工作人员和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啊，正在密切配合24小时不间断的对主河道的来水量进行测量，再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渠首来把这些珍贵的生态水，也就是汛期的这些富余的水量呀，输送到相对应的胡杨林区和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荒漠地带。那通过这个展板，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这条带呀，就是塔里木河的主河道所带的区域，那两边的绿色的部分就是上百万亩的天然的胡杨林分布区。那么更朝上和朝下的这大片的区域，其实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0: 一部分，可以看到整个塔里木河确实是横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那么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主河道它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一样，而分裂在两侧的引水渠还有20多个英巴扎水管站的这个闸口呀，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那距离整个塔里木河主河道相对较远的区域的胡杨林区啊，大概有2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那里林深也非常的茂盛，整个的树木郁密度非常的高，所以车辆是难以进入的。那当地的工作人员就采用骑摩托车的方式进入到远离主河道的这些引流渠的这些位置，再利用大型履带式的这种挖掘机挖掘设备把堤坝给它挖开以后，再让水流能够顺利的流入胡杨林区进行一个科学精准的灌溉。那这个玻璃器皿里面装着的就是在胡杨林区和沙漠交界处荒漠地区的这样的沙土。可以看到把这瓶水倒进去以后，因为沙土非常的干燥，而且沙粒之间非常的疏松，所以水很快的就渗入到了地下。那生态水浇灌胡杨林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往这样的看上去没有生命迹象的沙土中或者沙漠中的沙粒上浇灌呢？当地的林草部门也是经过科学的测算，每立方米的这样的沙漠的沙土中呀，其实藏有上千个在休眠状态下的草籽和树种。生态水能浇灌的这些区域，这些草籽和树种就有可能发芽。通过航拍镜头的俯拍，是不是特别像在极地的海洋里面漂浮的白色海冰这样一个景象？生态水浇灌到胡杨林区以后，胡杨林感受到了生态水的滋润以后，就迅速地开始土种，开始传播它的胡杨种子。那胡杨所散播的数以亿计的杨絮飘落到了生态水以后，会被生态水再带到其他的塔里木河沿岸的一些荒漠和其他的一些区域。那么等到土壤和地热条件这个相吻合的时候，这些胡杨种子就会萌发出新的胡杨幼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在浙江举行的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赛中，来自重庆两江新区港城小学的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默契配合，以496次的成绩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站上冠军领奖台。
3: 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极为考验团队的配合、节奏把控与极限体能。两名队员甩绳，一名队员跳绳，三人需在60秒内保持口令同步、步伐统一。比赛中，面对强劲对手，三名选手如同精密配合的齿轮，起步、加速、冲刺，全程零失误夺冠。参赛领队曾震介绍，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
4: 速度赛都是长时间的艰苦的训练，这些小孩都是从1、2年级开始系统的学习，这个成功肯定不是偶然的，是时间加汗水加动脑筋换来的。
2: 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的金沙江与横江交汇处出现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两条江流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了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明显的双色江面。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这一现象主要与汛期降雨和流域地质条件有关，两条江流因流速密度不同，在交汇初期难以迅速的混合，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视觉奇观。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

0: 我们北边不能去。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2: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3: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种的又少，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吗？
2: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穗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4: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
0: 我给你打。
2: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5: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早晨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经会商研判，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和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沿海各地加强在港避风船只上岸人员管理，严防回流。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区。

0: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今天浙江宁波、舟山两地的客运航线陆续停航，同时组织海岛游客提前撤离。
1: 今天中午，在宁波白峰客运码头，客船舟渡二轮缓缓靠泊，抵达的旅客和车辆有序下船。按照安排，该航线于今天16时30分完成最后一班运输任务后停航，两艘客船随后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2: 今天船开到下午四点半又返回到亚丹山去靠码头避台。
1: 为做好此次台风防御工作，宁波海事执法人员对码头区域开展全面检查。
3: 我们立即向辖区的客渡运公司发布预警预控信息，组织对客渡运船舶的安全检查，确保客渡运船舶在停航期间的防台安全。
1: 截至今天16时，宁波辖区内22条客运航线已有7条停航，其余航线将根据现场实测风力陆续停航。受台风影响，舟山市近海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截至今天15时，舟山已有21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20时，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最后一班客船对开后，舟山市72条水上客运航线将全部停航。此外，针对集中返程客流，舟山市客运企业增派5艘次应急航班，准备了3100个客位，保障游客在航线停航前安全离岛。
0: 此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今天早晨8时，在菲律宾吕宋岛上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今天11点对其停止编号。另外，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的中心今天14时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25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灿红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灿红未来对我国无影响。近期多个台风生成，它们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4: 3个台风里面，体积比较大的是13号台风白海豚和15号台风灿红。相对来讲，鲸鱼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台风的体积跟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体积小的，它可能更多的受制于体积大的台风，所以就是说目前的白海豚呢，可能对鲸鱼的影响会比较大，而且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来讲，就是白海豚跟灿红之间距离比较远，所以很难形成这种互旋的这种相互作用。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核心特点为远洋生成，生命史长，环流巨大，强度波动频繁。
4: 已经10天了。白海豚因为它生成的位置是在日界线附近，就接近东经的180度了，它是177度生成的。那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0: 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明2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仅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吉林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大足区气象台11时5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
1: 上午11时30分左右，大足区陆续出现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根据大足区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强降雨预计持续至17时50分，覆盖全区27个镇街，局地还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冰雹。大足区中鳌镇有44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控区域。收到预警信息后，中鳌镇社区党员干部迅速赶赴地质灾害隐患点，劝导群众转移。截至6号14时，大足区紧急避险转移34户61人。
6: 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 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震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1: 预计到今天夜间，大足区还将有分散性阵雨，当地各镇街已组织力量对各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滚动巡查，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险情变化，并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
0: 八月二号，山西沁水县固县乡南河底村突降暴雨，部分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导致部分车辆被困。由于被困车辆位置紧邻河道泄洪渠，渠内水位持续上升，暗流涌动，加之周边土质受雨水冲刷松软，车辆随时面临坠渠危险。当地民警和周围群众将救援牵引绳索固定在被困车辆和救援车辆间，众人合力将被困车辆拖至安全区域。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救援，多辆被困车辆顺利脱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8: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美国政府多次否认武器弹药告急，但为何这些问题仍旧屡屡被提及？实际情况又是什么？萨德拦截弹等关键弹药短缺会对后续美伊博弈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9: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此前美国政府曾经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取消，这样的一种反转背后既有美国虚张声势的意味，同样也是考虑到如果升级军事行动，连日袭击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同样，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是进行回击，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同时伊朗不对称战力让美国既是防不胜防，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成本，尤其是针对伊朗无人机的打击，美国现在难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回应。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这种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实现快进快出，而现在深陷战争泥潭。与此同时，美国担心的是后续如果冲突延续会影响美国全面战略博弈的态势，尤其涉及到 大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对比。美国试图找平衡，

0: 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是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还有媒体报道称，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经接近极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为什么胡塞武装近期加大了袭击力度？这是否意味着地区冲突的升级？袭击沙特邮轮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自从七月下旬以来，那么胡塞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行动，我认为是稳中有升。一方面，他保持了对沙特的船只的这种封锁和袭击的力度，那么同时他在袭击的范围上有所扩展，就是从最初可能是聚焦曼德海峡这一带去进行袭扰行动，那么现在他希望扩展到红海的北部，甚至向苏伊士运河这个方向来发展。这种升级的行为反映出胡塞的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胡塞要系统性的强化对红海影响力和控制权。巴以冲突在2023年10月爆发之后，像胡塞也有一些袭扰红海航运行为，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更多是单纯的袭扰。现在胡塞武装看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将海峡变成了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胡塞武装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效仿，通过对沙特定向封锁和施压，通过将红海的航运的袭击范围向红海的两端去扩展，实际上他现在也是把红海作为了胡塞去延伸影响力、去维护胡塞自身安全的重要的工具。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他当然也有去帮助伊朗、策应伊朗的这个意图。那么八月初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取消对伊朗军事升级行动，实际上美伊已经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在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触，但是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美伊仍然在明争暗斗，仍然需要谈判桌上的这种筹码。胡塞在红海方向搞事和保持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联动，实际上就是伊朗对美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仍然会见机行事，如果美伊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又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胡塞武装策应伊朗的这个诉求就会下降，胡塞武装继续在红海搞事可能也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效果不会特别的突出，胡塞武装有可能降级或者甚至是停止他在红海袭扰行为。如果是美伊达不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不通的话，我认为胡塞武装有可能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搞事的频度和力度。那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到这次的美伊冲突，尤其最近一个月的这种表现，胡塞确实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安全事务的一个重要的玩家，就是胡塞的行为会在未来的中东安全局势中产生更实质性的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获悉，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4: 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共13条，其中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规定了法典适用的一般标准，也就是以2026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时间为分界点。如果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还强调，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法典的规定，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为月球研究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6: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1: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新标准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新标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记者了解到，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
7: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8: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7: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9: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 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

0: 严格执行这一限量。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 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今天发布的新标准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3: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2: 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进入暑期，未成年人空闲时间多，一些违法骑行引发的道路安全风险集中攀升。多地交警巡查发现，部分未成年人将公共道路当作玩乐炫技的秀场，频繁出现电动车超员载人、不戴头盔、闯红灯、抢道行驶等危险行为。近日， 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4: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
3: 人员急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 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5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经查， 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4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 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启程。
0: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抓头车抢道呢？不知道，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1: 因为起哄了，停下来起哄。
3: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4: 此外，为博取网络流量，一些未成年人驾驶改装电动摩托车在路上故意做出嚣张而危险的行为，最终被警方查处。
3: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5: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6: 是的。
5: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6: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3: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7: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8: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他啊。
3: 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9: 他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3: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4: 每年的6到9月，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多发。眼下正值暑期，交警在近期专项查处行动中发现，参与飙车炸街的人员中存在大量未成年人。
3: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
10: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并坚持令。
3: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11: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12: 电池、电机、控制器。
11: 在哪里买的配件？
12: 网上。
11: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12: 自己用手弄啊，
11: 手动改装，
12: 或者刷视频啊，
11: 刷视频刷教程
12: 啊。
3: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揽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 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

0: 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1: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2: 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了，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
0: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2: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控制器。
3: 这种改装车轰鸣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远超正常人舒适的音量，且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我们也对查获的违法驾驶人进行了1:1安全教育。
4: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醒，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昨天，新疆石河子市一名儿童的手不慎卡在自行车缝隙，接警后，石河子市消防救援局北八路特勤站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处置。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查明儿童手部被卡于自行车车轮的缝隙之间。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子，一边进行解救。待转动到车轮缝隙有足够大的空间，孩童手部顺利脱困。救援人员当场对孩童手部进行检查，确认无严重受伤情况。同样是在昨天，新疆喀什市一名小女孩在楼道玩耍时，头部不慎卡在楼梯扶手的缝隙中，家长自行施救无果，随即拨打119寻求帮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先安抚小女孩的紧张情绪，同时找来毛巾垫在栏杆与孩子脖颈之间，随后利用液压减扩工具缓慢扩张扶手缝隙，成功帮助孩子脱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7: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4: 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5号说，现阶段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其中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0: 这些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比瓦斯说，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目前的情况无法持续。他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而据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来自休达的未成年移民。据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网站5号报道，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望远镜探测到了此次撞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5号在社交媒体称，此类撞击事件少见，该公司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合作，采取了最佳处理方式。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该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15号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研究人员表示，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这一事件有望为研究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上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以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若河水水温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瑞士巴塞尔城市半州近期爆发军团病疫情，该州卫生部门5号通报，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28例。调查结果显示，当地一建筑屋顶上的2座蒸发冷却塔是目前最可能的感染源，相关设施已被停用，并正在接受进一步检测。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近期，希腊多地遭遇严重山火，其中位于雅典西部的滨海度假小镇波尔图热尔曼诺受灾尤为严重。昔日风景优美的家园如今满目疮痍，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路透社5号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7月28号到8月5号短短一周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山火侵袭，植被覆盖的绿色变为灰黑色，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 审查

0: 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1: 近日，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后，最终宣告搁浅。下面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事件经过。
2: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做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莫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号，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我国。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0: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浙江宁波在今年暑期推出了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免费领取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等一系列实惠。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
4: 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块和29块的优惠，嗯，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0: 宁波串联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游客凭护照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
5: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
0: 北京市则在今年暑期发布了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各影院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促消费活动，二者叠加给观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6: 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暑期有好片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优惠力度再大，也是希望能够把借助这个好的片子把市场能够带得更热一些。
0: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江苏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暑假期间，昆山的电影院紧跟热门影片，把主题装置和电影周边搬进了大厅，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7: 我们推出的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
1: 在丰富多彩的电影加活动之余，今年暑期档随着动漫电影《八仙》等影片在全国持续热映，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的热销。
0: 在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烟台的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八仙茗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仙境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8: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
0: 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看完八仙后来到影院的零售区域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9: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0: 据了解，八仙在电影策划初期，相关制作方就把衍生品开发纳入了规划，与电影同步推进，通过探索电影产业链延长、产业融合发展，让电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引擎。
1: 今年夏天，各地影院结合今年暑期档热映影片和自身资源优势，将电影院从放映空间升级为公共文化新空间。
0: 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根据影院所在商圈位置与客群画像，策划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电影加活动。
10: 我们这个周边的观众来说的话呢，它是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所以对于家庭型的观众的话，他对于这种多元化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0: 对此，影院推出了国内首家巨幕沉浸影游空间 Mirror 奇境派对融合厅，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多功能于一体。影院内的谷子店、XR 互动游戏区等区域也吸引观众在观影之余在影院里停留更多时间。据统计，目前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多样化经营带来的非票房收入将占到全年收入的20%-25%左右。北京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则主打周周有活动，一方面承接区域惠民演出，另一方面自行引入优秀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体验方式。在河南周口郸城县一家影院，以电影为主题的特色西餐厅迎来暑期客流高峰。餐厅以影视文化为设计核心，店内布置了经典电影海报、老胶片、摄影机等，打造融合美食、文化与社交属性的多元复合空间。
11: 已经有一些城市和管理部门已经有配套的 好的办法已经做出来了，我们也可以进行了研究和调研之后，相应的就推广到全国，让更多的城市的影院它可以在经营过程中间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也让消费者会有更好的消费体验和保障。
1: 昨天，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
0: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通过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让电影中的奇幻世界延伸到现实场景。此外，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市青山区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
12: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今年有了新变化，托管班的孩子们变成社区口袋公园的小园丁，参与到绿化美化、设施装点等建设中。
13: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的一处口袋公园绿地，几十名中小学生围坐在一起，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用手工材料装点自己心中的小公园，给石头画上五彩图案，用明亮的颜色装点公园的座椅和公共设施。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创造的乐趣。
7: 我们社区暑期开展了户内安全教育、户外科普实践和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活动，通过以上举措，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关于青少年暑期看护难的问题。
13: 今年暑假，科技馆的讲师和志愿者还把机器人带进了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人工智能科普课。孩子们争相提问，踊跃互动。从今年七月开始，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开展各类暑期活动2200余场次，暑期托管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
1: 昨天，海南海口东山镇一村民家院内鸡舍有蟒蛇闯入，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3: 抵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了一条身长1.6米左右的蟒蛇盘踞在村民的鸡舍内，并且已经捕食了一只鸡。救援人员利用捕蛇器控制住蛇头后，将蟒蛇拖出鸡舍，并迅速装入捕蛇袋中。后续，消防救援人员将捕获的蟒蛇移交海口市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专业妥善安置。消防部门提醒，夏季蛇类活动频繁，极易潜入居民区、农田、鸡舍等区域栖息觅食。市民若发现蛇类出没，不要擅自抓捕、驱赶或者惊扰，避免受到伤害，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处置。
1: 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区一户居民家中的景观水池里出现一条赤链蛇，户主当即报警求助。
0: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专业捕蛇工具赶到现场，在户主指引下，于水池边缘发现一条体长约60厘米、黑底红纹的小蛇漂浮在水面。队员分工配合，一人手持手电锁定蛇体位置，另一人使用捕蛇夹稳稳夹住蛇身完成控制。经现场辨认，这条蛇是赤链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其毒性极弱。随后，消防员将赤链蛇装进编织袋带离居民区，送至郊外适宜的野外环境放生。消防部门提醒居民，在家中小区绿化带发现蛇类时，不要自行抓捕、挑逗惊扰，应立刻撤离至安全区域，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处置。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
1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6: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

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

0: 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美媒报道称，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萨德拦截弹，爱国者拦截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对此，美总统特朗普发帖否认，并扬言要严惩爆料者。美军关键弹药真的缺货了吗？影响到底有多大？日本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日政府为何要下调食品消费税？所造成的资金缺口如何解决？此举又将给民众生活带来哪些影响？稍后带来专家解读。有网络视频和图片显示，大连湾海底隧道拥有透明玻璃顶棚，可边驾车边观赏海底生物，引发不少网友好奇心，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些视频与图片从何而来？真相来了，揭开真相。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惊险一幕，工作人员阻止小货车通行后，受强降雨影响的山体突然塌方，巨石滚落，全程仅仅相隔23秒。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包含哪些亮点？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数据一，同比增长6.4%。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是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数据二，同比增长6.5%。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

0: 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数据三，同比增长15.9%。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欧盟、东盟等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还要来关注一个数据，16.7%。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昨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经过境佳木斯市区，继续向下游演进。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防御举措。
2: 鹤岗市绥滨县已组织人员在各地段巡查，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屯农户。同时，当地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
3: 目前，松花江各级防汛责任人和巡查人员已全部上堤，分段包保，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物资和抢险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0: 昨天7点到15点，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启动了3级防汛应急响应，境内所有景区、水上设施、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客运站全面停运，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全面停工停产，重点路段和辖区高速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13729人，各集中安置点全面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照明等基本生活物资。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昨晚，总台记者进入镇安县米梁镇，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2: 8月5号，镇安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桥梁受损，电力通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晚，总台记者驱车前往镇安县米梁镇，进入该镇境内后，发现通信和供电全部中断。路面上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
4: 我们沿着这条通往米梁镇的省道一路行驶到距离镇政府大约还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呢，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进行抢修。
5: 这个不能走了，我们从家铲庄上来。
4: 您是哪个部门的？
5: 我们是本村的，这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
6: 这一块是你看到的，是半边还有下面有一段直接是就是完全两边两车道双车道都没有了。
4: 道路中断
6: 啊，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2: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6: 3个风险区因为就是离河道比较近啊，总体是一共43人，然后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措施是一部分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安置到一个学校，学校也位置比较高一点。
2: 6号14时，镇安县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当

0: 地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4249户9952人，并紧急调拨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投入挖掘机等机械。经过抢修，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信。
1: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昨天，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在塌方前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3: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一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2: 据了解，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1: 昨天，湖南张家界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救援。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内涝现场时，降雨仍在持续，水里夹杂着泥沙、杂物，路面被淹没，多名群众被困在家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等装备，利用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深度达1米以上。在发现一名群众被困2楼后，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小心将其接应至橡皮艇上，并转移至安全地带。在另一户被淹民房处，积水导致门无法打开。为尽快将屋内被困人员救出，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防盗窗进行切割，成功将屋内一名被困人员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昨天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27名被困人员。
1: 8月4号以来，湖北宜昌遭遇了强降雨。据统计，8月4号8点到5号的8点，宜昌全市共有35个乡镇街道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此次强降雨导致秭归、长阳、五峰、夷陵、点军5个县市区受灾，宜昌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25家工地、矿山景区临时停产闭园，安全撤离5110人，并积极做好游客疏散和安置工作。昨天凌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遭遇了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降雨量达到了128毫米。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暴涨，辖区部分低洼地段和乡村出现严重积水，雨水裹挟泥沙倒灌入群众家里，多处民房、厂房被淹，造成人员被困。
5: 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8月5号0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累计出动消防指战员120人次，消防车20辆，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
1: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位于浙江省

0: 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至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6号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4点，福建沿海已经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区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2: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 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来看专家解读。
4: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0: 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弹药是否短缺的问题是目前美伊战事中引发关注的另一个焦点。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写道，大量弹药正在根据需要被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与工厂。他还在帖文中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美国政府多次否认武器弹药告急，但为何这一问题仍旧屡屡被提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萨德拦截弹等关键弹药缺货会对后续美伊博弈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5: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此前美国政府曾经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取消。这样的一种反转背后，既有美国虚张声势的意味，同样也是考虑到如果升级军事行动，连日袭击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同样，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是进行回击，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同时，伊朗不对称战力让美国既是防不胜防，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成本。尤其是针对伊朗无人机的打击，美国现在难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回应。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这种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实现快进快出，而现在深陷战争泥潭。与此同时，美国担心的是后续如果冲突延续会影响美国全面战略博弈的态势，尤其涉及到大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对比。美国试图找平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日本政府的一项税收新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将食品消费税税率从8%降至1%，实施周期2年。这一政策如果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不过，这项看似惠民的政策却缺少资金弥补方案。日本国内担忧，这可能加剧本就严峻的财政危机。现在距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只有1年，当下日本通胀高企，这项减税政策突然出台，到底是迫于现实的经济压力，还是有明确的政治需求？我们一起来关注。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最终将方案调整为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8%下调至1%。不过日媒表示，这一动作将带来巨大的财政缺口。
2: 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 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

0: 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1: 日本政府推动的食品消费税降至1%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我们一起来盘点梳理。首先就是消费税作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大幅降低可能影响财政平衡。刚才短片当中我们提到，由此可能引发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减少约10万亿日元的收入。不过截至目前，日本政府不断对外释放减税利好，却始终没有公布填补巨额缺口的可行方案。第二点，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抵消通胀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截至上个月，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的核心 CPI 已经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仍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因素。第三，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这一次新政从2027年4月开始实施，政策有效期2年，这也其实呢也暗藏着远期难题。也就是说，短暂减税结束，立刻恢复税率，等同于一次性大幅抬升税负。那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那在这样的担忧下，财政政策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食品消费税率下调，2年减收将近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不靠增发国债来填补，那么这笔资金缺口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能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对于消费税减税引发的约10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呢，日本政府目前提出的新的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全面审视财政的支出和收入，重点是对于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各类补贴进行重新审视，削减不必要或效率低的支出。同时呢，加大这个税外收入的挖掘，包括外汇储备里多出来的盈余，各种政府相关法人手里的结余，还有政府基金里闲置的钱。同时呢，对接下来几年的财政预算呢进行更细致的调整。那总的来说呢，高市政府的态度就是不靠多借款，而是靠砍优惠、砍补贴、挖闲钱，重新算账来解决。那么如果上述这些措施或承诺无法真正落实呢，日本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市场信任受损。那日本的这个债务余额对于 GDP 的比例呢已经非常高了，那么进一步减税呢将增加日本的政府的还债成本，加剧日元的贬值压力。那么第二点呢，是社保裁员压力。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等重要稳定裁员，那缺口若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那么第三点呢，是政策与政治风险。那么2年以后呢，要恢复8%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当时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1: 日本政府拟下调食品消费税这一动作的核心考量，既有现实经济压力，也有明确的政治逻辑。分析称，首先，日本政府要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能直接减轻日本民众的购物负担，起到快速安抚民心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高市布局未来的选举，追求长期执政的考量也很明晰。分析称，高市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只剩1年，到2027年9月要举行新的党首选举，而自民党下次参议院选举是在2028年的夏季。对于这2场选举，高市目前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因此，如果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用临时性的减税等民生政策稳住甚至拉高支持率，就能为这2次选举提供有利条件。 一直以来，高市早苗政府动作频频。一方面，日本政府借减税谋求长期执政，引发国内的担忧；另一方面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无核三原则的

0: 态含糊其辞，也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抗议呼声。那高市早苗支持率持续承压，将会如何影响日本的发展方向？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这个讨论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支持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他也是意识到在这个外交和内政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上，可能日本走偏了，要重新回到对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老百姓对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两个事情其实关联起来，其实能够看出来其实老百姓希望的这个高市内阁做的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不是外交和安全领域。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那这样子的话呢，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这个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碧海环绕，孤岛伫立，小屋错落，炊烟袅袅。目前呢，不少网红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的短视频走红网络，他们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吸引大批的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早已触碰了法律红线。近日，浙江省宁波海警局象山第二工作站接警称，有人在象山县觉西镇乔木湾岛擅自开展捕鱼、居住等活动，并通过抖音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接警后，执法人员迅速前往核查处置，经查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主体建筑旁私自搭建灶台，树立旗杆，山坡区域被私自圈占，用于家禽养殖，同时布设太阳能供电设备。位于象山县觉西镇的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不少人会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海岛算不算无人岛？所有权该归谁？非法改造海岛将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4: 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量裁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 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4: 此外，邓云成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47条，由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多条关于大连湾海底隧道的短视频图片在网络热传，声称该隧道配有透明玻璃顶棚，车辆通行可以非常直观地观赏鱼群、海龟等各类海底生物。相关内容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游客特意慕名前往打卡。大连湾海底隧道真的藏着海底奇观吗？
5: 各位乘客，近日部分网络平台流传多组极具吸引力的画面，宣称驾车穿行大连湾海底隧道可以直观观赏多样海洋生物。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前往体验，期望欣赏海底美景，实地打卡后发现并无网传景观，遗憾而归。相关话题引发广大网友热议。针对该网络谣言，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发布辟谣声明，明确网传海底景观图片为后期 P 图或 AI合成，并非隧道真实实景。据介绍，大连湾海底隧道是跨海沉管隧道，全长5.1公里，自通车以来极大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捷通道。
6: 大连湾海底隧道是23年5月份竣工通车，整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沉管结构，位于大连湾海底，未设置玻璃观光窗口，通行过程中看不到海水和海中生物。
5: 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游客，各类猎奇旅游视频务必先辨别真伪，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网络发布信息应当客观真实，编造合成虚假画面博取流量误导公众，情节严重将承担相应责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7: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0: 近日，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

0: 变质以后最终宣告搁浅。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事件的经过。
1: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作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莫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号，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眼下全国多地正是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露天停放车辆一定要多加注意，车内温度对于驾乘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间的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近期多地就发生了老人儿童不慎被反锁困在车内的险情。
3: 7月25号傍晚，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相城区某停车场内，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快速打开缺口后，消防员从车内取出车钥匙，帮助女子解锁车门，将被困孩子救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无独有偶，江苏昆山市某小区内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此时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4: 人没事，
5: 你没事吧？
4: 人有没有事？
5: 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5: 怎么
4: 可能？人有没有事？
3: 由于天气酷热，此时老人已热得满面通红，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据了解，当天老人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不料车门被大风吹过，内部无法打开，老人被反锁车内。老人大声呼救，幸得路人经过听见，才帮忙报警。7月10号上午，浙江金华一名2岁幼童趁家长不备，拿走车钥匙钻进车内玩耍，不慎将自己反锁其中。家长发现后，多次尝试引导孩子开门无果，只好拨打119报警求助。为避免破窗时玻璃碎片飞溅划伤孩子，消防员提前用胶布紧密粘贴车窗，固定玻璃碎片。随后，消防员使用撬棍精准破拆车窗，快速取下玻璃，打开车门，第一时间将被困幼童抱出车外。由于救援及时，幼童身体并无大碍。

0: 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能快速飙升。在密闭的车厢内，升温速度究竟有多快，能达到多少度？来看消防实验。
1: 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 39.8 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2: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1: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2: 就是温室效应，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1: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
0: 车辆在烈日暴晒后，车内犹如蒸笼，不过一上车就打开空调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想要实现车内快速降温，消防员给您支两招。
3: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1: 消防员提醒，夏季高温室外停放车辆时，最好停到阴凉处，也可以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避免阳光直晒，降低车内温度。
3: 高温天气下，这些东西也千万不要放在车里，充电宝、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发生火灾，眼镜、矿泉水之类的物品，利用凸透镜原理，可能在几分钟之内造成物品的自燃。还有香水和杀虫剂，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可能会引起爆炸和自燃。
1: 消防部门提示，广大车主每次下车务必检查车厢后备箱，做到人离车、清杂物、除隐患，规范用车，提高防范意识，确保夏季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0: 继续共同关注，截至今天17:25，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79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0多天破1亿元，热度持续攀升，这背后藏着哪些消费密码？来看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7: 在很多人的眼里，看电影还只是花几十块钱做2小时的休闲娱乐，其实 电影早就不是单一的荧幕经济，而是一条带动百业、激活内需、拉动实体经济的千亿级产业链。如今不少人出门看场电影，顺带的就把饭吃了，接逛了，甚至连周末短途旅行都一并安排了。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正在多地变成现实。哈尔滨、东莞、贵阳等一批拥有 IMAX GT 影厅的城市，都成了周边影迷的旅行目的地。贵州还建起了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 XR 影厅，把过去坐着看电影变成了走着看电影，沉浸式带入故事场景。顶级的观影体验加多元场景新玩法，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给阿嬷的情书走红后，广东中山、汕头、福建厦门等侨乡城市彻底出圈，让原本冷清的各地侨批展馆都一跃成了网红打卡地。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奔赴取景地汕头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外国游客大幅增长，其中马来西亚游客增长 67%。 各地还顺势推出了主题打卡、特色市集、文旅优惠活动，游客量持续攀升。老王看到电影消费的增量还藏在 IP 延伸的全链条里，去年的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开发了800多款衍生品，带动终端消费超过25亿元，比一些电影的票房还高。今年的八仙更是升级打法，从影片策划阶段就布局 IP 商业化，蜀锦文创、主题文具、潮流玩具同步上线，彻底打破单一卖内容的盈利模式，让电影生意从卖票房升级为卖 IP、 卖体验。这种电影家的爆发式增长绝非偶然，而是国家顶层设计加持的核心促消费赛道。早在今年2月，国家电影局联合商务部启动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全国16个城市率先落地试点政策，从电影家旅游、电影家非遗，到电影家市集、电影家科普，新业态遍地开花，小小电影票串联起各行各业的消费活力。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400亿元。老王想说，电影产业链的延伸和跨界融合，不断释放的是电影深层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也是在生动诠释人文经济学的内涵。文化不仅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

0: 哦，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

0: 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

0: 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In China,

0: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2: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4: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5: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6: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7: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8: 哎呀，
7: 不敢走啊，我哥哥。
8: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7: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8: 这咋整啊嘞？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9: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

0: 该吃的全都要吃的。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0: 当时我喝着口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复集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法。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4: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5: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6: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0: 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减掉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离我们是越来越近，它是台风界的马拉松选手，生成之后奔袭近5000公里，横跨半个太平洋。在这期间强度虽有反复，但是多数时候是保持在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受到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这一大片海域或者是地区会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和地区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与此同时，台风行进过程当中吸走了大量的水汽，我国的降水将会短暂减弱，在海南、云南、贵州以及四川，还有北京、吉林、黑龙江等地会分散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随着台风进一步的靠近，台湾的中北部还有浙江的北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加强，出现大到暴雨。周日的时候，在台湾的北部、浙江的东部这一带还会下起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需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自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未来的4天，在冷空气和台风雨的共同影响之下，从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27、28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还有南京就是如此，暑热缓和，天气舒适不少。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沈阳多云，25到3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2度。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银川多云，21到32度。 西宁晴12到32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拉萨多云14到27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重庆小雨25到3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8到38度，郑州晴25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海多云转阴28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小雨28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晴27到37度，香港晴26到32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3度。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短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9: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15/5/17，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先到长江上去看一看。
7: 7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现在这片空地或许还看不出任何与水运相关的样子，但是10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市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
8: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7: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了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达到1.73亿吨，不仅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也受到影响。经过10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也是15/5/17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8: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7: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9: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

0: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20分之1。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1: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2: 3、2、1，起爆。
1: 从远处看，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0: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的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0: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把我们的先行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4: 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000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江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5: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1: 除了土方工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铅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铅改必须提前完成。
6: 我们在它的先行开发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对先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重大工程建设是15-5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15-5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9: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

0: 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1: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2: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3: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浙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1: 15-5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4: 在屋顶上面装安装光伏板，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那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2: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5: 对，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
6: 我带你那个总的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2: 好，
6: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从它的曲线看起来就一直上升。现在成本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7: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一和方案三，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它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1: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8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2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8: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9: 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1: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8: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1: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 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10: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那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1: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时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11: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1: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七月两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两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11: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运行的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1: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

0: 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这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

0: 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日元汇率持续下跌，创近40年来新低。日美两国罕见联手干预，急救日元。那日元的持续贬值有何风险和外溢影响？美国为何15年之后再出手干预日元汇率？美国会一直帮下去吗？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台军正在举行的汉光演习再添新剧本。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不断加码花样频出，背后究竟给台海地区埋下了怎样的种子？今天的两岸观察为您详解。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8月4号在新疆举行，与会各方围绕着地缘冲突下的地区反恐挑战、新兴技术滥用等议题达成了哪些共识？当前国际反恐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稍后我们来聚焦。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8月4号，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举行。来自阿联酋、埃及、俄罗斯、非盟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国内反恐领域官员，围绕着地缘冲突下的地区反恐挑战、新兴技术滥用等议题深入探讨，并达成一系列共识。那当前国际反恐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与会各方为何呼吁不能搞选择性反恐？中国的理念主张为何能够得到各方的认可？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当前全球反恐形势呈现复杂局面。一方面，据相关报告统计，2025年全球恐怖主义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8%，袭击事件数量下降22%，呈下降态势。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影响范围仍在扩大。2025年至少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国家数量上升至66个，为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给全球反恐带来新的挑战。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恐怖袭击手段呈现出明显的科技化、建制化趋势。首先，恐

0: 部组织的煽动性宣传从制造恐惧到工业化生产。比如伊斯兰国、博克圣地等恐怖组织利用 AI 批量制作深度伪造宣传品，制作模仿 CNN、半岛电视台等风格的人工智能新闻主播，通过多语种传播宣扬极端意识形态。其次，恐怖组织的招募在 AI 的帮助下更加主动精准地寻找潜在目标，比如利用 AI 驱动的推荐算法和行为分析，精准识别并锁定心理脆弱的易感人群。同时 AI 也在降低恐怖分子学习暴恐技能的门槛。分析认为，新兴技术被恐怖主义滥用的风险急需国际社会正视。
1: 目前呢，国际恐怖活动呢存在着一些新的特点，一个是暴恐活动中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因为长期看呢，我们是把中东呀、南亚作为最严重的国际暴恐策源地，但是目前来看呢，更多的向西非撒哈勒地带转移。第二个呢，就是恐怖组织越来越会利用最新的技术来赋能它的这种恐怖活动。目前来看呢，这个主要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被恐怖组织滥用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新的特点呢，就是这几年呢，恐怖组织活动它在一些地区逐渐的有走向权力中心的这个趋势，包括在南亚地区，在中东地区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2: 恐怖主义阴霾挥之不去，暴露的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当前个别国家泛化滥用恐怖主义概念，借反恐之名谋取地缘私利，甚至知恐用恐，严重破坏了国际反恐合作的基础。在本次会议期间，各方也均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选择性反恐和双重标准。
3: Owing to volatile, indiscriminate and transnational nature of terrorism, a collective response that is equally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is required to mitigate this ongoing global threat.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commitment,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ed actions to prevent and combat all kinds of terror acts.
4: 要尊重各国文化历史、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差异性，坚决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宗教化，坚决反对打着人权、民主、宗教旗号污名化别国正当反恐努力。
0: 作为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前沿阵地，新疆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坚强领导下，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兼顾法治与人权保障的有效路径，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5: I visited many families. You see that the real success that the government were able to gain the trust and the respect and the engagement of the local people in counterterrorism.
0: 长期以来，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面对恐怖主义跨国联动、新兴技术被滥用等挑战，中方始终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团结合作，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考量，筑牢反恐统一战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东方时空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那今年的演习呢，不仅首度加入了模拟网络断网的演练，还首次要求向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而今年5月份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到演训范围。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这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不断的加码，还加紧勾连外部势力，剧本花样频出的背后，究竟是在为台海地区维护和平，还是埋下冲突的种子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两岸观察。
8: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

0: 口的四分之三。
1: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像解放军空中力量所配备的歼-16D 电子战飞机，就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预警网络以及通信联络指挥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软杀伤，让对方的作战兵力无法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0: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五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台湾中国时报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无非就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感。
1: 台军的一些参演部队就是要把台湾地区的老百姓和他们的民居作为这样的一个肉盾，作为这样的一个挡箭牌。一旦台军没有办法守住滩头阵地，他可能就会龟缩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相关区域内，把这些民用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作为他隐蔽的藏兵地和火力点，作为巷战的埋伏阵地。可以说呢，这是用心险恶。
2: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0: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2: 一切都可以卖给境外力量，唯独对自己的同胞、对大陆呢，处处戒慎恐惧，处处防备，甚至呢，引进外部力量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可以说彻彻底底就是呢望祖背宗。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0: 民进党当局意图裹挟台湾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台湾年轻人却拒绝为台独卖命。根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2025年底，台军官兵中有6315人申请提前退伍，其中4267人需负赔偿责任，赔偿总额接近10亿元新台币，甚至有人宁愿赔2000万元新台币也要走。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1: 解放军通过不断的发

0: 展，通过不断的强大外部的这种干预的触手，它就不敢伸进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也可以有效的震慑民党当局和台独分子，让他们不敢轻易的去进行挑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也会有更优化的方案，去更好的促进祖国的统一，去维护宝岛的繁荣和稳定。
1: 其实今天我们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看到祖国大陆在方方面面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但的是感到与有荣焉。如果两岸能够完全统一，那么大陆这些科技的创新，不就是对台湾民众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之所在吗？它可以造福台湾的民众，增进台湾民生福祉，也能够帮助台湾的经济有一个创新转型的机会。这里也暴露出啊，民进党当局自己啊做贼心虚。其实呢，与其如此，为何不开大门走大路，回归九二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今天在台湾的面前呢，其实最标准的康庄大道就是呢认祖归宗。
2: 国务院台办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也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妄图靠制造战争焦虑以武谋独，终究是以卵击石，改变不了两岸终将统一和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节日现场。今天呢，云南昆明的石林彝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当地的彝族同胞和来自各地的游客高举火把走街串巷，一起体验当地传统节日的乐趣。那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郭思琪。你好，思琪，这个火把节的现场活动到底有多火热？赶紧带我们深度体验一下。
5: 好的，沙尘，此刻我就在石林的火把节现场，您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站满了人。这当中呢，除了石林本地的彝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的同胞，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那这里的五个火堆已经点燃，烧得正旺。此刻呀，石林的城市广场以及周边的大街小巷呢，已经是人潮涌动，星星点点的火光让这座小城的夏日夜晚格外的闪耀。那火把节其实是彝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传承至今呢已有千年，承载着人们祈福纳祥、五谷丰收的美好的愿景。那在今天呢，这种传统的仪式也成为了彝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就在直播前，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这片活动区域已经聚集了大约20,000人，可以说现场的氛围是十分的火爆了。那除了这样的大型火堆呢，我们看到现场的很多游客朋友手里都拿着大小各异的火把。那这些火把呀，它其实不仅这个寓意吉祥，而且它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也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石林火把节当中最常见的松木火把。松木呢易燃耐烧，当地人会选用像我手臂一样粗、长度2到3米的新鲜的松木树枝，削去外皮之后开始制作。您看他们制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把枝干凿出这样的缝隙，再用这样的小木块把枝干撑开，这样呢空气就能够充分的进入，火把就能烧得更旺。我们看到现场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高举着火把，共同享受着这场夏日的狂欢，无需开口啊，一把火就把这首祝福传了个遍。那其实呢，火把烧尽之后，快乐和祝福呢也还在继续。当地人会把火把烧过之后落下的炭灰抹到身边人的脸上，这种抹黑脸的习俗其实也是包含着满满的祝福，脸抹得有多黑，祝福就有多浓。我们看到其实来自各地的游客也是加入其中，为彼此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来到火把节呢，除了体验这些与火相关的项目之外，还可以体验各种有特色的民俗活动。比如在现场我就看到有不少朋友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跳起了彝族的大三弦舞。那这个其实是彝族当地的百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男士呢娴熟地拨动着三弦，那女士呢则是伴着欢快的音乐拉着手跳了起来。这个舞步特别的简单，不少朋友一学就会，也加入其中。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一起在这里享受着这份同样的欢乐。那这份火把的温度呀，其实不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朋友，也点燃了当地的这个文旅市场。那进入暑期以来，石林当地也是凭借着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以及清凉的气候，不断圈粉各地。

0: 那日均的游客接待量突破20000人次。火把节期间呢，全线10000余个酒店床位的这个预订量均超过了90%。面对持续攀升的人流量，当地的服务保障措施也是一再的升级。那在今天的火把节现场，公安部门其实也是派出了1000余名警力来参与公安和执勤的相关工作，还有文明劝导员在现场及时的制止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有序的参与火把节的各项活动，确保自己既玩得尽兴也玩得安心。沙尘，
1: 我们在现场的确看到了一张张快乐幸福的黑脸。你刚才介绍，脸抹得越黑，祝福就越浓。我们也要祝福思琪接下来能够收获最浓烈的祝福。谢谢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时隔15年之后，美国再次出手联合日本干预日元汇率，拯救日元这件事儿。那今年以来呢，随着通胀长期不减，叠加着国际地缘影响加剧，日元的汇率是在持续下跌，创下了近40年来的新低。那为了提振日元的汇率，日本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各种干预行动，但是我们看到收效甚微，并没有能够改变日元汇率一路下行的走势。那就在本周一3号，日本财务省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了外汇市场。那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持续贬值，日元的汇率下跌会有什么样的风险跟外溢的影响？那为什么美国在时隔15年之后再次出手，要联合日本干预日元的汇率？另外，从长期来看，美国会一直帮下去吗？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专家一一的来解析。那首先呢，我们通过日本媒体的分析来了解一下日元汇率这一路跌跌不休的原因和影响。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由于能源、粮食和大量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日元下跌对日本民生最显著的冲击就是物价持续上涨。
4: 根据7月3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8月日本共有2311种商品涨价，单看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惊人了。而9月更是有4531种商品涨价，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3: 日媒指出，自2012年1月触及1美元兑76日元的高位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到2026年6月底跌至约40年来的低位。富士电视台认为，汇率走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迟迟未能重回增长轨道，失去了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国际竞争力下降。
5: 財務省によりますと，
6: 根据财务省数据，40年前的1986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超过13.7万亿日元，而2025年贸易逆差却高达2.65万亿日元。不仅如此，还有其他数据表明日本竞争力下降。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来看，1989年前5名被日本企业包揽，前50名包括32家日本企业。但到了2026年，前5名已被美国企业包揽，日本企业的数量降为0。
1: 那刚才日本媒体所展示的贸易数据呢，其实也间接呈现出了日本经济中一些问题。那近些年来，日本因为缺乏支柱产业支撑导致的出口疲软，使得贸易连年处于一个逆差的状态。那这也意味着日本需要兑换更多的美元用于进口，而日元贬值的趋势呢，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此外，受到近期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日本的这个石油，因为它有70%是依赖中东国家。那么今年以来，中东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对日本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这些都是日元持续大幅贬值的一些根源性的因素。那么日元的持续贬值，汇率的下跌有什么样的风险？特别是它的外溢风险和影响有哪些？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7: 我觉得现在日元贬值确实可能会成为未来风险的一个导火索。之所以这样，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因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国债海外持有国，而且现在持有美国国债超过了1.1万亿美元。那么如果日元持续贬值的话，因为现在日元已经对美元创下了40年以来的新低，所以它会成为进一步的比如说抛售美债的这样一种风险的窗口，而且直接会影响到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所以现在美国财政部也对日元那种贬值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日元其实也是全球主要的融资货币，长期以来日元保持低利率，所以它成为全球套息的交易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融资货币，而且是规模非常大。所以如果日元持续贬值的话，其实会引发全球套利的这样一个平仓，它会引发全球流动性的收缩。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亚洲层面，日本是出口导向性的经济体，所以日元的过度贬值呢，会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出口的价格优势。那么它会迫使到，比如说韩国呀，或者是亚洲其他的出口经济体面临更大的这种汇率调整压力，甚至也不排除会增加区域内的这个货币的竞相贬值。这样一种贬值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引发全球汇率的波动，甚至比如说在关税啊，在产业政策方面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的这种后果。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日元的这种贬值需要我们整个国际社会去高度警惕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从专家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呢，日元贬值持续外溢将会造成全球汇率的波动，而这其中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美国。从美债的收益到美国贸易的出口，那这样持续发展下去，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快显现。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时隔15年之后再次出手干预。
3: 日本财务省本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8: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外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
3: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试。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试极为罕见。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在美方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日元汇率持续下行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6: 受日元贬值引发的通胀担忧影响，日本长期利率持续走高。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推高美国长期利率的因素之一。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可能减小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此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的出口行业不利，对于以缩减贸易赤字为施政目标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强势美元并非乐见的局面。
1: 其实呢，很多年来弱势日元呢始终是美国人心头的一根刺。正是凭借着弱势美元，弱势的日元，也就是日元对美元的这个低汇率，那日本的汽车啊、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它的价格竞争力明显的增强，这引发了美国国内产业界不断的去指责日本的所谓的汇率竞争的优势。所以如果沿着这个思路，那从长期来看，美国会不会一直帮下去呢？这个帮，也就是不让日元持续的贬值下去，让它消解这样的汇率竞争的优势，到底会不会？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7: 是直接与美国的这种利益也直接相关的。一个呢，就是如果日本持续抛售美国国债的话，那势必会冲击美国的长期的国债的融资成本，而且也会直接影响美债市场的未来的这种融资的情况。它会在很大程度上会触及美元的流动性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日元过度贬值的话，就会提升日本的出口竞争力。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希望缩小对日本的这个贸易逆差，所以日元贬值实际上是变相的抵消了美国关税的这种效果，那么也会使得美国希望通过制造业回流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会产生冲突。 另外呢，从地缘政治考虑，其实稳定日元也是美国来稳定整体同盟体系的重要的支点。因为如果日元的大幅贬值引发的这种金融动荡，实际上也会整个动摇盟友体系内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和安全性。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角度考虑呢，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未来战略性的，都会加强美国直接下场干预的这样一种做法。
1: 那上一次美日联合干预汇率还要追溯到二零。

0: 2011年，15年前，当时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呢，导致日元的大幅升值。为了防止日元过快上涨冲击日本的经济，所以美国联合其他主要经济体协调干预了汇市，通过卖出日元来压低汇率。那么这次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效果，包括后续的影响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此次联手干预汇市是继2011年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发表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为修正日元汇率过度贬值所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美方予以坚定支持。日本 NHK 电视台披露，日美双方就联手干预汇市展开协调，要追溯到今年5月，当时贝森特访问东京，同日方高层会晤。
2: We both believe that excess volatility is undesirable, and we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we will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m.
1: 7月30号晚，原本在1美元对162日元区间震荡的日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一度升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7月31号，日元汇率短时间内快速上升的局面再次出现。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执行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操作，卖出欧元买入日元。对于日美此次罕见联手干预汇市的效果，市场人士意见不一。
3: 日美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过往仅在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金融危机等重大紧急事态发生时才会实施，因此本次干预冲击力很大，有望迫使投机者不敢再继续做空日元。但另一方面，当下日元贬值背后叠加了日美利差、市场对日本贸易收支及财政状况的担忧等多重因素，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难以就此扭转。
0: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为什么在时隔15年之后再次出手联合日本干预日元的汇率。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从长期来看，美国又会怎么做呢？继续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他的分析。
4: 美国也不可能长期为日元托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本身来讲，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这个利差啊，就是利息差，实际上依然维持250点到300点的历史的高位。所以只要美联储维持一个高利率，日本央行加息的步伐放缓，那么这种套息交易就会持续压制日元。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它不可能通过人为的干预来平抑这种波动，也没有办法扭转因为这个长期利差决定的美日之间货币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走势。第二点呢，就是从日本国内的角度来看，因为日元贬值也跟日本长期财政扩张或者高债务导致的结构性困境直接有关。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比如说日本的财政问题、赤字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如果进一步加息呢，又会扩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错位，所以这也就决定了日本不可能通过加息来进行自救。所以说国内利率政策会直接传导到日元的汇率政策。从这个角度呢，美国也不可能长期的维持这样一个干预的做法，特别是说美国现在自身的财政啊、可持续性啊，包括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比如说现在美伊战争还在持续，它财政资源、金融资源都有限，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长期的去跟日本进行联合干预，或者说为这样一个波动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因素呢，其实都决定了现在美国的这种入场干预更多的是平抑短期的这种波动，避免风险过度的外溢化影响到美国自身，也避免因为资产波动最后损及到美国和全球的利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那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标准实施之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

0: 了解到，我们国家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们国家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之后，为月球研究又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1: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道路上的安全。那进入暑期，一些未成年人违法骑行引发的道路安全风险明显的上升。多地交警在巡查之后发现，部分未成年人把公共道路当作玩乐炫技的秀场，频繁地出现一系列的危险行为，比如说电动车超员载人、超速竞速、不戴头盔、闯红灯、抢道行驶等等。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危险的现场。
3: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4: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3: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5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2次闯红灯，非常危险。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4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5人一起挤乘。
5: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扎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6: 因为起风了，停下来骑不动。
3: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5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5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0: 每年的6月到9月，还有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也处在高发期，那就是飙车炸街。交警发现，参与飙车炸街的人员当中存在着大量的未成年人。在这儿真得给未成年人朋友们提个醒，飙车炸街别从耍酷摔到哭，后果真的会很苦。
3: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6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
7: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民警指令。
3: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

0: 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1: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2: 电池、电机，
3: 没了
2: 哦，控制器。
1: 在哪里买的配件？
2: 网上。
1: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2: 自己用手弄啊。
4: 不过那你这个是
1: 手动改装，
2: 或者刷视频啊？
1: 刷视频、刷教程
2: 啊。
0: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揽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5: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6: 你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啊，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
0: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6: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和控制器。
7: 这种改装车轰鸣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远超正常人舒适的音量，且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我们也对查获的违法驾驶人进行了1对1安全教育。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东方时空今天的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要来聚焦地铁交通。大家知道，地铁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好地铁运维工作，保障地铁安全非常的重要。在北京，地铁的运维工作使用上了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它提高了检测的精准程度，同时也提高了检测效率。我们来看一看。
10: 上午9点多，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正准备回库休整。列车入库的途中，轨道上方的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就开始工作了起来。
1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360智能全景检测设备。那么这个设备呢，包括整个一个龙门架结构、相机、补光灯，然后以及我们的雷达传感器。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轨旁机柜，所有的拍摄的图像啊数据会汇入到这个机柜里边，然后传输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进行一个故障的确认。
10: 5分钟左右的时间，在值班室的电脑上就呈现出这趟列车的体检报告。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并同步附上了高清实拍定位图，
11: 识别出来的这个车辆具体是哪有问题啊？像这几个就是今天齿轮箱这底部有这种油脂的异常情况。
10: 工作人员介绍，这套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可以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为地铁运行安全保驾护航。
9: 随着北京地铁360度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的不断的完善和推广，北京地铁智能运维建设工程1期项目已经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并在13座车辆基地投入使用。那智能设备在为一线检修人员减负、提升检修效率的同时呢，也推动了检修岗位工作模式的转型。
10: 晚上9点，地铁列车的夜间检修工作开始。曾经检修工作全靠检修人员手持智能巡检终端，钻进狭窄地沟，一寸寸排查车辆隐患。如今有了这套智能系统的全天候值守，不仅让一线检修人员的工作更加轻松，还提高了列车整体的检修效率。
11: 我们这套360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呢，现在已经替代了我们平时列车的日检工作。 啊，我们这个练检工作呢，也是由这个日检，延伸到了次日检。
10: 检修人员跟我们说，这套智能设备的确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检修人员在现场人工复核也非常重要。
3: 比如说，他要是这些面上看的能看，再往上，再往上，上边有那些比较深层次的螺丝，或者就是这些像缝里边的胶圈老化，这些它是没法照到的。
10: 从过去人盯车每日查的传统检修模式，到如今智能设备承担基础检测，人员聚焦深度维保，智能化转型正在重塑轨道交通检修岗位的工作内容。伴随更多的智能检测设备、运维机器人陆续投入行业应用，一线检修岗位的能力要求也随之迭代升级。
11: 我认为这个智能化系统的应用，未来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出行更加便捷，啊，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工作更加高效。未来这个行业一定会迎来更多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搭档，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成长为复合型技术人才，持续拥抱科技，适配变革，守护城市出行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东方时空，我们继续来跟踪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它的中心呢，今天的17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然后在7号的白天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但登陆时呢也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至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那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6号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我们国家的降雨强度会继续减弱，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就在8月5号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而就在塌方之前的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了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4: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2: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1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4: 据了解， 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

0: 板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呢，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那在四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在同一天否认正在和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是呢，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且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一致。
5: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鲜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明天见。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2: 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赛义德在密歇根州联邦参议院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引发广泛关注。赛义德是谁？他又有哪些政治主张呢？民主党内多个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获得突破，这一现象折射美国社会发展的什么趋势？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目前仍未过去，

优达官员五号说，现阶段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休达？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对于生活在休达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总台记者在休达寻找答案。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自然供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

0: 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5: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2: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8: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9: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0: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1: 哎呀，
10: 不敢走啊，我哥哥
11: 啊，包走了，走不得。
10: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1: 可咋整啊了？
2: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2: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2: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2: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2: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 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3: 到处都这样评价都好得很好。

0: 真的是个孟烈峰村这个大松石，烂鱼之后要腹肌，飞看飞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5: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2: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案图运行试验， 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0: 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
1: 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0: 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暂停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工厂跟踪检查，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调查。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美方无理打压，中方的五项反制。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这段时间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涉华的限制性的措施，那涉及到的领域呢，包括了电信的运营、无人机通民用级的路由器，还有海底的光缆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那特别是在中方多次的交涉之后呢，7月30号，中美的经贸牵头人还特别举行了一个视频的对话，但是转眼第二天，美方又以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为借口，对中方的企业加码了单边的制裁。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呢，我们自然也是有我们的办法的。就像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所说的，中方呢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而这次一出手就是五项措施。那么为什么是这五项的反制措施，他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像发言人所形容的，我们总体克制的这种做法背后，又表现了中方怎样的坚定的立场和态度？美方又需要有怎样的正确认知，才能让中美的经贸沿着正确的轨道相向而行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8月5号下午4点整，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相继公布五项对美反制和出口管制措施，密集的新闻推送直达每个人的手机，备受公众关注。我国为何连续发布五项对美反制措施？8月5号下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
1: 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在美国宣布的实体清单中，就包括恰恰瓜子、思念水饺以及七匹狼服装。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发问，小小的瓜子和饺子怎么就威胁到美国安全了？在文件中，美国如此指控，说恰恰食品常年从新疆采购瓜子等农产原料，七匹狼使用了新疆长绒棉，思念食品供应链涉及新疆相关原料采购渠道。事实上，中方已多次阐明，新疆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这纯属抹黑。 要知道，当前新疆鸡采棉的占比已超过90%，从种植、采摘到加工、纺织，全产业链均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与规模化。8月5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8月5号，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2: 一天的时间涉及到2个部门、5项具体的反制的措施，那么怎么来看待中方这次打出的这5拳组合拳？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泉。涂院长，您看这一轮的这个中美经贸摩擦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的牵头人刚刚进行了一个视频的磋商，进行了沟通交流，转眼第二天，那美方就加码对中国企业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单边的制裁。您怎么看待这种刚对话就打压的这一套这个行为，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3: 的确，经过过去的一年多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啊、对话，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呢，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双方也同意，这个开展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建设。但是呢，这个美方呢还是在不断的采取啊这种贸易限制性的措施。那么这次来看呢，应该说它出面的这个机构有所变化，是吧？这次是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那么采取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所采用的这个理由呢，是这个国家安全啊、尤其通信领域的这个国家安全以及这个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套路或者说这个理由上有所变化，但是从它的根本目的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它主要的还是针对中国的这些产品。非常强的这个国际竞争力，通过这种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的这种贸易限制措施，来打压我们国家这些产品的这个竞争力，来保护美国国内相应的这些产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仍然属于这种贸易限制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国内制造业的这个发展，只不过呢是寻找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些这个可能看上去稍微正当一些的这个理由啊，国家安全啦、人权啊等等。那么也可以看到呢，这个这次实行的这个措施的这些机构呢，不再是美国的商务部是吧？不再是美国的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等等啊，而是通信委员会，而是这个国土安全部等等。
2: 也就是说套路和措施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显然是不能这么惯着，我们的这个反制的措施一出手就是5拳。那您看，不管是对6家美国实体也好，还是要对相关的这个进口打印复印的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立案调查也好，还是

0: 合规性的测试公司采取反制也好，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这五项反制措施它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五项？
1: 对，我们对于美国现在这种贸易限制性措施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对等反制啊。那么美国在哪些方面对于我们采取这种贸易限制措施，那我们相应的啊，在这个相关的方面对美国采取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啊，比如像这个无人机。那么其实美国是在限制我们无人机产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机器人产品向美国的出口。那我们呢，干脆就限制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技术方面的输出啊和转让啊。那么通过这个呢，来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无人机领域是掌握了非常大的优势的啊，包括在技术方面我们优势也非常的大。那么通过这种技术出口技术的这个转让或者出口的管制呢，可以去限制美国无人机相关产业的这些发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检测认证这个领域，那么是这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应该说采取了一系列的啊，针对中国的这种歧视性的限制措施。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也在这个领域，对美方的一些这个认证机构啊，采取了一定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当然还有包括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是美国已经惯用的一个，可以说是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贸易限制的理由。那我们呢，也通过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法律。也这个赋予了相关的政府部门通过这种国家安全调查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维护我们相应的这个利益。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尤其是最后这您刚才说的这一项，就是启动这个国家安全的调查。我们这次依据的是这个对外贸易法，那首次正式的启动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调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首次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法呢，是在去年12月份进行了一次最新一次的修订，那么也是针对现在国际贸易这个新的形势的发展，增加了这个国家安全调查相关方面的一些条款，那么这次呢，确实是第一次的使用，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现在频繁的这个使用利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开展对中国的这些贸易限制，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吧？我们也同样要采取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贸易调查，或者说可能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由于现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越来越激烈，那么对外贸易当中呢，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在采取这些相关的这个措施也好，调查也好，都是非常审慎的。我们有一系列的完整的一个调查的过程。我们是要这个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这个调查之后，发现到这个对外贸易的行为，或者说这些这个政策当中确实存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相应的这个举措，而不会是说就任意的使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实施贸易限制。
0: 除了这个商务部的四项反制的举措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市场监管总局也宣布了说，我们的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指定机构要暂停委托在美的认证机构来实施获证后的工厂跟踪调查。您能不能跟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暂停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1: 那么这个措施呢，是针对我刚才讲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些相关措施。因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实际上是个监管机构，跟我们的监管总局一样啊。它当然是在这个主要是在通信领域的一个监管机构。按理说呢，这种监管机构呢，应该是秉持一种非歧视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呢，过去这段时间呢，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性的针对中国的这种限制措施。那么理由当然还是这个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对我们的一些认证机构的限制，包括对我们一些通信设备啊等等相关产品的一些无理的限制，那么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认证机构的啊，因为认证呢涉及到一个相互认可一些调查，那么现在呢我们暂停了这个这样他们的这些认证的资格或者是调查的资格，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美国这些向中国出口产品的企业获得我们中国所认可的这些标准。那么会增加他们的这个成本，或者说延长他们的时间，那么这作为我们的一种反制措施，去影响美国的利益。
0: 也就是他们就接下来要进入中国的市场。

0: 那这个流程可能就要重构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发言人呢，商务部的发言人他也说，他说整体来看，我们这五项反制的措施是总体克制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出手就是五拳，但是我们还是收着手打出去的，并且同时也强调了，如果美方还继续的话，中方也会进一步的反制。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中方在这个反制的分寸上的把握？
1: 应该说呢，从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之后，中美的经贸关系总体上来讲是趋于稳定的，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相关机构的一系列小动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总体氛围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那么对此呢，我们必须予以反制，但同时呢，考虑到我们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大局，或者说，中美元首达成的这样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共识的这个落地，那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比较有分寸的有克制的这样一些反制措施，让美国意识到中方的这种态度，同时呢也是警告美方，未来如果说继续恶化，继续采取更多的针对中国的这些贸易限制性措施，那我们也有后手，是吧？我们也留有后手，未来也会采取这个对等的这些反制措施，让美方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压力。
0: 好的，谢谢涂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那当然，中国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的坚定的，边界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那美方能够意识到这样的分寸，并且谨慎行事吗？
2: 8月3号，一份看起来有点荒诞的制裁清单正式生效，43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这一轮扩容之后，美国实体清单上的名字从144个涨到187个，增幅超过 30%。不只是这些，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接连以各种理由打压制裁中国企业，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这其中就包括继无人机、路由器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针对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等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
3: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更早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回应称，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4: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2: 近日，美国再次祭出禁令，此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路透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
5: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回应，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指出相关保护主义做法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
2: 即便如此，中美商界的交流依然热烈。当地时间7月30号，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五届链博会推介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的18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与会代表表示，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合作基础深厚，空间广阔，工商界应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

0: 稳定发展。
1: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exchanges between businesses. I think the more that we learn about each other, the more we're going to see our commonality.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we have a lot to gain by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2: 一边是官方在不断的加码和升级制裁，另外一方面呢，却是中美的两国的企业在不断的增进对接和交流。那么，到底怎样的做法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涂新全院长。涂院长，您看，事实上中方呢早已经很多次的完整的阐述过事实，就是新疆不存在任何的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但是美方多年来一直拿这个虚假的议题反复的炒作，出台单边的制裁。这一轮的这个清单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把什么瓜子啊、饺子都放进去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套毫无事实依据的这个打击的背后，它真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3: 美国炒作这个新疆强迫劳动议题呢，应该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在国际社会面前其实已经早就破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虚假的议题。但是呢，他要为他的这些贸易限制措施寻找一个看上去正当的理由，所以呢他反复的用这个强迫劳动这样一个议题。那么实际上美国刚刚完成的这个301条款的调查也是以这个强迫劳动为名义的啊，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理由。当然从这次这个结果来看，大家看到很荒诞，是吧？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日用品的一个食品甚至都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那么目的其实还是很简单，就是他还是希望以这样一个方式吧，通过这种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个角度，把这个相关的跟新疆相关的这些企业和产业都列入到他的这些限制性的名单。那么这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打压我们新疆的发展，来否定我们这个民族自治政策的这个正当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种贸易限制措施，确实把我们跟新疆相关的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2: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宣布的这个单边制裁措施之外，我们发现美国还利用一些比如说媒体的报道或者一些官员的一些宣称，他在释放一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包括比如说要给中国的高端的光模块要封禁，比如说多晶硅产品他可能要去加关税，包括对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所谓的这个蒸馏美国的这个大模型的做法，他可能要也进行一轮新的制裁，说要窃取什么，他们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待这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它到底是一个虚晃一枪的做事呢，还是说它真的有可能会变成落地的实际的行动？
3: 应该说呢，其中有一些的政策应该说还是有这个落地的可能性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呢，现在中美两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应该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中国和美国呢，应该说其实各有各的优势，但是美国呢希望通过打压中国的优势来保障美国的这个优势。比如像这个所谓的蒸馏技术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大模型开发呢确实用到了一些蒸馏技术，但其实蒸馏是一个大模型开发当中一个非常常用的技术，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在使用这样的技术，但是呢他要把它说成是一种所谓侵犯知识产权的这样一种行为，然后以这个理由呢来这个限制我们国家的这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来保障美国的这种领先优势。那像光模块这个问题呢也是一样，光模块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硬件设施，那么美国呢也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个光模块的生产的这些体系。现在呢中国在光模块的生产领域呢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他希望通过这种贸易限制措施呢来抑制我们的优势。总的来讲就是要这个限制中国的发展，然后呢来确保美国的优势。
2: 那目前我们的反制措施已经出来了，非常的清楚。那您预判美方之后他会有所收敛，还是有可能会继续的加码制裁？也就是说这一轮的摩擦还有可能升级吗？
3: 应该说从目前来看呢，美方采取的这些限制性的措施范围也好影响也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坚决的反制呢，希望美国能够悬崖勒马， 不要继续恶化。

0: 不要继续升级这些相关的限制性的措施。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中美的这个企业之间，这种合作的利益、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这个美方能够看到，中美合作对双方的这种共同的利益，能够采取一个更加理智的这个态度啊，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让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呢，能够在更加有合作的这种氛围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像美国商界啊、科技界也是一直在反对这样的一个涉华的限制性措施的。那未来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外力的推动下，去走向一个我们更乐见的一个未来吗？
0: 应该说呢，美国的商界对于美国政府还是有它的影响力的啊。虽然说现在贸易关系的这种政治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但是呢，在比如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其实美国的这些行业相关的行业对于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大模型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啊。像现在中国的这些开源模型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当然在硬件领域呢，中国的这个重要性就更加的突出啊。所以这种相互依赖、相互需求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涂院长。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国不断执意出台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接连打出反制组合拳。中方措施精准击中美方哪些领域？相关反制又对外释放哪些信号？打着所谓强迫劳动的虚假旗号，白宫为何就不愿放下关税的大棒？中方接下来还有哪些后手？为什么说来之不易的稳定经贸关系需要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民主党密歇根州联邦参议院初选中获胜，引发广泛关注。时讯关注，民主党内多名左翼人士接连胜选，说明了什么？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今天发文，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还未结束，总台记者在休达带来独家观察。休达，欧洲之外的欧洲。国际足联开会就商业提案致歉，承认存在失误。美媒关注，美国 AI 数据中心耗费大量水资源，选址缺水区域，多地美国民众反对新增数据中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方面。今年十一月，美国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密歇根州是关键州之一。在本轮选举季中，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被认为是竞争最激烈、花费最高的一场。这场初选在当地时间5号一锤定音，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十一月中期选举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0: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十一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3: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0: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4: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0: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2: 那么特朗普为何如此批评赛义德？赛义德又有哪些政治主张呢？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现年41岁的阿卜杜勒·赛义德是一位穆斯林，出生于美国底特律郊区，父母是埃及移民。他曾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之后于2011年取得英国牛津大学公共卫生哲学博士，2014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投身竞选之前，赛义德曾在包含底特律卫生部门在内的密歇根州多个公共卫生机构工作。在2025年，他辞去职务，投身于美国联邦参议员选举。赛义德曾公开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反对美国向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国提供军事援助。 在国内议题方面，赛义德承诺支持对富人增税，禁止企业资金参与政治，致力于将医疗保险计划扩展到所有。

0: 美国人等。那么美国媒体又如何看待赛义德赢得初选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赢得初选是民主党内左翼势力在美国中西部州取得的一场胜利。华盛顿邮报认为，作为民主党内左翼势力的获胜者，赛义德现在需要面临一个考验，那就是其主张能否获得足够广泛的共鸣，从而在密歇根州这样一个更习惯于政治温和路线的摇摆州击败资金雄厚的共和党人。华尔街日报更是直言，这加剧了民主党内部的分歧。赛义德的胜利表明，民主党内左翼势力可以赢得摇摆州的初选，但争夺民主党控制权的斗争却远未结束。此前在多个州举行的民主党初选当中，也有多名左翼人士击败建制派的对手胜出。民主党内部的左翼势力为何在中期选举中能够崭露头角？这种变化趋势反映出了什么？一起进入今天的时讯问答。
1: 问题一，当前受关注的民主党内部左翼势力包括哪些群体？他们有什么主张？在今年中期选举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初选中，除了密歇根州三位获胜的左翼人士，另外还有多人在其他州获得民主党提名，包括纽约州的克莱尔·瓦尔迪兹和阿维拉·希瓦埃利，科罗拉多州的梅拉特·基罗斯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克里斯·拉布等人。而在去年，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
2: 那么当前崛起的这个民主党左翼的政治人物呢，有比较多的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呢，是他们在代际上呢都比较年轻，基本上呢都是这个90后80后。另一方面呢，他们基本上呢都凸显了这个多元化的身份政治。这些政治人物当中呢，女性政治人物以及这个少数族裔政治人物实际上是占大多数。第三方面呢，是他们基本上呢都受过这个高等教育，都是专业人士。那么吸收这个左翼政治人物的这个政治组织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组建于1982年，它是一个融合着这个多种的左翼的这种政治立场的，不是第三党。这个左翼政治力量的政策立场呢，基本上呢还是进步主义派长期坚持的一些政策议程。比如说这个全民的医疗保险，比如说所谓的绿色新政，比如所谓的更加公平的这种教育和福利政策等等。那在国际事务上呢，是反对美国对外干预，特别是在当前这个中东事务上呢，更加同情并且支持巴勒斯坦。
1: 问题二，民主党内部左翼势力为何在中期选举中崭露头角？有美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对当前的现状感到不满，希望能有所改变。
3: I don't want somebody in somebody else's pocket that they have to agree to what they want to. You know, too many people like that in politics.
4: You have a generation that's not really pleased with the status quo. So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candidates and ask who's representing the status quo that we don't want, and who wants to change that.
2: 它所反映出的呢，可能还是美国这个当前啊，这个两党政治的这种持续撕裂。一方面呢，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这个持续推进相对比较保守内外政策议程，特别是这个目前这种通胀问题呢，也导致了民意的不满，也为这些这个左派的群体的崛起呢，提供了这个必要的这种民意条件。另一方面呢，应该看到的是呢，2024年大选之后呢，这个民主党阵营呢，总体上呢，似乎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明确的这种内外政策的主线，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也就导致了相对立场更为鲜明，在形象上呢，可能更具冲击力的这些这个左翼的政治人物呢，这样一种所谓的崛起。
1: 问题三，民主党内部左翼势力的强劲表现反映了什么？美国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当前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领导层无法回应普通民众的诉求。
5: So people all over America looking around, they're saying, "Hey, wait a minute, the very richest people are becoming richer, and people look at the Republican leadership. He's starting a war in Iran, costing us huge amounts of money, killing innocent people. 18 American servicemen are dead."And then you look at the Democratic Party leadership, which also gets their money, like the Republicans, from very wealthy people.
2: 当前美国这个民主党啊左翼政治力量的这样一个崛起呢，实际上与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哈、啊，比如这个2016年以来，这个共和党内部这个右翼这种力量的崛起呢，应该说是互为镜像的。反映出的呢是

0: 整体上是美国这种政治的这种回应性的持续下降，政治持续衰败，美国社会持续撕裂，美国的民意呢这个持续不满的这样一种这个现实的乱象。一个的是呢，美国两党这种传统政治精英呢高高在上，被这个特殊利益所驱动，他不去回应呢美国国内普通民众的诉求。第二个呢是美国这个政治经济结构呢持续向这个极少数人倾斜，也就直接导致了这个工薪阶层的严重的不满。那样这样一种在经济上这种失衡呢，也就刺激着在政治层面上的要求所谓平等啊这样一种政治抗争，也就出现了这种相关力量的崛起。第三个呢是美国这种霸权惯性啊，导致美国呢对外啊持续这个扩张啊，持续这种干预，那么反而呢没有把这个有限的资源呢投入到应该投入到的这个国内的相关问题的解决。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也就引发了国内这种中下层群体呢这种强烈的反对。那么现在呢，这个民主党阵营的这种左翼的这种力量的崛起呢，那应该说呢也会持续的在未来呢影响到美国政治生态和现实的政策，值得呢这个全世界呢来密切的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伊朗。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3: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4: ملف رسوم العبور الذي لطالما تمسكت به إيران فإن المسودة تنص على 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ضرائب على عمليات العبور ولكن خلال فترة الاتفاق فقط دون الإشارة إلى مصيرها مستقبلا وخلال النصف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ي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2: 美军的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爆出在伊朗战事当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但白宫和物价大楼一直予以否认。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在帖文中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5: Dangerous in one word.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今天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来到休达，希望寻找答案。
3: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6: Que fíjate, allí convivimos cuatro culturas y no hemos tenido nunca ningún problema. A ellos les prometieron que en España les íbamos a dar pues, trabajo, comida, casa o lo que fuera. Es que ellos dicen que los mensajes que les dijeron a ellos pues, fueron de promesas falsas.
3: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7: Ellos viven en unas condiciones de pobreza y necesitan mejorar sus condiciones de vida. Yo les entiendo, pero hay que entender que nosotros aquí no damos abasto, es que no cabemos más. Nosotros somos unos 83.000 y han entrado unos 70.000. ¿Cómo se come eso? Es que no podemos, no tenemos espacio físico, ni capacidad, ni estrategia para poder mantenerlo.
3: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休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休达开了10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8: Algunos no quieren irse a Marruecos y se están escondiendo por aquí en los campos, en los montes, en las playas detrás de las piedras, en barrios, detrás de garajes, detrás de edificios, detrás de supermercados.
3: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休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8: Gente porque sale por su propio pie, porque sabe que aquí no hay nada. Dormir en la calle, sin comida, sin agua. La gente ya ha dado lo que ha podido. No tienen dinero aquí. Su dinero, los francos, aquí muchos establecimientos no cogen el dirham, que es su moneda oficial. Por eso se están yendo a la frontera por su propio pie. Nadie lo está echando, solo lo estamos guiando. Y se van porque prefieren estar en Marruecos que aquí así.
3: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9: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休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休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 虽然休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3: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据英国天空新闻五号报道，天空新闻看到的一封发给各国足协的信函显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承认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对此表示诚挚道歉。这封信由两人共同签署。报道称，这是英凡蒂诺在此次事件发生后首次公开致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这一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后，英凡蒂诺近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0: He's scrambling right now to try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but you know, reports have said he's found himself very isolated amid a flurry of very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ither signal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future presidency or are.Outright formally withdrawing their support for him.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tracking possible successors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of who might come next because his political future seems quite tenuous.
3: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英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等。
2: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3: 据美国彭博社五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11: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3: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三分之二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12: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3: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五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七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13: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3: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

0: 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的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健康需求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在实验室里，标准被不断刷新。在生产线上，细节成为底线，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美国不断执意出台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接连打出反制组合拳。中方措施精准击中美方哪些领域？相关反制又对外释放哪些信号？打着所谓强迫劳动的虚假旗号，白宫为何就不愿放下关税的大棒？中方接下来还有哪些后手？为什么说来之不易的稳定经贸关系需要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3: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面对美方的单边霸凌，8月5号，中国商务部打出反制组合拳，从反制美国相关实体到首次启动对外贸易国安调查，中方逐项对表，针对的是美方哪些错误？面对美方挑衅，中方在保持总体克制的同时，还将动用哪些工具箱？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又是谁在背后惹是生非？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欢迎二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中方昨天公布了哪些反制措施。
2: 5号，商务部公布多项对美反制和出口管制措施，对多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出口管制，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中方还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但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多家外媒注意到中方此次出招的不同之处，克制但多元化，针锋相对。南华早报6号分析称，新一轮反制行动凸显了中方经济政策工具箱不断扩充，也显示出中国越来越愿意运用这些工具。自2020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经济政策工具箱，陆续出台更多法律、监管和贸易措施，旨在更有力回应美国限制措施，并减少双方在可用政策工具上的不对称。目前，中方已建立起包括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反外国制裁法、对外贸易法等在内的法律制度框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凯尔·沙利文也表示，与过去一些反制措施相比，中方此次反制更加精准、更加协调，同时也为局势降温保留了空间。中国正在建立一套更加多元化的政策工具，以回应美国经济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临时性的反制。
3: 回到演播室，二位，我们看昨天下午啊，中国商务部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美方展开了反制。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会有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现在打出这样的一套组合拳？那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呢，昨天是提到了一个时间点，就是7月30号，中美双方的经贸牵头人刚进行完视频通话。那7月31号，美方呢就把40家中国实体拉进了所谓的涉疆实体清单。所以，周先生怎么看待美方的这样的消极的举动？好，那这样的消极举动是我们这次反制它的唯一的理由吗？
4: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并不是唯一的理由。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们把这些企业和实体放到这个清单里边，那就说明这些企业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已经认定，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证据来说明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我们需要去反制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呢，是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说明了。有些企业可能涉及到中方的一些核心的利益，有些企业破坏了基本的一些国际的共识。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是我们把它纳入这个反制清单或者是进行调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像您提到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中美两国元首在这次会面以后呢，其实是达成了一些共识的，要去推动建设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这种稳定关系的达成是需要双方共同行动的。那么中美的这个经贸的牵头人，那么进行了视频的会谈，在这会谈中双方都表现出了这个对于对方的一些认可，应该来讲是有建设性的。但是这种建设性的这种共识没有转化成实际的行动，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美方不断的去施压，不断的去对于中国企业进行一些打压。那么这些打压呢，给中美的经贸环境造成了一个不对称的影响。所以我想作为商务的主管部门，他们是有这个责任去维护我们企业的公平的合法的权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去施加这样的一种调查，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也是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市场发展的预期。
3: 所以面对美方这一次再次的言行不一我们看到商务部包括从他公布的这个商务部令和多份的公告当中都能够看到，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广泛的。所以我们请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它主要针对的是美方哪些错误的行径，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制的效果呢？
5: 这些呢，这个措施呢，首先针对是美国的这个两家机构一个是这个国土安全部，它这个就是涉疆的这个对华的这个限制措施那么大大的扩大了它这个所谓涉疆的这个实体清单，把43家企业纳入进去。另外就是美国的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呢，它做了两个事情一个呢是限制中国的这个检测实验室把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20多家这个实验室它的资质实际上取消了不让它呢对这个对美出口的这些产品进行检测取消了这个资质，甚至可能后面呢可能还会要进一步扩大，甚至是100多家实验室都有可能全部取消。另外一方面呢，是针对像无人机像路由器像这个智能机器人呢这些产品，那么这个不发放这个新的这个授权，那么实际上就是等于是禁止了这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那么这些这个限制呢特别是它这个FCC 就是它这个通讯委员会的这个限制它表面上看来是为了网络安全呢、通讯安全呢、国家安全，但是它并没有做一个细致的调查就直接就把这些授权就进行取消，所以它实际上呢是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这个贸易保护之实那么我们的这个反制措施呢既有对美方的相关的这些政策的这些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对在美方进行这些限制的过程中间起了不好作用的这些实体进行这个就是说这个反制
3: 很精准
5: 很精把它那个就是说纳入到这个反制清单那个禁止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与它开展这个合作所以呢这个呢一方面呢是一个警示的作用让这些起了不好作用的这些实体让它承担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增加美国对我们进行限制这些措施的成本通过这个反制增加的成本，在总的来讲呢还是呢希望推动它这个就是我们讲是以这个斗争求团结的最后双方共同呢还是要管控分歧。
3: 很多人也关注这次我们中方的这个反制组合拳当中的一些新的情况，包括我们啊，把这个美国的合规性测试机构哈、是列入到了反制清单当中。应该说，这在以往的反制行动当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周先生，这个合规性测试机构它主要是做什么的？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列到反制清单里面来？
4: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一次的这个做法确实比较特殊，以前我们是没有做过。当然刚才崔老师也讲到了啊，美方在做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国际贸易的发生呢，并不是把这个产品交付过来就完成，它是需要这个产品能够满足一些强制性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国家对于一些电子类的产品，它有3C 的认证，那么这些认证是需要有一些测试机构来进行认证的。那么有些机构呢，确实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一些啊不光彩的角色。我想这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个国际的竞争是非常的不公平的。那么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够跟他们同样的去竞争？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次纳入这些机构，本质上来讲呢，还是要告诉这个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啊，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需要考量一下，而且对于这个企业来讲，你要合规，也不是光合美国的规，你也需要合中国的规。这样的一种合规的作用啊，对于对方也是一个尊重，也是我们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就是你这些企业，你不能够一边来充当对华打压的工具，一边来赚取中国市场的利益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呢美方的这个错误行为当中啊，还有一些老把戏，就是拿所谓的新疆问题于说事儿啊。那我们呢也是把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这个反制清单当中。所以针对这方面啊，崔教授，他们美方的这种老把戏，它背后的企图是什么？我们这种针对性的制裁啊，针对性的这种反制，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5: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涉疆法案的性质啊，应该来说是比较恶劣的。它首先一个呢，它这个作用呢，就是对于在新疆生产或者部分在新疆生产的产品，以及纳入它这个清单的这些企业的这些产品，它全部都进行限制。而且呢，它是一个有罪推定，就是它首先就推定在新疆生产这些产品以及这些实体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就有强迫劳动。他那个就是不是他要证明，他要把这个没有强迫劳动证明的这个责任推到这些企业身上。而且对于这些企业来讲的话，他这个就是即使是拿到了第三方的认证都不够，需要把自己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各个细致的环节全部要向美国这个就通报要接受，
3: 增加了很多的成本，
5: 增加了它的成本，实际上是损害了他们的这个就是说企业的这个经济的利益。第二个方面呢，它通过这个就是这个强迫劳动这个叙事涉疆的这个议题，实际上它挑拨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激化了这个就是这个一些我们说民族矛盾，破坏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
3: 这是更恶劣的
5: 这是相当恶劣的。还有呢，在这个涉疆法案当时呢吵得最厉害的是，它是2021年的时候开始实施的通过的那么在2020年、2021年炒作的时候，正好是中欧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因为他炒作这个议题，结果最后呢也搞得欧盟的有一些政客也参与到这个里面来，然后呢导致呢双方这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关于投资协定的这个谈判，在谈判完成的情况下，最后这个就说没有结果没有落地，实际上也在起到了一个破坏中国跟其他那个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个进行反制呢，是也是基于它这个性质确实太恶劣了但是我们这次的反制呢，是针对了六个实体，在这个过程中间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的实体对他们呢进行了反制，也是需要这些企业它本身来讲，这些实体需要它承担这个责任增加它对华限制，增加美国对华限制的这些成本
3: 另外我们看在这次的反制当中商务部是首次对美国的进口的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的国安调查所以我们看到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副会长沙利文他就说，北京正在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他的政策工具箱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是愿意动用这些工具的。所以周先生怎么评价说这个首例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4: 确实呢，我们讲在中美的博弈的过程中呢，双方都在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一些措施。那么这个调整呢，有些时候呢它是一个主动的调整，有些时候呢它是一个被动的应对。其实我个人理解呢，就是我们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原来所信赖的这种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正在被挑战。这种挑战呢，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是不是我们原来的一些准备是不足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开发一些新的方式去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刚才这个片子里边也讲到了，我们出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本质上来讲是要给我们保障我们基本的一些这种

0: 想法和基本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啊对外贸易法里边啊，那么讲到这些这个政府必须要保护企业的基本的权益。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调查呢，确实是一个啊丰富我们工具箱的一个做法。这种丰富工具箱呢，本质上来讲并不是要去主动的去威胁别人，而是说我们在运行的过程中发现哪些有问题，如何去进行进一步的应对。实际上呢，也在这里边也是非常清晰的释放了一个信息，其实并不是说这些企业啊这些产品它有一定存在着不能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需要去调查的，调查是需要证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供应链的情况，而使得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种啊经济管理的目标能够更好的实现。
1: 就这个反制当中一下就看出这个差别来了，美方那边是有罪推定，直接一刀切的做这种制裁，但我们是先去展开调查。而值得注意的是呢，白宫所谓的强迫劳动借口连美国国内都说服不了，此举甚至引发了美国25个州的联合起诉。滥用关税真的能够救美国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2: 进入7月以来，白宫方面突然对所谓的强迫劳动这一借口产生了奇怪的兴趣。7月23号，美国政府根据301条款，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然而，当白宫刚刚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就被自己人告了。美国25个州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这些州联合提起的诉状指出，特朗普政府不能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推行其非法的关税计划。诉状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实施的关税范围过于广泛，这不仅违背了该办公室自身宣称的目标，更使作为其正当理由的法律条文沦为笑柄。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所谓的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而这一日期恰好是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关税到期的日子。今年2月，当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用临时进口关税补上。看似一连串的巧合之下，美国政府新征关税的理由连国内都骗不过去了。美联社7月27号援引批评人士的话指出，这些新关税与其说是为了打击强迫劳动，不如说是为了取代之前的关税。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政府一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借口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一边却任由国内强迫劳动存在。而且美国至今仍未批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道理很简单，一旦批准公约，美国就负有国际法义务，就要确保国内所有形式的强迫劳动在法律和实践中被全面消除，而美国还没有做到。根据美国劳工部通报，仅2024财年，该部门就结案了736起涉及4030名儿童的童工违法案件。统计显示，尽管白宫不断挥舞关税大棒，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还在持续下滑，2025年已经跌破10%。科尔尼咨询公司的制造业回归报告显示，2024年和2025年，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都呈现较大幅度负值，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美国制造业正在回归。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25年4月至12月，美国制造业就业连续8个月走弱，累计减少约7万个岗位。到2026年6月，制造业就业当月仅增加约3000人，尚未形成持续扩张趋势。
1: 二位，我们看美国其实这次再次拿所谓的强迫劳动说事儿哈，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国内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他的25个州呢是联合发起了一个诉讼，而且诉状当中呢也是再次说明了，说这个连这些关税呢已经超出了行政部门的合法权限范围，从来没有总统啊从相关的法律关税当中呢发现过这种权利，这本身就是该权利并不存在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白宫还是想妄想通过这种莫须有啊来向全世界征收关税，但是这种关税叙事啊真的就能够救得了美国现在的这种经济状况吗？
0: 确实呢。

0: 我想，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去征税？本质上来讲，它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事实。那么，因为其实美国的这个税啊，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于企业交的，一个是来自于这个关税。那以前呢，关税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其实它的企业的所得税呢，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税收的来源。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呢，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在降税，把企业所得税降下去，那就意味着一个问题，它必须要弥补这个亏空。因为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国债啊，它每年要这个付很多的利息，它的这种财政的这种缺口是很大的。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啊，美国的现在这个政府为什么那么积极的想去征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样的一种征税的重要的原因是不是被各个地方美国的各个州去认可呢？我想啊，其实刚才这个片子里边也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啊，这些州都是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哪一个州，其实它都是要依赖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州呢，它本身是没有足够的资源的，所以它需要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去进口，不管是原材料还是一些中间品零部件。你像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其实很多的零部件都是要从中国和其他的这些国家去进口的。这样的一种国际贸易就意味着一旦它加征关税，那它的这个进口的成本就会迅速的上升。成本上升以后，即便它加工成了生产出了这个汽车，它想卖也卖不出去，它更贵了，而且它的供应也更不稳定。所以我想这是啊，之所以这个各个州反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方面呢，是来自于美国的消费者啊，其实这个通货膨胀呢是在迅速的上升啊，哪怕我们看到这个二季度的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可能跟一季度相比有所缓解，但是整体上来讲，它的这种上升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进口没有这个足够的供应，就导致了它的这个关税啊转嫁到了这个消费者身上。所以我想从成本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各州都是反对这个加税的。那么我们看来啊，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政府呢，他还是想用各种方法去加税。尽管美国的这个最高法一再的啊这个判定它的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啊、12关税啊都是不合法的
1: 几次了哈，
0: 对，但是现在呢，他仍然又找了301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啊，不同的方式去加征关税，就说明了他们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加税不需要理由，他要采取这个单边主义的措施去进行限制。那这样的一个限制呢，我想不管是对于美国自己来讲，还是对他的供应链的这些伙伴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在当前的环境下呢，其实这个全球能源价格在迅速的上升，那么它的供应链也很多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还在去加税，我想啊，这种附加的成本会使得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会进一步的被孤立，这种孤立的结果呢，我想会对于美国和对于全世界都造成不小的负面的影响。
1: 那面对美国这次咄咄逼人的这个架势啊，刚刚崔教授也提到了，我们还是以斗争求团结哈，并不是一味的以退让来求团结的。那这个整个的，我包括我们从商务部的多份的商务部令和公告当中，也能够看出我们这种有理有节的这个态度啊。我们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昨天啊就提到了，说中方的反制措施呢，总体上是克制的，我们也是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但是我们说，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的措施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反制。所以您如何理解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表态？那如果美方还要继续一意孤行的话，我们的手里还有哪些工具箱可以应对呢？
2: 首先呢，这一次出台的这个反制措施本身是具有一定灵活性的啊，有些我们后面要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要根据调查的结果以及中美双方的这个今后的一些互动来决定采取措施的这个力度。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近几年呢，我们是加强了这个涉外法治建设，除了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之外，今年呢，我们又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这个行政法规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啊，比如说啊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在这个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中间呢，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工具，比如进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这个审查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的工具箱呢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谨慎的。啊，我们这一次之所以讲我们的这个反制措施是非常克制的啊，从一些具体的点上面来说也是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对这个打印机、复印机的啊这个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审查，我们是针对的是它的这个进口的这些产品，外商投资企业 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啊这些产品实际上是不受影响的啊。美方对我们的这个涉疆的这个清单呢，它已经有这个就是说180多家的企业被列入清单，我们这次反制的是针对6家起了不好作用的实体，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制，所以影响范围来说也是可控的。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还是非常珍惜中美啊之间呢来之不易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啊，尤其是像今年我们呢还可能中美之间还会需要有一些共同的合作啊，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的会议啊，需要美方的配合，美国的 G20 的会议我们呢也会积极的配合，那么中美共同努力
1: 压缩这个负面的，
2: 对，共同努力来共同的维护中美的这个经贸的稳定关系，
1: 对，拉长合作的清单，
2: 对。
1: 好，环球时间稍后继续。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筑墙设垒换不来安全。中方敦促美方正视两国业界呼声，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再会。
3: 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4: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5: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台军汉光演习8月5日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范围。
2: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不断加码，还加紧勾连外部势力，剧本花样频出的背后，究竟是在为台海地区维护和平，还是埋下冲突的种子？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
6: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日和8月13日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7: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像解放军空中力量所配备的歼16D 电子战飞机，就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预警网络以及通信联络指挥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软杀伤，让对方的作战兵力无法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6: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五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台湾《中国时报》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无非就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感。
7: 台军的一些参演部队就是要把台湾地区的老百姓和他们的民居作为这样的一个肉盾，作为这样的一个挡箭牌。一旦台军没有办法守住滩头阵地，他可能就会龟缩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相关区域内，把这些民用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作为他隐蔽的藏兵地和火力点，作为巷战的埋伏阵地。可以说呢，这是用心险恶。
8: 这

0: 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确实也是惶恐不安，害怕自己不断的挑衅台海的红线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闹出战争来，所以他寄望的对象呢，就是境外势力。
1: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0: 一切都可以卖给境外力量，唯独对自己的同胞、对大陆呢，处处戒慎恐惧，处处防备，甚至呢，引进外部力量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可以说彻彻底底就是呢望祖背宗。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在做盘算。平常啊，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沦为弃子。
1: 民进党当局意图裹挟台湾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台湾年轻人却拒绝为台独卖命。根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2025年底，台军官兵中有6315人申请提前退伍，其中4267人需负赔偿责任，赔偿总额接近10亿元新台币，甚至有人宁愿赔2000万元新台币也要走。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播出的融媒体片《制胜》全方位展示解放军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硬核实力，片中展示的新型装备与作战场景更是引发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台湾时事评论员尹乃菁分析认为，制胜传递了明确信号，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2: 解放军通过不断的发展，通过不断的强大，外部的这种干预的触手，他就不敢伸进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也可以有效的震慑民党当局和台独分子，让他们不敢轻易的去进行挑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也会有更优化的方案，去更好的促进祖国的统一，去维护宝岛的繁荣和稳定。
0: 其实今天我们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看到祖国大陆在方方面面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但的是感到与有荣焉。如果两岸能够完全统一，那么大陆这些科技的创新不就是对台湾民众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之所在吗？它可以造福台湾的民众，增进台湾民生福祉，也能够帮助台湾的经济有一个创新转型的机会。这里也暴露出啊，民进党当局自己啊做贼心虚。其实呢，与其如此，为何不开大门走大路，回归九二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今天在台湾的面前呢，其实最标准的康庄大道就是呢认祖归宗。
3: 国务院台办、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也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妄图靠制造战争焦虑以武谋独，终究是以卵击石，改变不了两岸终将统一和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部分地区仍有较

0: 强降雨过程。
1: 面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地质灾害等风险，各地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过境佳木斯市区，继续向下游演进。当地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陕西省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境内所有景区、水上设施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客运站全面停运，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重点路段和辖区高速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当地已转移安置群众13729人，各集中安置点全面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照明等基本生活物资。昨天，湖南张家界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救援。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深度达一米以上，在发现一名群众被困二楼后，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小心将其接应至橡皮艇上，并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昨天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27名被困人员。近期，湖北宜昌遭遇强降雨，全市有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此次强降雨导致长阳、五峰等县市区受灾，宜昌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昨天凌晨，秭归县茅坪镇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降雨量达128毫米。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暴涨。面对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救援工作，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
0: 近期，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陕西多地，多条公路发生山体塌方等地质灾害，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2: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3: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一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2: 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强降雨也导致商洛、镇安县多处道路桥梁受损，当地通信和供电全部中断。昨天，总台记者驱车前往镇安县米梁镇，发现路面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
4: 有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进行抢修。
5: 这一块是你看到的是半边，还有下面有一段直接是，就是完全两边两车道、双车道都没有了，
4: 道路中断
5: 啊，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2: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经过抢修，目前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信。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
1: 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工作。
6: 尽快离开。

0: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1: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0: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2: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明天将进入我国的东海海域，届时呢北面的高压带呢会发生断裂或者减弱，对它路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也不排除穿过舟山或者警察舟山北上。
0: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3: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4: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到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开始，高温将逐步消减。在城市当中呢，济南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热感明显，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特写，8月5号到7号，北京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市区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给各个岗位上的户外工作者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4: 烈日下，一线交警依然是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守护百姓出行安全。
6: 下午3点，阳光正烈，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南口车流密集，行人不断。烈日下，交警殷灵卫和同事们已经在路口值守了1个多小时，开展日常交通疏导工作。
7: 正义路南口呢是地铁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向南呢连接通往前门步行街的必经之路，向北呢贯穿南北城的主要交通干道，向西呢又毗邻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正义路南口是地铁路上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6: 不仅如此，这个路口周边还分布着机关单位、居民小区以及多所中小学。由于多种功能区域密集叠加，平日里车流和人流常常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殷灵卫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北京的交通智能化管控水平比较完善，但是在一些交通状况复杂的路段还保留人工值守的交通岗，他们值守的岗位就是有名的路况复杂路段。
7: 在节假日等一些旅游高峰时段，由于毗邻天安门广场及国博，去往以上两处景点的游客非常的多，容易造成这个人流车流的混行。
8: 先生，您好，跟您说两句啊。
9: 哎，我刚从这口子。
8: 您这么骑车逆行了，您看我们同志怎么过来的？斑马线推行算行人，行人没有逆行。咱骑车啊，您要骑得靠右走对面，这边是人南向北的。
9: 好嘞，
8: 这么骑是交通违法行为啊。
6: 劝导和纠正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是殷灵卫和同事们每天路面执勤的主要工作之一。就在他执勤的1个多小时里，已先后纠正和处理了7起交通违法行为。

0: 暑期以来呢，游客量越来越多，相对来讲，青少年及老年群体的比例也逐渐升高。我们需要在这个高温的同时呢，更加耐心、更加细心的去多关注青少年群体以及老年群体的出行。
1: 进入三伏天以来，北京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多次突破36摄氏度。在阳光长时间的炙烤下，路面温度甚至可以达到60-70摄氏度。在高温下执勤，殷灵卫和同事们的警服被汗水浸透早已成为常态。殷灵卫告诉记者，像这样在烈日下连续值守，每次一站就是2个多小时，一般岗下来经常能喝掉3-4瓶水，尤其在中午前后最炎热的时段，队里会安排轮换替岗，尽可能让每位民警都能有合理的休整时间。
0: 在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呢，我能自己感觉到汗从头顶然后一直流到我的腿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汗会滴到眼睛里，工作的投入的时候呢就会忘了这种热，然后等工作完成之后发现哦自己汗湿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热了感觉。
1: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单位也为一线执勤民警提供了基础保障，统一配发了藿香正气水、医用冰袋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准备绿豆汤、冰棍等解暑食品饮品，供轮岗休整的民警降温解暑、补充体力。
0: 无论是队里发放的药品、医疗用品等，还是说自己准备的，大家都会准备，到时候上路面执勤以后呢，可能自己会用到，同事会用到，也有可能群众需要用的时候，我们也会对拿出来给群众用。
1: 高温仍在持续，车流依然奔涌，对于殷灵卫和同事们来说，每一次抬手指挥，每一次哨声响起，每一次耐心劝导，都是对这份职业最朴素的坚守。
0: 我觉得我既然来到了这个正义路这个固定岗位，那么我在岗期间，无论它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都要这个尽我的力量去履职，履好职，然后呢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一点努力呢，让这个路口变得安全有序畅通，让这个周边的居民呢能高高兴兴通通畅畅的通行，让游客呢能够高高兴兴的来玩，平平安安的回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进入暑期，一些未成年人违法骑行引发的道路安全风险明显上升。多地交警巡查发现，部分未成年人将公共道路当作玩乐炫技的秀场，频繁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电动车超员载人、超速竞速、不戴头盔、闯红灯、抢道行驶等。
4: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5: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4: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挤乘。
6: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扎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7: 因为起哄了，停下来起哄。
4: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 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5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

0: 220元罚款。
1: 每年的6月到9月，还有一种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处在高发期，那就是飙车炸街。交警发现，参与飙车炸街的人员当中呢，存在大量的未成年人，所以在这儿啊，也要给未成年人们提个醒，那就是飙车炸街，别从耍酷摔到哭，因为后果真的会很苦。
0: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
2: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民警指令。
0: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3: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4: 电池、电机，如果控制器。
3: 在哪里买的配件？
4: 网上。
3: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4: 自己用手弄啊，
3: 手动改装，
4: 或者刷视频啊，
3: 刷视频刷教程
4: 啊。
0: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揽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5: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3: 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了，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
0: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3: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控制器。
6: 这种改装车轰鸣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远超正常人舒适的音量，且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我们也对查获的违法驾驶人进行了1对1安全教育。
7: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点35分，一枚 SpaceX 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撞击月球表面。在此次事件中，来自江苏无锡一家企业的空间碎片监测卫星成功实现对这一时刻的全程跟踪与影像记录。
8: 在位于无锡市梁溪区的敖天科技星座运控中心，技术人员通过天镜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在轨卫星的状态。依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协助，在强背景杂散光与深空背景下，这家企业的空间碎片监测卫星成功识别出这枚暗弱的 SpaceX 猎鹰9火箭上面级残骸，完成首次观测与数据获取。
9: 我们在8月1号和8月3号分别拍摄到了猎鹰九号火箭上面级的奔月影像。在撞击时间段8月5号，北京时间14点35分左右，我们拍摄到了月球的影像。国外天文台通过光谱观测已经证实了此次撞击事件的发生。
8: 此次完成这一工作的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是在江苏无锡梁溪区孵化制造，它在入轨10余天后全程跟踪记录了此次在38万公里外火箭残骸撞月的时刻。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把平凡生活过成诗的人，他叫周英德，来自四川内江资中县，今年54岁，是一位开着小货车穿梭于乡村间的货郎。
1: 平日里呢，周英德靠进村收废品和卖一些日用杂货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装满了对诗歌的热爱，坚持写诗30多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货郎诗人，来读一读他的故事。

0: 一大早，周英德在厨房里忙活，炒青菜配米饭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午饭，带着晌午吃。
1: 要的。
0: 这辆二手小货车陪伴了周英德十多年，卖货郎的一天就这样开启了。
2: 收鸭毛、鹅毛、烂电视、冰箱、空调。
1: 烂电视机、烂冰箱、烂空调、烂洗衣机，那些都可以收。
3: 那你一般像这种纸壳啊，还有收的这些，都拿到哪儿去处理呢？
1: 这种专门有那个废品收购站。
0: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4: 今天几斤货物？
1: 十四斤。况且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益，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3: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1: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3: 两毛。
1: 那平均1个月嘛，1000嘛2000嘛。
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一边过着走村串户、收废品、卖杂货的日子，周英德一边念诗写诗。30多年来，周英德写下了600多首诗歌。
1: 而更难得的是呢，他不光自己爱诗写诗，而且还有不少诗歌作品已经成功地发表在了文学刊物上。周英德和诗歌很有缘分，而这缘分呢，是发生在他19岁那年。
2: 这个是我的老家。
3: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4: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20-30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2: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意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觉得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4: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2: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

0: 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1: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
2: 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也没在身边。
1: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1: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3: 写诗是梦想，卖货是生活，心中有梦，但周英德的每一天都脚踏实地。他从不认为努力生活与诗歌梦想之间有着矛盾，在他看来，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来源，在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里，都有值得用文字记录和表达的闪光点。
4: 周英德的小货车每天在乡间穿梭，他的诗歌创作也从未停歇。他说，车轮上有写不尽的诗意，物质虽然清贫，但是诗歌却让内心充实。就是这份热爱和坚持，让周英德的诗歌梦在生活里慢慢地生根开花。
1: 十多年前，周英德开始通过网络平台结识诗友。2015年，他认识了内江诗人魏光武。
5: 他就发了一两首他的。当时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他一两首诗歌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技术非常好，有一种亲切感，很质朴。里面虽然就是他有那种苦的种成分，但是苦而不悲。
1: 苦而不悲是周英德的诗歌给魏光武留下的深刻印象。在魏光武的鼓励下，周英德开始细致打磨自己的作品，尝试向报刊投稿。
2: 当一首诗能写好的时候，完成好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是一种人满足，就是精神愉悦。
5: 发表出来之后，当时小周一看了之后哈，非常兴奋，对他是个很大的鼓励啊。后来陆陆续续就在内江日报发了好几首。
1: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这让周英德获得了鼓舞和成就感。他越发热爱写诗，先后多次获得当地文学界的奖项，作品也被更多人发现和认可。
2: 自己一个编程吧，就是还有这个内江文学奖、首届文学奖或者三等奖，四个类。我从夜里取出自己，
6: 我从夜里取出自己。
1: 从独自写诗到作品发表获奖，周英德最想感谢的是默默理解和支持他的妻子。其实妻子姜丽很少读丈夫写的文字，也很少去评价，但她始终尊重周英德的这份热爱。工作之余，他常下厨烧菜做饭，夫妻俩的默契就藏在这朴实的一日三餐、一年四季里。
7: 其实对一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他心里面的一种寄托嘛，嘎，要么跟他点个菜嘛，嘎，就是说，哎，还是支持他一下嘛，他就觉得很高兴。
1: 2015年， 周英德先后加入了资中县作家协会和内江市作家协会，开始有机会与更多诗友和老师们交流学习，诗歌创作水平不断成熟，他的梦想也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5: 他的作品更接地气，更带有人间烟火气，他上有老下有小，没得工资，完全要通过自己的在走村串户卖东西获得经济来源来养家，这个是和很多人不同的，这是让我们最佩服的地方。
2: 我觉得就是准备出本书，出本诗集，就是我的最大梦想。
3: 可以平平淡淡，也可以诗意盎然，生活的滋味在哪里，就看我们把心灵安放在哪里。如果没有诗，刷刷手机，碎片化的时间也很容易打发。而当周英德秉着一颗诗心去观察、沉淀、叙述和抒发的时候，无数个送货的间隙就被他们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一片自给自足的精神家园。走下车，拿起笔，周英德便不再是货郎，而是自己文学天地中的王。
4: 而且诗人啊，其实并不总能成为职业。你像古代就有不少大诗人呢，曾经为生计而劳作。比如说杜甫就采过药，李商隐呢冲过米，苏东坡种过地等等。这些吃过的苦，就像是灼热的日头，坚韧着诗人们的心性，又像潺潺水流，滋润着他们的创作灵感。只要货郎的车轮还在转动，那么诗的种子就会在车开过的地方肆意的生长，而且也不必纠结诗集到底在哪个地方，因为梦想的光一定能够照亮远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视线在转向伊朗，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4: 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1: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9: ملف رسوم العبور الذي لطالما تمسكت به إيران فإن المسودة تنص على 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ضرائب على عمليات العبور ولكن خلال فترة الاتفاق فقط دون الإشارة إلى مصيرها مستقبلا وخلال النصف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ي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4: 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当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但是白宫和五角大楼一直予以否认。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1: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在帖文中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

0: 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1: Dangerous in one word.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来关注国际焦点，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日本政府八月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最终将方案调整为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8%下调至1%，实施周期两年。不过，日媒表示，这一动作将带来巨大的财政缺口。
4: 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5: 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0: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据英国天空新闻五号报道，天空新闻看到的一封发给各国足协的信函显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承认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对此表示诚挚道歉。这封信由两人共同签署。报道称，这是因凡蒂诺在此次事件发生后首次公开致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这一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后，因凡蒂诺近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6: He's scrambling right now to try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but you know, reports have said he's found himself very isolated, amid a flurry of very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ither signal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future presidency or are.Outright formally withdrawing their support for him.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tracking possible successors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of who might come next because his political future seems quite tenuous.
0: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明天就是立秋了，但天气不见凉，席卷全球的高温热浪还在不断飙升。地球这是怎么了？为何天气变得如此乱套？
1: 那么这种反常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问题？地球闹脾气，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所以然。
2: 要立秋了，可这一丝凉意都没有。北京昨天愣是刷出了今年夏天的最高温，空调就是续命神器，连开两个月，这钱包啊有点受不住。高温热浪闹心的不只是咱们国内，放眼全球更是集体性失控。法国的气温呢冲到了44度，德国、波兰气温刷新了百年纪录，韩国总统直接宣布进入了国家灾难状态。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专门发表讲话强调，地球变暖的速度远快于人类当前的应对速度。气候反常离了个大谱，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疑问，地球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天气变得如此乱套？这样的反常到底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问题？面对这种反常，我们该怎么办？我先去咨询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
3: 当前的这些异常主要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全球变暖，研究已证实它会使极端高温、降水等事件更强更频繁；二是目前正在发展的强厄尔尼诺，它会改变某些区域的大气环流，进一步加剧这些区域的极端天气。例如近期韩国等地的高温就和厄尔尼诺造成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有紧密的联系。
2: 简单总结一下，厄尔尼诺是放大器，管的是短期波动，全球变暖呢是病根儿，影响着长期趋势。这地球啊，长期不爽加上短期折腾，今年才会闹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办？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事儿，但中国已经开始行动了，应对措施密集出台。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印发了新的规划，核心就是提升极端天气的预测和应对能力。前天，地质灾害预防的“十五五”规划也公布了，明确将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了面。除了短期防范措施，长期咱们也有对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从源头切断温室气体排放的组合拳。城市更新的“十五五”规划呢，提出要推动建设海绵城市，实施排水等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并且深化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从眼前到长远，能想到的国家都在抓紧干。看到这么多举措，您心里是不是也踏实一些了？那咱自己也别闲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善待地球真的不是句鸡汤，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住房。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1: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

0: 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3: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六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 ,80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

0: 2.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 记者六号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5: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6: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5: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7: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1: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

0: 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都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结构轻量化与极端海况适应性兼具的世界级难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作为服饰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 40%， 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2: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细泊系统的风电平台，八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细泊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1: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3: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细泊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7号到9号，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重庆南部、北京、河北中北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6号20:30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0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6号18:00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至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6号17:00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截至6号14:00，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区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5: 8月6号12:00，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6: 基本上玩都没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 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5: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7: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明天将进入我国的东海海域，届时呢北面的高压带呢会发生断裂或者减弱，对它路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也不排除穿过舟山或者警察舟山北上。
5: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0: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露天停放车辆，车内温度对驾乘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间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
8: 前不久，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的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在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时，车门被大风吹得意外关闭，内部无法打开，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9: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8: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9: 就是温室效应，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8: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外，车辆在烈日暴晒后，不少车主习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风力调到最大，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3: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2: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3: ملف رسوم العبور الذي لطالما تمسكت به إيران فإن المسودة تنص على 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ضرائب على عمليات العبور ولكن خلال فترة الاتفاق فقط دون الإشارة إلى مصيرها مستقبلا وخلال النصف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ي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1: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来看专家解读。
4: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但白宫和五角大楼一直予以否认。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

0: 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在帖文中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1: Dangerous in one word.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称，在伊朗科尔曼省逮捕了21名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与摩萨德有关联的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及国防领域的敏感涉密机构搜集情报，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逮捕了4名非法武装人员，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获胜，成为焦点人物。当地时间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0: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 48.5% 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 47.5% 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3: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0: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4: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0: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 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七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内方面，记者六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6: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7: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6: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最高人民法院六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8: 《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共13条，其中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规定了法典适用的一般标准，也就是以2026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时间为分界点。如果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9: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8: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还强调，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法典的规定，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化妆品生产企业超6000家。六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10: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11: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0: 同时，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1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

0: 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0: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3: 记者6号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为月球研究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4: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3: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丰水期。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日前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伊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最后一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这也是伊尔羌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随着闸口的这个闸板啊缓缓的抬升，我们看到滚滚的伊尔羌河水呢顺流而下，将会汇入塔里木河。这也意味着今年伊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和生态输水的工作是正式的启动了。
1: 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由伊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等主要源流与干流构成，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新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在源流中，伊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这里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2022年至2025年，累计从伊尔羌河跨流域向哈拉昆胡杨林生态输水6.1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并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总面积近70万亩。
6: 这两年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的推进啊，很多像这样曾经干枯的胡杨木又从根部生发出了新的枝条。而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看到不少小的胡杨苗，包括像红柳等等的灌木也是破土而出。
1: 随着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河流湿地与林地逐步恢复，沿线越来越多生态精灵重新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塔里木马鹿是新疆特有的马鹿亚种，曾经因栖息地的退化，其野生种群一度降至不足500头。而近年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补水有效抬升了地下水位，沿岸湖洋富绿，林冠繁茂，优质的水源与丰富的食源让马鹿野外种群逐步复壮至上千头，还有更多生命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赤狐沿着地面仔细闻嗅，凭借灵敏的嗅觉搜寻猎物的踪迹。塔里木

0: 兔竖起长长的耳朵，警觉地望向远方。大白鹭在广袤的湿地间缓步觅食，它们洁白的身影点缀着这片鸟类栖息的乐园。据统计，随着全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植物物种由17种增加至46种，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共超过200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总台记者来到休达，希望寻找答案。
3: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4: Ceuta es una ciudad pequeña, la verdad que fíjate, allí convivimos cuatro culturas y no hemos tenido nunca ningún problema. A ellos les prometieron que en España les íbamos a dar pues trabajo, comida, casa o lo que fuera.Es que ellos dicen que los mensajes que les dijeron a ellos pues fueron de promesas falsas.
3: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5: Ellos viven en unas condiciones de pobreza y necesitan mejorar sus condiciones de vida. Yo les entiendo, pero hay que entender que nosotros aquí no damos abasto, es que no cabemos más. Nosotros somos unos 83.000 y han entrado unos 70.000. ¿Cómo se come eso? Es que no podemos, no tenemos espacio físico, ni capacidad, ni estrategia para poder mantenerlo.
3: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休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休达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6: Algunos no quieren irse a Marruecos y se están escondiendo por aquí en los campos, en los montes, en las playas detrás de las piedras, en barrios, detrás de garajes, detrás de edificios, detrás de supermercados.
3: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休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6: Gente porque sale por su propio pie, porque sabe que aquí no hay nada. Dormir en la calle, sin comida, sin agua, la gente ya ha dado lo que ha podido. No tienen dinero aquí, su dinero, los francos, aquí muchos establecimientos no cogen el dirham, que es su moneda oficial. Por eso se están yendo a la frontera por su propio pie. Nadie lo está echando, solo lo estamos guiando, y se van porque prefieren estar en Marruecos que aquí así.
3: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7: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休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休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

0: 虽然休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1: 日本自卫队近期连爆丑闻，多人因偷拍、盗窃、猥亵等行为受到处分。据日本富士新闻网6号报道，位于石川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当天通报，该基地近期有3名队员因违规行为遭停职，其中一人被指于去年6月在基地卫生间内私自安装摄像头偷拍，另一人于2024年12月酒后驾车，还有一人驾车撞上过马路的行人，致后者死亡。此外，陆上自卫队位于熊本县的建军驻屯地近日通报，2名队员因盗窃分别遭处分以及免职。另据位于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5号通报，该基地一名队员因对同事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被停职10个月。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2: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据英国天空新闻5号报道，天空新闻看到的一封发给各国足协的信函显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承认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对此表示诚挚道歉。这封信由两人共同签署。报道称，这是英凡蒂诺在此次事件发生后首次公开致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这一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后，英凡蒂诺近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3: He's scrambling right now to try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but you know, reports have said he's found himself very isolated amid a flurry of very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ither signal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future presidency or are.Outright formally withdrawing their support for him.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tracking possible successors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of who might come next because his political future seems quite tenuous.
2: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英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等。
1: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2: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4: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2: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三分之二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5: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2: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五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七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6: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2: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1: 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

近日，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举办的考古绘图展，展出了上百幅李夏亭的考古绘图作品，这让很多观众首次近距离观察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样子。今年75岁的李夏亭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50多年了，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在纸上变得生动鲜活。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0: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对后面这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当时我们测量过，就是一个毫米有五六根线，这个眼睛、耳朵，这是这个鼻子头。
1: 李夏婷正在向我们介绍的就是自己数十年前的考古绘图作品之一《西周人首神兽文玉割线图》。此次展览中陈列的上百件作品，他都能精准描述图案中所承载的含义，这也得益于他多年来独特的工作理念。
2: 我呢就是从这个纹饰上入手，因为这个更能代表古人的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地域特有的风格，它不是平白弄出来的。
1: 在李夏婷看来，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了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对比，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0: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看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3: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最少是10来8天。
3: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0: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1: 在李夏婷能够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些艰巨任务之前，他也曾感到迷茫。
2: 一开始画的时候就看不懂，别说画了，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1: 为了能尽快适应考古绘图这项工作，1973年李夏婷刚入职就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工作之余，他还要尽可能多学习专业相关的技能，
2: 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就是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1: 工作中李夏婷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也就是完成考古绘图中的两大类型，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在外人看来非常辛苦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
2: 复杂一点的像青铜器差不多就2天3天，有时候更快一点1天就能完。后来我还借用了一些电脑技术，那就更快了。
1: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数十年来，他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年轻考古工作者受他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
4: 李夏婷老师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
1: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10年了，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绘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
2: 考古绘图它不光是个形式，还有个神似的问题，得和那个古人产生共振，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来表达它，把他们这个设计理念给它突出。
5: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 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小雨转阴28到33度，莫斯科小雨20到30度，开罗晴24到37度，巴黎晴14到27度，伦敦晴13到25度，悉尼晴7到1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4度。
7: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六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9%，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

0: 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记者六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2: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3: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2: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
4: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贸会平台，着力打造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5: 展览迭代升级，国部资源集聚效应非常突出，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 61.5%， 国际化率 56.6%， 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4: 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此外，展览还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1: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6号23时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0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6: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7: 八月六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8: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7: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

0: 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1: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明天将进入我国的东海海域，届时呢北面的高压带呢会发生断裂或者减弱，对它路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也不排除穿过舟山或者警察舟山北上。
0: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4: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5: في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3: 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西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那不鲁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胜选，成为焦点人物。当地时间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4: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

0: 怀恨在心。
1: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0: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2: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0: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美元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3: 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来到休达，希望寻找答案。
0: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4: Ceuta es una ciudad pequeña, la verdad que fíjate, allí convivimos cuatro culturas y no hemos tenido nunca ningún problema. A ellos les prometieron que en España les íbamos a dar pues trabajo, comida, casa o lo que fuera.Es que ellos dicen que los mensajes que les dijeron a ellos pues fueron de promesas falsas.
0: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 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5: Ellos viven en unas condiciones de pobreza.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

0: 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先到长江上去看一看。
1: 七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现在这片空地或许还看不出任何与水运相关的样子，但是10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市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
2: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1: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了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达到1.73亿吨，不仅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也受到影响。经过10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1: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3: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1: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4: 3、2、1，起爆。
1: 从远处看，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3: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的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3: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把我们的先行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6: 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 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将

0: 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1: 葛子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除了土方工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迁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必须提前完成。
2: 我们在它的先行开发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当先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3: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5: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6: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7: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浙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十五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8: 在屋顶上面装安装光伏板，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那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6: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9: 电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我带你那个总个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6: 好，
9: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从它的曲线看起来的一直上升上升。现在从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

0: 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1: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一和方案三，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它是相对来说是更精致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2: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3: 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0: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2: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0: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4: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那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0: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时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5: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0: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5: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运行的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0: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进入暑期，未成年人课余自由活动时间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大幅增大。有的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扰乱正常通行秩序，为出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2: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1: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
3: 也希望你们家长啊，有这个尽量的再想办法多督促，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像他们这种行为一旦发生重大事故的话，造成的这个危害啊，就难以想象了。
1: 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通过摸排，交警迅速找到骑车人朱某及涉事车辆。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启程。
4: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扎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5: 因为起哄了，停下来起个灯。
1: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0: 为博取网络流量，把马路当成秀场，一些未成年人驾驶改装电摩，在路上故意做出嚣张而危险的行为，最终被警方查处。
1: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6: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7: 是的。
6: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7: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1: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8: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9: 算了算了，你千万多。

0: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他。
1: 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2: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1: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3: 飙车炸街是指驾驶人驾驶跑车、摩托车，刻意猛轰油门，制造巨大轰鸣声，吸引路人围观的违法行为。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是这类违法行为的多发季节。交警在近期专项查处行动中发现，参与飙车炸街的人员中存在大量未成年人。
4: 极度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小车和大排量的摩托车，还有我们的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三种车型同时在这里进行禁驶。
1: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交警通过前期研判、实地摸排，精准掌握了违法青少年的聚集时段、活动规律与行驶路线，并统筹多警种开展合围查处。
5: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并坚持令。
1: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6: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7: 电池、电机、控制器。
6: 在哪里买的配件？
7: 网上。
6: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7: 自己用手弄啊。
6: 手动改装
7: 或者刷视频啊。
6: 刷视频、刷教程
7: 啊。
8: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1: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揽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9: 飙车炸街往往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道路、桥梁与隧道等路段，场景呈现路宽、人少、声效强三大特点。而揽江南路恰恰都符合，尤其进入夏天后，经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在此扎堆聚集。
1: 经过前期摸排，广东惠州警方组织警力在飙车人员再次聚集时迅速突袭合围，实现精准打击。
10: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1: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6: 你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啊，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那你这样开的超速的，已经没有考虑到其他交通者的安全了，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在路上开车，还有其他交通参与者，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1: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

0: 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1: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控制器，你这个车灯也不能这样改，你知道吗？自己过来看一下，是不是也？
2: 这种改装车轰鸣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远超正常人舒适的音量，且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我们也对查获的违法驾驶人进行了一对一安全教育。
3: 交管部门提示，未成年人未接受系统交通安全法规与驾驶技能培训，非法骑行或驾驶途中一旦遭遇突发状况，时常处置失当，引发交通事故。
0: 近日，在湖南岳阳平江县梅仙镇松山村路段，一名未成年人骑行一辆无牌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所幸两人都只是外伤，并无大碍。交警作出责任认定，17岁朱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9岁女孩周某横穿道路未观察路况，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两人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同时，对朱某无证驾驶、车辆没有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4: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醒，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 还有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下架和移交相关的线索。要强化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参与翘头炸街、危险炫技的，不能只处罚孩子，还要压实家庭的监护、学校的教育、车辆销售和改装源头的责任。
3: 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6: 好，这个是主仪器，
7: 没有谁都不知道，我没有拆，我全部没有拆下来，我全部没有拆。

0: 像一个吸血机、印花机、化妆机都在吸。
1: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3: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

0: 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1: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2: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1: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0: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1: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2: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1: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0: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3: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4: 里面的东西我
5: 实确实，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写一个。
6: 你放心，全程录有录像。
1: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0: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1: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库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0: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计入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1: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0: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具空调。柜具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煮蛋器。 这个主

0: 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术，很快的手术，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1: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2: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哎，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1: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0: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1: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作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六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0: 记者六号从中国

0: 为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1: 我现在呢就在海游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2: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1: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0: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3: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结构轻量化与极端海况适应性兼具的世界级难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作为浮式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游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40%，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2: 海游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4: 海游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5: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稀薄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3: 最高人民法院6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6: 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共13条，其中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规定了法典适用的一般标准，也就是以2026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时间为分界点。如果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

0: 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0: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还强调，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法典的规定，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4: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5: ملف رسوم العبور الذي لطالما تمسكت به إيران فإن المسودة تنص على 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ضرائب على عمليات العبور ولكن خلال فترة الاتفاق فقط دون الإشارة إلى مصيرها مستقبلا وخلال النصف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ي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3: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来看专家解读。
6: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

0: 院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但白宫和五角大楼一直予以否认。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在帖文中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3: Dangerous in one word.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1: 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地带，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追究相关肇事者责任，保障加沙停火协议得以全面落实。近日，高市政权扩军被捕的危险动向引发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6: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8: もうこれは国税なんで守ってほしい。やっぱりこれがあったおかげで戦争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てき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絶対守ってほしいです。
1: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2: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据英国天空新闻

0: 5号报道，天空新闻看到的一封发给各国足协的信函显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承认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对此表示诚挚道歉。这封信由两人共同签署。报道称，这是因凡蒂诺在此次事件发生后首次公开致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这一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后，因凡蒂诺近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He's scrambling right now to try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but you know, reports have said he's found himself very isolated, amid a flurry of very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ither signal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future presidency or are.Outright formally withdrawing their support for him.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tracking possible successors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of who might come next because his political future seems quite tenuous.
0: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化妆品生产企业超6000家。6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4: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5: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4: 同时，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5: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4: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5: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6: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4: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7: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3: 近期，多条关于大连湾海底隧道的短视频图片在网络热传。

0: 称该隧道配有透明玻璃顶棚，车辆通行时可直观观赏鱼群、海龟等各类海底生物。相关内容迅速引发网友热议，不少游客特意慕名前往打卡。大连湾海底隧道真的藏着海底奇观吗？
1: 各位乘客，
2: 近日部分网络平台流传多组极具吸引力的画面，宣称驾车穿行大连湾海底隧道可以直观观赏多样海洋生物。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前往体验，期望欣赏海底美景，实地打卡后发现并无网传景观，遗憾而归。相关话题引发广大网友热议。针对该网络谣言，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发布辟谣声明，明确网传海底景观图片为后期 P 图或 AI合成，并非隧道真实实景。据介绍，大连湾海底隧道是跨海沉管隧道，全长 5.1 公里，自通车以来极大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捷通道。
3: 大连湾海底隧道是23年五月份竣工通车，整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沉管结构，位于大连湾海底，未设置玻璃观光窗口，通行过程中看不到海水和海洋生物。
2: 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游客，各类猎奇旅游视频务必先辨别真伪，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网络发布信息应当客观真实，编造合成虚假画面博取流量误导公众，情节严重将承担相应责任。
0: 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丰水期。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日前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伊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最后一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这也是伊尔羌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随着闸口的这个闸板啊缓缓的抬升，我们看到滚滚的伊尔羌河水呢顺流而下，将会汇入塔里木河。这也意味着今年伊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和生态输水的工作是正式的启动了。
5: 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由伊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等主要源流与干流构成，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新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在源流中，伊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这里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2022年至2025年，累计从伊尔羌河跨流域向哈拉昆胡杨林生态输水6.1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并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总面积近70万亩。
6: 这两年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的推进啊，很多像这样曾经干枯的胡杨木又从根部生发出了新的枝条。而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看到不少小的胡杨苗，包括像红柳等等的灌木也是破土而出。
5: 随着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河流湿地与林地逐步恢复，沿线越来越多生态精灵重新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塔里木马鹿是新疆特有的马鹿亚种，曾经因栖息地的退化，其野生种群一度降至不足500头。而近年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补水有效抬升了地下水位，沿岸胡杨富绿，林冠繁茂，优质的水源与丰富的食源让马鹿野外种群逐步复壮至上千头，还有更多生命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赤狐沿着地面仔细闻嗅，凭借灵敏的嗅觉搜寻猎物的踪迹，塔里木兔竖起长长的耳朵警觉地望向远方，大白鹿在广袤的湿地间缓步觅食，它们洁白的身影点缀着这片鸟类栖息的乐园。据统计，随着全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植物物种由17种增加至46种，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共超过200种。
0: 进入暑期，未成年人空闲时间多，一些违法骑行引发的道路安全风险集中攀升，多地交警巡查发现部分未成

0: 成年人将公共道路当作玩乐炫技的秀场，频繁出现电动车超员载人、不戴头盔、闯红灯、抢道行驶等危险行为。
1: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2: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1: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启程。
3: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扎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4: 因为起哄了，停下来起哄。
1: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0: 除此之外，为博取网络流量，一些未成年人驾驶改装电动摩托车在路上故意做出嚣张而危险的行为，最终被警方查处。
1: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5: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6: 是的。
5: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6: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1: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7: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8: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他
1: 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9: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1: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0: 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
1: 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0: 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暂停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工厂跟踪检查，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调查。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美方无理打压，中方的五项反制。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这段时间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涉华的限制性的措施，那涉及到的领域呢，包括了电信的运营、无人机通这个民用级的路由器，还有海底的光缆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那特别是在中方多次的交涉之后呢，7月30号，中美的经贸牵头人还特别举行了一个视频的对话，但是转眼第二天，美方又以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为借口，对中方的企业加码了单边的制裁。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呢，我们自然也是有我们的办法的。就像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所说的，中方呢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而这次一出手就是五项措施。那么为什么是这五项的反制措施，他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像发言人所形容的，我们总体克制的这种做法背后，又表现了中方怎样的坚定的立场和态度？美方又需要有怎样的正确认知，才能让中美的经贸沿着正确的轨道相向而行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8月5号下午4点整，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相继公布五项对美反制和出口管制措施，密集的新闻推送直达每个人的手机，备受公众关注。我国为何连续发布五项对美反制措施？8月5号下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
1: 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在美国宣布的实体清单中，就包括恰恰瓜子、思念水饺以及七匹狼服装。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发问，小小的瓜子和饺子怎么就威胁到美国安全了？在文件中，美国如此指控，说恰恰

0: 食品常年从新疆采购瓜子等农产原料，七匹狼使用了新疆长绒棉，思念食品供应链涉及新疆相关原料采购渠道。事实上，中方已多次阐明，新疆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这纯属抹黑。要知道，当前新疆机采棉的占比已超过 90%， 从种植、采摘到加工、纺织，全产业链均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与规模化。8月5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8月5号，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2: 一天的时间涉及到两个部门、五项具体的反制的措施，那么怎么来看待中方这次打出的这五拳组合拳？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泉。涂院长，您看这一轮的这个中美经贸摩擦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的牵头人刚刚进行了一个视频的磋商，进行了沟通交流，转眼第二天，那美方就加码对中国企业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单边的制裁。您怎么看待这种刚对话就打压的这一套这个行为，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3: 的确，经过过去的一年多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啊、对话，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呢，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双方也同意，这个开展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建设。但是呢，这个美方呢还是在不断的采取啊这种贸易限制性的措施。那么这次来看呢，应该说它出面的这个机构有所变化，是吧？这次是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那么采取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所采用的这个理由呢，是这个国家安全啊、尤其通信领域的这个国家安全以及这个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套路或者说这个理由上有所变化，但是从它的根本目的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它主要的还是针对中国的这些产品，非常强的这个国际竞争力。通过这种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的这种贸易限制措施，来打压我们国家这些产品的这个竞争力，来保护美国国内相应的这些产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仍然属于这种贸易限制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国内制造业的这个发展，只不过呢是寻找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些这个可能看上去稍微正当一些的这个理由啊，国家安全啦、人权啊等等。那么也可以看到呢，这个这次实行的这个措施的这些机构呢，不再是美国的商务部，是吧？不再是美国的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等等啊，而是通信委员会，而是这个国土安全部等等。
2: 也就是说套路和措施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显然是不能这么惯着，我们的这个反制的措施一出手就是五拳。那您看，不管是对六家美国实体也好，还是要对相关的这个进口打印复印的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立案调查也好，还是

0: 对合规性的测试公司采取反制也好，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这五项反制措施它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五项？
1: 对，我们对于美国现在这种贸易限制性措施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对等反制啊。那么美国在哪些方面对于我们采取这种贸易限制措施，那我们相应的啊，在这个相关的方面对美国采取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啊，比如像这个无人机。那么其实美国是在限制我们无人机产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机器人产品向美国的出口。那我们呢，干脆就限制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技术方面的输出啊和转让啊。那么通过这个呢，来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无人机领域是掌握了非常大的优势的啊，包括在技术方面我们优势也非常的大。那么通过这种技术出口技术的这个转让或者出口的管制呢，可以去限制美国无人机相关产业的这些发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检测认证这个领域，那么是这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应该说采取了一系列的啊，针对中国的这种歧视性的限制措施。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也在这个领域，对美方的一些这个认证机构啊，采取了一定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当然还有包括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是美国已经惯用的一个可以说是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贸易限制的理由。那我们呢也通过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法律。也这个赋予了相关的政府部门通过这种国家安全调查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维护我们相应的这个利益。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尤其是最后这您刚才说的这一项，就是启动这个国家安全的调查。我们这次依据的是这个对外贸易法，那首次正式的启动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调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首次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法呢，是在去年12月份进行了一次最新一次的修订，那么也是针对现在国际贸易这个新的形势的发展，增加了这个国家安全调查相关方面的一些条款，那么这次呢，确实是第一次的使用，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现在频繁的这个利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开展对中国的这些贸易限制，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吧？我们也同样要采取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贸易调查，或者说可能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由于现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越来越激烈，那么对外贸易当中呢，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在采取这些相关的这个措施也好，调查也好，都是非常审慎的。我们有一系列的完整的一个调查的过程。我们是要这个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这个调查之后，发现到这个对外贸易的行为，或者说这些这个政策当中确实存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相应的这个举措，而不会是说就任意的使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实施贸易限制。
0: 除了这个商务部的四项反制的举措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市场监管总局也宣布了说，我们的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指定机构要暂停委托在美的认证机构来实施获证后的工厂跟踪调查。您能不能跟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暂停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1: 那么这个措施呢，是针对我刚才讲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些相关措施。因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实际上是个监管机构，跟我们的监管总局一样啊。它当然是在这个主要是在通信领域的一个监管机构。按理说呢，这种监管机构呢，应该是秉持一种非歧视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呢，过去这段时间呢，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性的针对中国的这种限制措施。那么理由当然还是这个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对我们的一些认证机构的限制，包括对我们一些通信设备啊等等相关产品的一些无理的限制，那么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认证机构的啊，因为认证呢涉及到一个相互认可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认证的标准啊，这些标准呢需要原来可能会委托美方的一些认证机构开展这个当地的一些调查，那么现在呢，我们暂停了这个这样他们的这些认证的资格或者是调查的资格，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美国这些向中国出口产品的企业获得我们中国所认可的这些标准啊，那么会增加他们的这个成本或者说延长他们的时间，那么这作为我们的一种反制措施去影响美国的利益。
0: 也就是他们这接下来要进入中国的市场。

0: 那这个流程可能就要重构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发言人呢，商务部的发言人他也说，他说整体来看，我们这五项反制的措施是总体克制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出手就是五拳，但是我们还是收着手打出去的，并且同时也强调了，如果美方还继续的话，中方也会进一步的反制。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中方在这个反制的分寸上的把握？
1: 应该说呢，从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之后，中美的经贸关系总体上来讲是趋于稳定的，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相关机构的一系列小动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总体氛围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那么对此呢，我们必须予以反制，但同时呢，考虑到我们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大局，或者说，中美元首达成的这样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共识的这个落地，那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比较有分寸的有克制的这样一些反制措施，让美国意识到中方的这种态度，同时呢也是警告美方，未来如果说继续恶化，继续采取更多的针对中国的这些贸易限制性措施，那我们也有后手，是吧？我们也留有后手，未来也会采取这个对等的这些反制措施，让美方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压力。
0: 好的，谢谢涂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那当然中国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的坚定的，边界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那美方能够意识到这样的分寸，并且谨慎行事吗？
2: 8月3号，一份看起来有点荒诞的制裁清单正式生效，43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这一轮扩容之后，美国实体清单上的名字从144个涨到187个，增幅超过 30%。不只是这些，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接连以各种理由打压制裁中国企业，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这其中就包括继无人机、路由器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针对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等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
3: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更早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回应称，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4: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2: 近日，美国再次祭出禁令，此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路透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
5: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回应，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指出相关保护主义做法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
2: 即便如此，中美商界的交流依然热烈。当地时间7月30号，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五届链博会推介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的18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与会代表表示，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合作基础深厚，空间广阔，工商界应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

0: 稳定发展。
1: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exchanges between businesses. I think the more that we learn about each other, the more we're going to see our commonality.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we have a lot to gain by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2: 一边是官方在不断的加码和升级制裁，另外一方面呢，却是中美的两国的企业在不断的增进对接和交流。那么，到底怎样的做法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涂新全院长。涂院长，您看，事实上中方呢早已经很多次的完整的阐述过事实，就是新疆不存在任何的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但是美方多年来一直拿这个虚假的议题反复的炒作，出台单边的制裁。这一轮的这个清单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把什么瓜子啊、饺子都放进去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套毫无事实依据的这个打击的背后，它真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3: 美国炒作这个新疆强迫劳动议题呢，应该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在国际社会面前其实已经早就破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虚假的议题。但是呢，他要为他的这些贸易限制措施寻找一个看上去正当的理由，所以呢他反复的用这个强迫劳动这样一个议题。那么实际上美国刚刚完成的这个301条款的调查也是以这个强迫劳动为名义的啊，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理由。当然从这次这个结果来看，大家看到很荒诞，是吧？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日用品这个食品甚至都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那么目的其实还是很简单，就是他还是希望以这样一个方式吧，通过这种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个角度，把这个相关的跟新疆相关的这些企业和产业都列入到他的这些限制性的名单。那么这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打压我们新疆的发展，来否定我们这个民族自治政策的这个正当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种贸易限制措施，确实把我们跟新疆相关的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2: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宣布的这个单边制裁措施之外，我们发现美国还利用一些比如说媒体的报道或者一些官员的一些宣称，他在释放一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包括比如说要给中国的高端的光模块要封禁，比如说多晶硅产品他可能要去加关税，包括对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所谓的这个蒸馏美国的这个大模型的做法，他可能要也进行一轮新的制裁，说要窃取什么，他们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待这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它到底是一个虚晃一枪的做事呢，还是说它真的有可能会变成落地的实际的行动？
3: 应该说呢，其中有一些的政策应该说还是有这个落地的可能性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呢，现在中美两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应该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中国和美国呢，应该说其实各有各的优势。但是美国呢，希望通过打压中国的优势来保障美国的这个优势。比如像这个所谓的蒸馏技术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大模型开发呢，确实用到了一些蒸馏技术，但其实蒸馏是一个大模型开发当中一个非常常用的技术，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在使用这样的技术，但是呢，他要把它说成是一种所谓侵犯知识产权的这样一种行为，然后以这个理由呢来这个限制我们国家的这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来保障美国的这种领先优势。那像光模块这个问题呢也是一样，光模块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硬件设施。那美国呢也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个光模块的生产的这些体系。现在呢中国在光模块的生产领域呢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他希望通过这种贸易限制措施呢来抑制我们的优势。总的来讲就是要这个限制中国的发展，然后呢来确保美国的优势。
2: 那目前我们的反制措施已经出来了，非常的清楚。那您预判美方之后他会有所收敛，还是有可能会继续的加码制裁？也就是说这一轮的摩擦还有可能升级吗？
3: 应该说从目前来看呢，美方采取的这些限制性的措施范围也好，影响也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啊，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坚决的反制呢，希望美国能够悬崖勒马， 不要继续恶化。

0: 啊，不要继续升级这些相关的限制性的措施。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中美的这个企业之间，这种合作的利益、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这个美方能够看到，中美合作对双方的这种共同的利益，能够采取一个更加理智的这个态度啊，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让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呢，能够在更加有合作的这种氛围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像美国商界啊、科技界也是一直在反对这样的一个涉华的限制性措施的。那未来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外力的推动下，去走向一个我们更乐见的一个未来吗？
0: 应该说呢，美国的商界对于美国政府还是有它的影响力的啊。虽然说现在贸易关系的这种政治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但是呢，在比如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其实美国的这些行业相关的行业对于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大模型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啊。像现在中国的这些开源模型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当然在硬件领域呢，中国的这个重要性就更加的突出啊。所以这种相互依赖、相互需求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涂院长。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六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0: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

0: 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

0: 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2: 记者6号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3: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4: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3: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5: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2: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结构轻量化与极端海况适应性兼具的世界级难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作为浮式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40%，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7: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6: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8: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细薄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 等多装备。

0: 联合作业体系，应用三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6号，据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一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法案初稿，其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其货物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目前这一法案仍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3: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4: ملف رسوم العبور الذي لطالما تمسكت به إيران فإن المسودة تنص على 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ضرائب على عمليات العبور ولكن خلال فترة الاتفاق فقط دون الإشارة إلى مصيرها مستقبلا وخلال النصف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2: 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获胜，成为焦点人物。当地时间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3: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5: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3: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6: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3: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0: 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七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1: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来到休达，希望寻找答案。
0: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2: Ceuta es una ciudad pequeña, la verdad que, fíjate, allí convivimos cuatro culturas y no hemos tenido nunca ningún problema. A ellos les prometieron que en España les íbamos a dar pues, trabajo, comida, casa o lo que fuera. Es que ellos dicen que los mensajes que les dijeron a ellos pues, fueron de promesas falsas.
0: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3: Ellos viven en unas condiciones de pobreza y necesitan mejorar sus condiciones de vida. Yo les entiendo, pero hay que entender que nosotros aquí no damos abasto, es que no cabemos más. Nosotros somos unos 83.000 y han entrado unos 70.000. ¿Cómo se come eso? Es que no podemos, no tenemos espacio físico, ni capacidad, ni estrategia para poder mantenerlo.
0: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休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休达开了10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4: Algunos no quieren irse a Marruecos y se están escondiendo por aquí en los campos, en los montes, en las playas detrás de las piedras, en barrios, detrás de garajes, detrás de edificios, detrás de supermercados.
0: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休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4: Gente porque sale por su propio pie, porque sabe que aquí no hay nada. Dormir en la calle, sin comida, sin agua, la gente ya ha dado lo que ha podido. No tienen dinero aquí, su dinero, los francos, aquí, muchos establecimientos no cogen el dirham, que es su moneda oficial. Por eso se están yendo a la frontera por su propio pie. Nadie lo está echando, solo lo estamos guiando, y se van porque prefieren estar Marruecos que aquí así.
0: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 而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0: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休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休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休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1: 今年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2: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3: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4: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1: 莱茵河流经德国工业核心地带，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受高温干旱影响，近期莱茵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数据显示，6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同一天，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召集企业高管、航运公司及港口负责人磋商对策。他表示，短期将研究保障运输的方案，长期则包括疏浚航道、改善航运条件等。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也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5: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据英国天空新闻5号报道，天空新闻看到的一封发给各国足协的信函显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承认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对此表示诚挚道歉。这封信由两人共同签署。报道称，这是英凡蒂诺在此次事件发生后首次公开致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这一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后，英凡蒂诺近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6: He's scrambling right now to try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but you know, reports have said he's found himself very isolated, amid a flurry of very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ither signal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future presidency or are.Outright formally withdrawing their support for him.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tracking possible successors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of who might come next because his political future seems quite tenuous.
5: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英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7号两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至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6号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2: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3: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4: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3: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5: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明天将进入我国的东海海域，届时呢北面的高压带呢会发生断裂或者减弱，对它路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也不排除穿过舟山或者警察舟山北上。
3: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1: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露天停放车辆，车内温度对驾乘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间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
6: 前不久，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的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在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时，车门被大风吹得意外关闭，内部无法打开，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

0: 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1: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0: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1: 就是温室效应，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0: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外，车辆在烈日暴晒后，不少车主习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风力调到最大，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2: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3: 8月5号到7号，北京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市区白天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给各个岗位上的户外工作者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烈日下，一线交警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守护百姓出行安全。跟随零点故事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4: 下午3点，阳光正烈，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南口车流密集，行人不断。烈日下，交警殷灵卫和同事们已经在路口值守了1个多小时，开展日常交通疏导工作。
5: 正义路南口呢是地铁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向南呢连接通往前门步行街的必经之路，向北呢贯穿南北城的主要交通干道，向西呢又毗邻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正义路南口是地铁路上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4: 不仅如此，这个路口周边还分布着机关单位、居民小区以及多所中小学。由于多种功能区域密集叠加，平日里车流和人流常常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殷灵卫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北京的交通智能化管控水平比较完善，但是在一些交通状况复杂的路段还保留人工值守的交通岗，他们值守的岗位就是有名的路况复杂路段。
5: 在节假日等一些旅游高峰时段，由于毗邻天安门广场及国博，去往以上两处景点的游客非常的多，容易造成这个人流车流的混行。
6: 先生，
7: 您好，跟您说两句啊。
6: 哎，我刚从这口子。
7: 您这么骑车逆行了，您看我们同志怎么过来的？斑马线推行算行人，行人没有逆行。咱骑车啊，您要骑得靠右走对面，这边是人南向北的，这么骑是交通违法行为啊。
4: 劝导和纠正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是殷灵卫和同事们每天路面执勤的主要工作之一。就在他执勤的1个多小时里，已先后纠正和处理了7起交通违法行为。
5: 进入暑期以来呢，游客量越来越多，相对来讲，青少年及老年群体的比例也逐渐升高。我们需要在这个高温的同时呢，更加耐心、更加细心的去多关注青少年群体以及老年群体的出行。
4: 进入三伏天以来，北京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多次突破36摄氏度。在阳光长时间的炙烤下，路面温度甚至可以达到60-70摄氏度。在高温下执勤，殷灵卫和同事们的警服被汗水浸透早已成为常态。殷灵卫告诉记者，像这样在烈日下连续值守，每次一站就是2个多小时，一般岗下来经常能喝掉3-4瓶水，尤其在中午前后。

0: 最炎热的时段，队里会安排轮换替岗，尽可能让每位民警都能有合理的休整时间。
1: 在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呢，我能自己感觉到汗从头顶然后一直流到我的腿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汗会滴到眼睛里，工作的投入的时候呢就会忘了这种热，然后等工作完成之后发现哦自己汗湿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热了感觉。
0: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单位也为一线执勤民警提供了基础保障，统一配发了藿香正气水、医用冰袋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准备绿豆汤、冰棍等解暑食品饮品，供轮岗休整的民警降温解暑、补充体力。
1: 无论是队里发放的药品、医疗用品等，还是说自己准备的，大家都会准备，到时候上路面执勤以后呢，可能自己会用到，同事会用到，也有可能群众需要用的时候，我们也会对拿出来给群众用。
0: 高温仍在持续，车流依然奔涌，对于殷灵卫和同事们来说，每一次抬手指挥，每一次哨声响起，每一次耐心劝导，都是对这份职业最朴素的坚守。
1: 我觉得我既然来到了这个正义路这个固定岗位，那么我在岗期间，无论它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都要这个尽我的力量去履职，履好职，然后呢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一点努力呢，让这个路口变得安全有序畅通，让这个周边的居民呢能高高兴兴通通畅畅的通行，让游客呢能够高高兴兴的来玩，平平安安的回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六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5: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4: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
6: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贸会平台，着力打造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7: 展览迭代升级，国部资源集聚效应非常突出，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国际化率56.6%，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6: 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

0: 全赛道。
1: 6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2: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3: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同时，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4: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2: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丰水期。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日前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伊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最后一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这也是伊尔羌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随着闸口的这个闸板缓缓的抬升，我们看到滚滚的伊尔羌河水呢顺流而下，将会汇入塔里木河。这也意味着今年伊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和生态输水的工作是正式的启动了。
2: 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由伊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等主要源流与干流构成，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新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在源流中，伊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这里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2022年至2025年，累计从伊尔羌河跨流域向哈拉昆胡杨林生态输水6.1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并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总面积近70万亩。
7: 这两年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的推进很多像这样曾经干枯的胡杨木又从根部生发出了新的枝条。而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看到不少小的胡杨苗，包括像红柳等等的灌木也是破土而出。
2: 随着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河流湿地与林地逐步恢复，沿线越来越多生态精灵重新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塔里木马鹿是新疆特有的马鹿亚种，曾经因栖息地的退化，其野生种群一度降至不足500头。而近年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补水有效抬升了地下水位，沿岸胡杨复绿，林冠繁茂，优质的水源与丰富的食源让马鹿野外种群逐步复壮至上千头，还有更多生命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赤狐沿着地面仔细闻嗅，凭借灵敏的嗅觉搜寻猎物的踪迹。塔里木兔竖起长长的耳朵，警觉地望向远方。

0: 大白鹭在广袤的湿地间缓步觅食，它们洁白的身影点缀着这片鸟类栖息的乐园。据统计，随着全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植物物种由17种增加至46种，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共超过200种。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先到长江上去看一看。
5: 七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现在，这片空地或许还看不出任何与水运相关的样子，但是十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是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
6: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5: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了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达到1.73亿吨，不仅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也受到影响。经过10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6: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5: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7: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5: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8: 3、2、1。
5: 从远处看，

0: 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1: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0: 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的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1: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把我们的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3: 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江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4: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除了土方工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迁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必须提前完成。
5: 我们在它的先期开发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当先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6: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8: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9: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10: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

0: 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支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1: 15/5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2: 在屋顶上面装安装光伏板，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那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3: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4: 对，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我带你那个总个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3: 好，
4: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从它的曲线看起来的一直上升上升。现在从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5: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1和方案3，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它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1: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8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2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6: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7: 可能也就是1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1: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6: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1: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8: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那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1: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时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9: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1: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2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10: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0: 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运行的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1: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六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0: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

0: 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3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

0: 记者六号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1: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2: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1: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3: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0: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结构轻量化与极端海况适应性兼具的世界级难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作为浮式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40%，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2: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细泊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细泊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4: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5: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细泊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

0: 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1: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2: ملف رسوم العبور الذي لطالما تمسكت به إيران فإن المسودة تنص على 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ضرائب على عمليات العبور ولكن خلال فترة الاتفاق فقط دون الإشارة إلى مصيرها مستقبلا وخلال النصف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ي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0: 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但白宫和五角大楼一直予以否认。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1: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在帖文中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3: Dangerous in one word.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基础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等。声明说，5号两名以军预备役军人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军人受重伤。以军过去24小时对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该事件的回应。据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当天黎巴嫩与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黎巴嫩和以色列4号在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

0: 阿桑。
1: 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修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修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修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2: Ceuta es una ciudad pequeña, la verdad que fíjate, allí convivimos cuatro culturas y no hemos tenido nunca ningún problema. A ellos les prometieron que en España les íbamos a dar pues trabajo, comida, casa o lo que fuera. Es que ellos dicen que los mensajes que les dijeron a ellos pues fueron de promesas falsas.
1: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修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3: Ellos viven en unas condiciones de pobreza y necesitan mejorar sus condiciones de vida. Yo les entiendo, pero hay que entender que nosotros aquí no damos abasto, es que no cabemos más. Nosotros somos unos 83.000 y han entrado unos 70.000. ¿Cómo se come eso? Es que no podemos, no tenemos espacio físico, ni capacidad, ni estrategia para poder mantenerlo.
1: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修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修达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4: Algunos no quieren irse a Marruecos y se están escondiendo por aquí en los campos, en los montes, en la playa detrás de las piedras, en barrios, detrás de garajes, detrás de edificios, detrás de supermercados.
1: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修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4: Gente porque sale por su propio pie, porque sabe que aquí no hay nada. Dormir en la calle, sin comida, sin agua. La gente ya ha dado lo que ha podido. No tienen dinero aquí. Su dinero, los francos, aquí muchos establecimientos no cogen el dirham, que es su moneda oficial. Por eso se están yendo a la frontera por su propio pie. Nadie lo está echando, solo lo estamos guiando. Y se van porque prefieren estar en Marruecos que aquí así.
1: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修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5: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修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修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修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6: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6号，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今年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据英国天空新闻5号报道， 天空新闻看到的一封发给各国足协的信函显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

0: 格拉夫斯特伦承认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对此表示诚挚道歉。这封信由两人共同签署。报道称，这是英凡蒂诺在此次事件发生后首次公开致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这一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后，英凡蒂诺近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He's scrambling right now to try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but you know, reports have said he's found himself very isolated amid a flurry of very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ither signal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future presidency or are outright formally withdrawing their support for him.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tracking possible successors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of who might come next because his political future seems quite tenuous.
0: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英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六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5: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4: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3: 最高人民法院六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6: 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共13条，其中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规定了法典适用的一般标准，也就是以2026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时间为分界点。如果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7: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规定从轻

0: 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还强调，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法典的规定，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2: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7号2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3: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4: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5: 基本上玩的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对，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4: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6: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明天将进入我国的东海海域，届时呢北面的高压带呢会发生断裂或者减弱，对它路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也不排除穿过舟山或者警察舟山北上。
4: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2: 近日，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举办的考古绘图展，展出了上百幅李夏亭的考古绘图作品，这让很多观众首次近距离观察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样子。今年75岁的李夏亭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50多年了。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在纸上变得生动鲜活。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0: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对后面这一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当时我们测量过，就是一个毫米有五六根线。这个眼睛、耳朵，这是这个鼻子头。
1: 李夏婷正在向我们介绍的，就是自己数十年前的考古绘图作品之一——西周人首神兽文玉割线图。此次展览中陈列的上百件作品，他都能精准描述图案中所承载的含义。这也得益于他多年来独特的工作理念。
2: 我呢，就是从这个纹饰上入手，因为这个更能带

0: 代表古人的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地域特有的风格，它不是平白弄出来的。
1: 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了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对比，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2: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像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3: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最少是10来8天。
3: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2: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1: 在李夏亭能够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些艰巨任务之前，他也曾感到迷茫。
0: 一开始画的时候就看不懂，别说画了，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1: 为了能尽快适应考古绘图这项工作，1973年李夏亭刚入职就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工作之余，他还要尽可能多学习专业相关的技能。
0: 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就是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1: 工作中，李夏亭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也就是完成考古绘图中的两大类型，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在外人看来非常辛苦的工作，李夏亭却乐在其中。
0: 复杂一点的像青铜器，差不多就2天3天，有时候更快一点，一天就能完。后来我还借用了一些电脑技术，那就更快了。
1: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亭慢慢画懂了文物。数十年来，他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年轻考古工作者受他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
4: 李夏亭老师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
1: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10年了，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绘图准则正是李夏亭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
0: 考古绘图它不光是个形式，还有个神似的问题，得和那个古人产生共振，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来表达它，把他们这个设计理念给它突出。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
1: 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0: 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暂停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工厂跟踪检查，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调查。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

0: 喜来之不易的稳定。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美方无理打压，中方的五项反制。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这段时间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涉华的限制性的措施，那涉及到的领域呢，包括了电信的运营、无人机通这个民用级的路由器，还有海底的光缆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那特别是在中方多次的交涉之后呢，7月30号，中美的经贸牵头人还特别举行了一个视频的对话，但是转眼第二天，美方又以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为借口，对中方的企业加码了单边的制裁。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呢，我们自然也是有我们的办法的。就像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所说的，中方呢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而这次一出手就是五项措施。那么为什么是这五项的反制措施，他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像发言人所形容的，我们总体克制的这种做法背后，又表现了中方怎样的坚定的立场和态度？美方又需要有怎样的正确认知，才能让中美的经贸沿着正确的轨道相向而行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1: 8月5号下午4点整，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相继公布五项对美反制和出口管制措施，密集的新闻推送直达每个人的手机，备受公众关注。我国为何连续发布五项对美反制措施？8月5号下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
3: 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在美国宣布的实体清单中，就包括恰恰瓜子、思念水饺以及七匹狼服装。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发问，小小的瓜子和饺子怎么就威胁到美国安全了？在文件中，美国如此指控，说恰恰食品常年从新疆采购瓜子等农产原料，七匹狼使用了新疆长绒棉，思念食品供应链涉及新疆相关原料采购渠道。事实上，中方已多次阐明，新疆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这纯属抹黑。要知道，当前新疆机采棉的占比已超过90%，从种植、采摘到加工、纺织，全产业链均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与规模化。8月5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

0: 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8月5号，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2: 一天的时间涉及到两个部门、五项具体的反制的措施，那么怎么来看待中方这次打出的这五拳组合拳？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泉。涂院长，您看这一轮的这个中美经贸摩擦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的牵头人刚刚进行了一个视频的磋商，进行了沟通交流，转眼第二天，那美方就加码对中国企业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单边的制裁。您怎么看待这种刚对话就打压的这一套这个行为，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3: 的确经过过去的一年多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啊对话，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呢，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双方也同意这个开展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建设，但是呢这个美方呢还是在不断的采取啊这种贸易限制性的措施，那么这次来看呢，应该说它出面的这个机构有所变化，是吧？这次是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那么采取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所采用的这个理由呢，是这个国家安全啊，尤其通信领域的这个国家安全以及这个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套路或者说这个理由上有所变化，但是从它的根本目的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它主要的还是针对中国的这些产品，非常强的这个国际竞争力，通过这种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的这种贸易限制措施，来打压我们国家这些产品的这个竞争力，来保护美国国内相应的这些产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仍然属于这种贸易限制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国内制造业的这个发展，只不过呢是寻找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些这个可能看上去稍微正当一些的这个理由啊，国家安全啦、人权啊等等。那么也可以看到呢，这个这次实行的这个措施的这些机构呢，不再是美国的商务部，是吧？不再是美国的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等等啊，而是通信委员会，而是这个国土安全部等等。
2: 也就是说套路和措施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显然是不能这么惯着，我们的这个反制的措施一出手就是五拳。那您看，不管是对六家美国实体也好，还是要对相关的这个进口打印复印的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立案调查也好，还是对合规性的测试公司采取反制也好，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这五项反制措施它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五项？
3: 对，我们对于美国现在这种贸易限制性措施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对等反制啊。那么美国在哪些方面对于我们采取这种贸易限制措施，那我们相应的啊，在这个相关的方面对美国采取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啊，比如像这个无人机，那么其实美国是在限制我们无人机产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机器人产品向美国的出口，那我们呢干脆就限制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技术方面的输出啊和转让啊，那么通过这个呢来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无人机领域是掌握了非常大的优势的啊，包括在技术方面我们优势也非常的大，那么通过这种技术出口技术的这个转让或者出口的管制呢，可以去限制美国无人机相关产业的这些发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检测认证这个领域，那么是这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应该说采取了一系列的啊针对中国的这种歧视性的限制措施，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也在这个领域对美方的一些这个认证机构啊采取了一定的这个限制

0: 那么当然还有包括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是美国已经惯用的一个，可以说是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贸易限制的理由。那我们呢也通过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法律，也这个赋予了相关的政府部门，通过这种国家安全调查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维护我们相应的这个利益。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尤其是最后这您刚才说的这一项，就是启动这个国家安全的调查，我们这次依据的是这个对外贸易法，那首次正式的启动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调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首次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法呢是在去年12月份进行了一次最新一次的修订，那么也是针对现在国际贸易这个新的形势的发展，增加了这个国家安全调查相关方面的一些条款，那么这次呢确实是第一次的使用，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现在频繁的这个使用利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开展对中国的这些贸易限制，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吧？我们也同样要采取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贸易调查，或者说可能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由于现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越来越激烈，那么对外贸易当中呢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在采取这些相关的这个措施也好，调查也好，都是非常审慎的，我们有一系列的完整的一个调查的过程，我们是要这个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这个调查之后发现到这个对外贸易的行为，或者说这些这个政策当中确实存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相应的这个举措，而不会是说就任意的使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实施贸易限制。
1: 除了这个商务部的四项反制的举措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市场监管总局也宣布了说，我们的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指定机构要暂停委托在美的认证机构来实施获证后的工厂跟踪调查。您能不能跟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暂停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0: 那么这个措施呢，是针对我刚才讲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些相关措施。因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实际上是个监管机构，跟我们的监管总局一样啊，它当然是在这个主要是在通信领域的一个监管机构，按理说呢，这种监管机构呢应该是秉持一种非歧视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呢过去这段时间呢，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性的针对中国的这种限制措施，那么理由当然还是这个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对我们的一些认证机构的限制，包括对我们一些通信设备啊等等相关产品的一些无理的限制，那么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认证机构的啊，因为认证呢涉及到一个相互认可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认证的标准啊，这些标准呢需要原来可能会委托美方的一些认证机构开展这个当地的一些调查，那么现在呢我们暂停了这个这样他们的这些认证的资格或者是调查的资格，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美国这些向中国出口产品的企业获得我们中国所认可的这些标准，那么会增加他们的这个成本或者说延长他们的时间，那么这作为我们的一种反制措施去影响美国的利益。
1: 也就是他们就接下来要进入中国的市场，那这个流程可能就要重构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发言人呢，商务部的发言人他也说，他说整体来看，我们这五项反制的措施是总体克制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出手就是五拳，但是我们还是收着手打出去的，并且同时也强调了，如果美方还继续的话，中方也会进一步的反制。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中方在这个反制的分寸上的把握？
0: 应该说呢，从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之后，中美的经贸关系总体上来讲是趋于稳定的，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相关机构的一系列小动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总体氛围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啊，那么对此呢我们必须予以反制，但同时呢考虑到我们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个大局，或者说中美元首达成的这样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共识的这个落地，那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比较有分寸的有克制的这样一些反制措施，让美国意识到中方的这种态度，同时呢也是警告美方，未来如果说继续恶化，继续采取更

0: 多的针对中国的这些贸易限制性措施，那我们也有后手，是吧？我们也留有后手，未来也会采取这个对等的这些反制措施，让美方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压力。
1: 好的，谢谢涂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那当然，中国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的坚定的，边界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那美方能够意识到这样的分寸，并且谨慎行事吗？
2: 8月3号，一份看起来有点荒诞的制裁清单正式生效，43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这一轮扩容之后，美国实体清单上的名字从144个涨到187个，增幅超过30%。不只是这些，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接连以各种理由打压制裁中国企业，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这其中就包括继无人机、路由器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针对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等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
3: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更早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回应称，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4: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2: 近日，美国再次祭出禁令，此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路透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
5: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回应，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指出相关保护主义做法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
2: 即便如此，中美商界的交流依然热烈。当地时间7月30号，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5届链博会推介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的18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与会代表表示，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合作基础深厚，空间广阔，工商界应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6: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exchanges between businesses. I think the more that we learn about each other, the more we're going to see our commonality.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we have a lot to gain by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1: 一边是官方在不断的加码和升级制裁，另外一方面呢，却是中美的两国的企业在不断的增进对接和交流。那么，到底怎样的做法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涂新全院长。涂院长，您看，事实上中方呢早已经很多次的完整的阐述过事实，就是新疆不存在任何的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但是美方多年来一直拿这个虚假的议题反复的炒作，出台单边的制裁。这一轮的这个清单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把什么瓜子啊、饺子啊都放进去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套毫无事实依据的这个打击的背后，它真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0: 美国炒作。

0: 这个新疆强迫劳动议题呢，应该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在国际社会面前，其实已经早就破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虚假的议题。但是呢，他要为他的这些贸易限制措施寻找一个看上去正当的理由，所以呢，他反复的用这个强迫劳动这样一个议题。那么实际上，美国刚刚完成的这个301条款的调查，也是以这个强迫劳动为名义的。啊，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理由。当然从这次这个结果来看，大家看到很荒诞，是吧？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日用品这个食品甚至都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那么目的其实还是很简单，就是他还是希望以这样一个方式吧，通过这种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角度，把这个相关的跟新疆相关的这些企业和产业都列入到他的这些限制性的名单。那么这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打压我们新疆的发展，来否定我们这个民族自治政策的这个正当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种贸易限制措施，确实把我们跟新疆相关的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宣布的这个单边制裁措施之外，我们发现美国还利用一些比如说媒体的报道或者一些官员的一些宣称，他在释放一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包括比如说要给中国的高端的光模块要封禁，比如说多晶硅产品他可能要去加关税，包括对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所谓的这个蒸馏美国的这个大模型的做法，他可能要也进行一轮新的制裁，说要窃取什么，他们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待这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它到底是一个虚晃一枪的做事呢，还是说它真的有可能会变成落地的实际的行动？
0: 应该说呢，其中有一些的政策应该说还是有这个落地的可能性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呢，现在中美两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应该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中国和美国呢，应该说其实各有各的优势，但是美国呢希望通过打压中国的优势来保障美国的这个优势。比如像这个所谓的蒸馏技术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大模型开发呢，确实用到了一些蒸馏技术，但其实蒸馏是一个大模型开发当中一个非常常用的技术，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在使用这样的技术，但是呢，他要把它说成是一种所谓侵犯知识产权的这样一种行为，然后以这个理由呢来这个限制我们国家的这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来保障美国的这种领先优势。那像光模块这个问题呢，也是一样，光模块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硬件设施。那美国呢也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个光模块的生产的这些体系。现在呢，中国在光模块的生产领域呢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他希望通过这种贸易限制措施呢来抑制我们的优势。总的来讲就是要这个限制中国的发展，然后呢来确保美国的优势。
1: 那目前我们的反制措施已经出来了，非常的清楚。那您预判美方之后他会有所收敛，还是有可能会继续的加码制裁？也就是说这一轮的摩擦还有可能升级吗？
0: 应该说从目前来看呢，美方采取的这些限制性的措施范围也好，影响也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啊。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坚决的反制呢，希望美国能够悬崖勒马，不要继续恶化啊，不要继续升级这些相关的限制性的措施。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中美的这个企业之间这种合作的利益、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这个美方能够看到中美合作对双方的这种共同的利益能够采取一个更加理智的这个态度啊，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让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呢能够在更加有合作的这种氛围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像美国商界啊、科技界也是一直在反对这样的一个涉华的限制性措施的。那未来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外力的推动下，去走向一个我们更乐见的一个未来吗？
0: 应该说呢，美国的商界对于美国政府 还是有它的影响力的啊。虽然说现在贸易关系的这种政治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但是呢，在比如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其实美国的这些行业相关的行业对于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大模型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啊。像现在中国的这些开源模型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当然在硬件领域呢，中国的这个重要性就更加的突出。

0: 所以这种相互依赖、相互需求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涂院长。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六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0: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

0: 信。
1: 记者六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2: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

0: 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1: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
3: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贸会平台，着力打造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4: 展览迭代升级，国部资源集聚效应非常突出，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国际化率56.6%，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3: 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此外，展览还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2: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风云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7号2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5: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6: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7: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对，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6: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8: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明天将进入我国的东海海域，届时呢北面的高压带呢会发生断裂或者减弱，对它路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也不排除穿过舟山或者警察舟山北上。
6: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

0: 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3: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4: ملف رسوم العبور الذي لطالما تمسكت به إيران فإن المسودة تنص على 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ضرائب على عمليات العبور ولكن خلال فترة الاتفاق فقط دون الإشارة إلى مصيرها مستقبلا وخلال النصف الأول من مدة الاتفاق أي 30 يوما الأولى يشير الاتفاق إلى إزالة الألغام البحرية من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ومن المفترض بعد تطهير الممر الأوسط توظيفه لحركة السفن الداخلة والخارجية بموجب شروط يتم التفاوض عليها.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
2: 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胜选，成为焦点人物。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3: 据美联社五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5: Abdul El 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3: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6: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3: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五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七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

0: 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1: 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就该报道置评。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近日，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引发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4: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6: もうこれは国是なんで守ってほしい。やっぱりこれがあったおかげで戦争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てき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絶対守ってほしいです。
1: 也门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政府方面的消息人士称，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多处政府军军营遭袭，造成至少30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先到。

0: 到长江上去看一看。
1: 七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现在这片空地或许还看不出任何与水运相关的样子，但是10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是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
2: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1: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了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达到1.73亿吨，不仅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也受到影响。经过10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1: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3: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1: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4: 3、2、1，
1: 从远处看，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3: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的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3: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把我们的先行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6: 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江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7: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1: 除了土方工

0: 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铅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铅改必须提前完成。
1: 我们在它的先期开发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对先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4: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5: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6: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浙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十五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7: 在屋顶上面装安装光伏板，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那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5: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8: 对，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
9: 我带你那个总个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5: 好，
9: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从它的曲线看起来的一直上升上升。现在从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10: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一和方案

0: 三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证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它是相对来说是更精致的。
1: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2: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3: 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1: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2: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1: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4: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那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1: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时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5: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1: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5: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1: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0: 于自由活动时间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大幅增大。有的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扰乱正常通行秩序，为出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2: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1: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
3: 也希望你们家长啊，有这个尽量的再想办法多督促，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像他们这种行为一旦发生重大事故的话，造成的这个危害啊，就难以想象了。
1: 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通过摸排，交警迅速找到骑车人朱某及涉事车辆。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启程。
4: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招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5: 因为起风了，停下来起个灯。
1: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0: 为博取网络流量，把马路当成秀场，一些未成年人驾驶改装电摩，在路上故意做出嚣张而危险的行为，最终被警方查处。
1: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6: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7: 是的。
6: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7: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1: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8: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9: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他。
1: 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10: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

0: 这一块刹车。
1: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2: 飙车炸街是指驾驶人驾驶跑车、摩托车，刻意猛轰油门，制造巨大轰鸣声，吸引路人围观的违法行为。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是这类违法行为的多发季节。交警在近期专项查处行动中发现，参与飙车炸街的人员中存在大量未成年人。
3: 集中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小车、大排量的摩托车，还有我们的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三种车型同时在这里进行禁驶。
1: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交警通过前期研判、实地摸排，精准掌握了违法青少年的聚集时段、活动规律与行驶路线，并统筹多警种开展合围查处。
4: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民警指令。
1: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5: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6: 电子电机，没了吧？控制器。
5: 在哪里买的配件？
6: 网上。
5: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6: 自己用手弄啊。
5: 手动改装
6: 或者刷视频啊？
5: 刷视频、刷教程
6: 啊。
7: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1: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揽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8: 飙车炸街往往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道路、桥梁与隧道等路段，场景呈现路宽、人少、声效强三大特点。而揽江南路恰恰都符合，尤其进入夏天后，经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在此扎堆聚集。
1: 经过前期摸排，广东惠州警方组织警力在飙车人员再次聚集时迅速突袭合围，实现精准打击。
9: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1: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10: 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了，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那你这样开的超速的，已经没有考虑到其他交通者的安全了，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在路上开车，还有其他交通参与者，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1: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10: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控制器，你这个车灯也不能这样改，知道吗？自己过来看一下是不是也
8: 这种改装车轰鸣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远超

0: 正常人舒适的音量，且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我们也对查获的违法驾驶人进行了一对一安全教育。
1: 交管部门提示，未成年人未接受系统交通安全法规与驾驶技能培训，非法骑行或驾驶途中一旦遭遇突发状况，时常处置失当，引发交通事故。
2: 近日，在湖南岳阳平江县梅仙镇松山村路段，一名未成年人骑行一辆无牌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所幸两人都只是外伤，并无大碍。交警作出责任认定，17岁朱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9岁女孩周某横穿道路未观察路况，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两人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同时，对朱某无证驾驶、车辆没有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3: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醒，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 还有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下架和移交相关的线索。要强化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参与翘头炸街、危险炫技的，不能只处罚孩子，还要压实家庭的监护、学校的教育、车辆的销售和改装源头的责任。
1: 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5: 这个是主仪器，
6: 没有写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拆，我确实没有拆下来，我确实没有。

0: 像一个洗鞋机、净化机、化妆机，衣服在洗。
1: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3: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2: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1: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

0: 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1: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2: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1: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0: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1: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3: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4: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5: 里面的东西我
6: 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7: 你放心，全程录音录像。
1: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3: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1: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3: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计入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1: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3: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具空调。柜具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术，然后

0: 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1: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2: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1: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0: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了这个事。
1: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2: 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4: 在江苏镇江的这家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高精密超大型螺旋桨订单，这个部件能大幅提升船舶推进效率，以前依赖进口，眼下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填补了这一空白，目前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不仅产能增加了20%，利润总额增长30%，还带动了当地模具工装、大件物流等配套服务加速集聚。
5: 以前我们做配套利润薄，现在订单翻番，附加值还高。今年我们又拿了20亩地，计划再投1.6亿元新建产线，继续扩充产能。
4: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这家显示企业正在测试新一代柔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眼下，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资金，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

0: 政策，统筹推进促消费与扩投资。
1: 上半年，这项宏观调控创新举措进一步打开了财政政策发力空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实现一加一

0: 在落地过程中，财政、工信、发改、金融等多部门协同联动，财政部门建机制出资金，工信和发改部门明确重点领域清单，金融部门提供流动性，共同赋能实体经济。上半年，政策的系统集成和乘法效应有效发挥，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一至六月，政策带动新发放相关领域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项贷款合计超17万亿元，
1: 降低了居民在消费的信贷的成本，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发展。通过对于中小企业以及设备更新贷款的一个贴息政策，那么这样就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它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绿色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和投资。
2: 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中，财政资金只是一个引子，目的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3: 在政策带动下，相关资金重点投向先进制造业项目设备购置、传统产业项目技改换代等领域。
0: 福建龙岩这家智能装备企业生产的智能化装卸设备，三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
4: 这是我们的智能装卸系统，用于大吨位的货物装卸。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至今年年底，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加班加点的赶工期。
0: 订单爆单是企业甜蜜的烦恼。为了提升产能，企业从去年开始计划投建数字化新产线，可是资金问题让企业犯了难。今年上半年，在金融部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下，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受益于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企业的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贷款利率从 2.85% 降到 0.35%。
5: 企业成功入选了央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福建省重点技改清单，我们还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从项目评估到授信落地仅用了2周时间，快速解决了企业资金需求，企业免生吉祥，政策红利就能及时给到企业。
0: 眼下，企业新的厂房正在抓紧建设，预计年底投产。投产后，企业每年可新增产能1000台套，年销售额将增长超8亿元。今年上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共惠及民间投资超1.24万亿元，中小微民营企业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货贷率稳步提升，相关贷款贴息既惠及交通、水利、农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也涵盖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有利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2: 记者注意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中，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是对去年政策的延续和优化。
3: 贴息范围进一步扩大，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0万元，有效满足了中小服务企业扩大经营、装修改造的资金需求。
0: 山西太原这家养老机构今年对此前闲置的2层楼实施了升级改造。这次改造不仅扩充了养老床位，配齐了专业康复器械与应急医疗设备，还增加了一些文娱设施，服务硬件全面升级。
6: 要没拆就安置，后来人家后来就安上，安上我就一直锻炼，有人打我2个人打，没人打我1个人锻炼。
0: 这家养老机构升级改造的资金主要来自当地农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授信，200万元纯信用贷款快速落地，无需抵押。
7: 随着国家财政贴息政策的出台，我们成立专项服务小组，为企业定制适配的融资方案，同步做好财政贴息资料的整理上报，切实帮助企业疏解资金压力。
0: 让养老机构负责人没想到的是，这笔贷款刚好符合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要求，在顺利拿到融资的同时，国家财政贴息红利直接让它的利息成本下降了1/3。
8: 国家对我们养老行业出台了贷款贴息政策， 对于我们这种规模较小的

0: 养老机构来说，确实是很大的优惠。
1: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有效增加了优质服务供给，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推动内需更好发挥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最高法昨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
2: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3: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0余条，可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持续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四川广安东站主体结构完工，正式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广安东站是西域高铁康渝段新建中间站，站房建筑面积3.35万平方米，是川东北地区联动成渝、关中两大城市群的重要综合交通节点。西域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西安至重庆的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小朋友们，
6: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3: 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
2: 技术落地民生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一起到安徽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7: 如今在合肥，越来越多的新建小区变身智能好房子，住起来更智能，也更加安全。住在家里，灯光可以自动感应，窗帘可以语音控制，更重要的是科技正在为居家安全加上一道数字哨兵。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像这扇窗户，它能够自动开窗通风。有了这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我们的住户。即便是家中的锅在干烧，它也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在安徽，一系列面向民

0: 生场景的科技创新成果，持续丰富好房子的智能体验。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
1: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0: 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隅，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止停留于室内。
4: 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
5: 如何更大程度地守护城市安全，就需要建设一张足够大的网，大到能够覆盖整座城市。这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
6: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眼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
7: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8: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个感知设备，触发了这个预警。
0: 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调研过程中，屏幕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8: 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顾虑到无效的一些告警，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0: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8: 努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8月2号到5号，天津连发4天高温预警。天津现有5700余家工会驿站对外开放，免费提供饮水、纳凉、充电、应急药品等多项服务，给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清凉。
4: 天津城管部门也根据高温预警等级，动态调整环卫作业模式，逐级延长人工露天作业暂停时间。
3: 连日来，河北石家庄高温天气持续。
4: 正定县荣国府、龙兴寺、南城门等景区，从防暑降温、便民服务、卫生保障等多方面，为游客营造舒适的游览环境。
9: 为应对暑期高温和蚊虫增多的情况，正定各景区常态化开展防蚊灭蚊工作。 在龙兴寺、荣国府等景区，工作人员定期清理积水杂物，对植被茂密区域进行喷雾消杀，同时备足相关避暑降温物资，全方位保障游客游览体验。
10: 暑期在检票处增设了潮汐。

0: 及通道，增设了多名志愿引导服务人员，游客提供了花露水、藿香正气水，防止游客高温中暑。
1: 此外，正定县在南城门、洋河楼、广惠寺、荣国府等景区周边安装了多处直饮水，免费提供纯净水、温开水等，并配备休闲座椅和充电接口，方便游客随时补水休息。
2: 今天迎来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
3: 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地调养身体？朝问健康，一起来了解。
4: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十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津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5: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2: 中医认为燥邪易伤肺，不少人易出现口干、皮肤干涩等不适。
3: 夏秋之交，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护肺脏？继续来了解。
4: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很多人会出现双重体感，白天闷热乏力，早晚口鼻发干，皮肤紧绷，这正是伏天湿热叠加初秋温燥的典型表现。这段时间饮食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炖煮冰糖雪梨能够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辛辣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干燥，冰镇冷饮也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堆积湿气。
5: 影响这个穴位呢，它是在鼻翼的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呢，用手指摁压住，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就是这个穴位。可以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它可以使我们的鼻窍通畅，宣肺解表，预防感冒。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2: 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就大量吃肉进补，
3: 但当下湿热还未消散，盲目食用大鱼大肉反而会损伤身体。
4: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部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

0: 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1: 贴秋膘呢，我们讲呢要因人而异。立秋的饮食，我们就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时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
10: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在重点第一段采取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航的巡堤模式，并联动水利专家组，利用专业设备对堤体地下隐患开展探测，精准排查管涌渗透风险。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险工险段，抢险力量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
9: 受8月5号强降雨影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多地受灾。
10: 色河铺镇部分建筑倒塌，桥梁路基被冲毁，电力中断，通信受阻。目前交通、通信等多部门正在抢修。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色河铺镇的原子街社区。8月5日下午2点左右，当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河边的两栋建筑发生倒塌。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地群众已全部转移，无人员伤亡。
12: 8月5号，色河铺镇经历强降雨天气，接到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后，当地镇村干部在早上8点左右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目前为应对灾情，山阳县交通、电力、通信等多部门正联合抢修，道路抢通、电力和通信修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9: 昨天11点45分，包茂高速西安至镇安段安康方向下营盘匝道发生滑坡。
10: 为保障通行安全，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昨天17点左右，高速主线已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9: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受多地强降雨影响，国铁西安局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等措施。
10: 当地迅速。

0: 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和列车运行安全。
1: 受本轮降雨影响，国铁西安局管内西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北京、沈阳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站、临潼站等站点动态关注气象变化和旅客列车晚点、停运、折返动态，增开人工售票窗口，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票务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并与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共享客流信息，协调加密交通接驳频次，减少旅客换乘等待时间。同时，国铁西安局灵活加开夜间高铁，引导旅客错峰分流换乘。此外，陕西商洛市部分区域持续强降雨，导致普速铁路公路通行受限，高铁成为了不少旅客出行的主要选择。商洛西站客流明显增加，车站在各重点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及时排查积水和湿滑隐患，并针对高峰客流动态优化检票和疏导措施，确保旅客进站候车乘车各环节衔接顺畅。
2: 我们及时增加了现场服务力量，重点做好旅客引导、分流和安全防护工作。
1: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可以通过12306网站、车站公告实时查询列车变动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停运公告发布之日起至乘车日期30天内，在线上平台或车站窗口免费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3: 昨天入汛以来最大洪峰过境长江重庆涪陵段，
0: 航道部门及时清理漂浮物，调整航标，保障通航安全。
4: 6号上午，记者在长江涪陵石坨段看到，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江面上有漂浮物缠绕在航标船钢缆上，标船受力倾斜。航道部门的工作人员登船作业，清除杂物，并根据水位变化对航标船重新调整定位。水情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起，长江涪陵段水位从153.37米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凌晨，水位超过160米，累计涨幅超过6米。针对本轮涨水，长江涪陵航道处提前启动防汛预案，累计出航35次，船艇巡检1100余公里，优化调整航标29座次，全力保障航道畅通。
5: 洪峰过境和消退期间，我们加密水情分析频次，并利用数字航道系统加强航标监测，一旦发现航标移位，立即出航现场校正。
4: 目前长江涪陵段水位正逐渐回落，航道部门将持续跟踪水情，动态优化配布，确保航道安全畅通。
3: 昨天上午，重庆市大足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大足区中鳌镇有44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控区域。
0: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后，中鳌镇社区党员干部迅速赶赴地质灾害隐患点，劝导群众转移。截至昨天14点，大足区紧急避险转移34户61人。
3: 8月3号到4号，重庆市石柱县冷水镇遭遇持续强降雨。
0: 据气象部门监测，当地24小时累计雨量达203.5毫米，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6: 降雨引发严重内涝，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约1平方公里范围内积水严重，造成37栋民房被淹，部分道路通行中断，电力设施严重损毁，上百户居民用电受影响。
7: 我们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一个居民集中安置点进行供电保障，同时搬迁变压器7台，新增电杆8基，架设1.5公里线路，全力保障受灾群众正常供电。
6: 在抢修受损设备和线路的同时，当地电力部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保障居民集中安置点应急供电。截至6号17时，当地已全部恢复正常用电。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尽管节气已至秋，但仍处于40天加长版3伏天的中伏阶段，距离初伏还有半个多月。
0: 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凉快？此外，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的华东沿海地区，未来会对我国有哪些影响？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8: 今日立秋，这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深，三后寒蝉鸣。那通常此时呢，

0: 南北方的气温会出现不同的走势，在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地区，那气温下滑，秋意尽显，而在南方呢则是暑热持续。那据统计，包括像重庆、广州等城市在内，依然有40%的高温是出现在立秋期间的。而对于北方城市来说，立秋期间呢出现高温的频次将会大幅度的减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暑呢，像东北、华北是经历了同期罕见的闷热天气，不光是白天热，那早晚也是非常的闷，包括像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大暑期间的平均最低气温都是同期最高。那今天开始呢，冷空气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儿，非常应景的给这一带带来降温，那陆续会下滑4到8度，而且呢不光是气温下降，那露水凝结点的温度也会明显的下滑，这就意味着空气呢会变得干爽起来。那东北华北今年来最闷热的天气即将过去。那像明天早晨的时候，包括哈尔滨还有长春在内呢，最低气温将只有10度出头，这将会带来换季般的体验。而且最高气温呢也会下降，从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可以看到，高温的范围呢会逐渐的向南收缩。在海上呢，立秋时节通常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时段。那灿红呢，距离我们国家比较远，大概率也不会影响我们国家。但是白海豚目前正在向我们国家的华东沿海靠近，而且大概率会在这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它的影响呢，周末东海等海域的风力将会明显的加强，需要提高警惕的是，白海豚有可能会在登陆之后结合冷空气给我们国家带来大范围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2: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3: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4: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3: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5: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
3: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强抓窗口期，离港避风，
2: 全方位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6: 8月6号上午，上海化

0: 学工业区福宝码头内在港船舶完成货物卸载后，工作人员逐一拆卸运输管道，解除系舶缆绳，在拖轮的辅助引导下，船舶平稳驶离码头，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1: 我们与船方制定卸货计划，确保船舶能够在台风到达之前离港避风。我们对码头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重型设备进行绑扎，小型设备挪移至房间内。
0: 截至六号中午12点，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2: 我们将根据台风的最新情况以及上级的统一部署，及时调整我们的预警响应情况。二呢，就是为赴港复工做好一个提前谋划。在一旦台风的影响减弱，具备通航条件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船舶有序的一个返港。
3: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
4: 为确保安全，截至昨天14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的区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0: 六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2: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3: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う。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

0: 造成了严重冲击。
1: 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2: 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0: 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肖先生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
1: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3: We are watching.
4: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5: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4: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2/3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6: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4: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71%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7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1年。
7: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4: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1: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

0: 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感觉最近海面上特别热闹，昨天还出现了三个台风共舞的局面，那具体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的确如此。通常呢，八月份也正是台风的活跃期。我们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海面上呢的确是出现了三个台风共存的局面。今年的第十五号台风灿红体型庞大，但是未来对于我国没有影响。而今年的第十四号台风鲸鱼仅仅存在了一天多，未来它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并入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未来会给我国带来强风雨的台风白海豚。今天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位置，预计白海豚将向偏西方向移动，而强度的变化不大，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呢，我们看到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到巴士海峡的这一大片海域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有15到16级，提醒作业的船只需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注意安全。主持人，
3: 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比较直接哈，它有哪些显著特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首先呢，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三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1度，沈阳多云，17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通辽晴，14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贵阳中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1度，太原多云，21到33度，威海多云，26到33度，东营晴，27到35度，郑州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泰州晴转多云，28到35度，武汉多云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9到39度，南宁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28到36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0: 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2: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7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7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7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0: 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层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

0: 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1: 六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的正常通行受到了广泛关注。
3: 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4: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
2: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
3: 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
3: 最新公布的2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4: 路透社与伊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1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0: 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
1: 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3: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4: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3: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2: 对于已经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几轮谈判不可能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持续保持直接沟通，并且能将谈判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在罗马的这场会谈，其意义则不仅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相对平稳，将成为检验这几轮谈判成果的真正标尺。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
0: 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
1: 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

0: 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残骸于五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六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0: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场水危机。
2: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六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1: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3: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4: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2: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钱陶乡马场村地处贵州省贵阳市郊区，前些年因为一些村民外出打工，不少房屋闲置，一度成为了空心村。
0: 这个夏天，这里却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今天的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来看记者的探访。
6: 早上9点，记者驱车前往马场村，没想到还没进村就遇上一场大堵车。只见来自贵阳、四川等地的私家车排成了长队，缓缓向村里驶入。
7: 这堵了10分钟吧，周末肯定人比较多。
6: 疏导交通人群中，记者认识村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村里修了2个停车场，能容纳200多辆。

0: 车，但进入暑期后还是不够用。
1: 这两天有北京的，有那个上海的，还有湖北的、湖南的，还有重庆的，这几个地方比较多一点。
2: 都是来这旅居的。
1: 旅居。
0: 马场村有170多间客房，这段时间也是天天爆满。
3: 截止到9月1号，都还是一个高峰期。我这边现在大概也有100多个床位已经满了。
0: 采访中，不少游客告诉记者，他们本来是短途游，来了后却打算常住。
1: 这是北京的，
2: 都很熟啊。
4: 我是本来是想在这住一周的，一次续，再次续，住了一个月。
5: 我住的差不多半个月了。
2: 还要打算住多久？
5: 还住半个月。
2: 什么吸引你们住这么长时间？
4: 旅居不就是讲的一个吃喝玩吗？是吧？你就满足了，他就不走了，是吧？
6: 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很新奇的体验，可以看着稻田坐在这喝咖啡，确实就非常特别了。
7: 蓝天绿色白云的，就感觉很出片。然后来这里听，很放松，很悠闲。
8: 这里好爽啊！这里还有菜籽、甲油籽，21到29度，就是泄压的，氧气比较好。
9: 有蹦蹦床、滑滑梯，还可以游泳。
10: 如今的马场村俨然成为游客眼中的避暑胜地、美丽田园，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萧条冷清。
11: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0: 在马场村转了一圈，记者发现，如今这里已经形成了几十个特色的民俗院落。
1: 这个呢，就是咱们一个书画主题。那么你像我们上面不是标的有星级吗？
2: 我看到这个是5星。
1: 当地的这个行业的一个评比。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院子和它的装修风格呢，来定这个星级。那么我们也给客人呢提供更好的这种选择。地方也是它原貌的地方，这个空间比较好。大家在一起可以交流一些文学呀，交流一些绘画呀，一些文化气息。另外那一边呢，我们又是做一个茶空间的。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前些年不少村民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靠种地和养鸡鸭生活。后来，一些村民试着开农家乐，但生意很清淡。
12: 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欠缺，有很多客人来了，哎，吃了，哎，走了，好像你这里没有什么我值得去更多去欣赏的地方。
0: 钱塘乡山清水秀，气候适宜，怎么才能让客人留下来呢？2023年，当地决定整乡发展旅居产业，马场村成为试点。村里想把一些闲置的农房改造成民宿，可没想到一开始很多村民都不同意。
13: 不晓得要租着租不着，不晓得要有客人。
0: 村民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改造房子的钱从哪里来？改造后闲置了又怎么办呢？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乡里整合各类资金，升级改造了通顺道路、供水排污、休闲步道等基础设施，并引入社会力量整体规划，每个院子都有自己的特色。
2: 大家现在看到我手里的就是钱塘乡的旅居整体规划图，从这个图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里不仅有美食、咖啡等上百个文旅业态，每隔一段就移出打卡点，纳染、精酿、秘熟等特色院落还在不断地扩容。
14: 我们的马场村就以旅居为主，那这样的每一个村承担的这个功能它就不一样，这样的把大家的优势全部集合起来，也规避大家的弱点。
0: 为了让旅居客人住得更安心，马场村还专门修建了旅居大食堂，组织中医义诊等活动，
15: 特别温馨。你还看避暑的地方，第一次碰到这样义诊的，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10: 既保留原汁原味的田园风貌，又延伸出丰富多样的消费业态，这让老乡们看到了旅居产业的前景。
11: 一些村民率先把自己闲置的房子拿出来改造，他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继续来看。
0: 马场村村民赵双峰的孩子在外上学，家里院子平时只有2个人住，他报名首批参与改造，除了保留堂屋和一间房屋自住外，其余空间全部交给专业团队统一打造经营。
16: 这个呢，就是它这个原始的场地的一个俯视图，很普通。然后后面经过我们的一些设计打造呢，我们第一个有这个阳光房，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打造的一个陶文化。那我们2楼空间主要是打造成一个专门制陶体验的一个活动中心，还有民宿，除了喝喝咖啡，然后广场上到。

0: 田，他也可以静下心来坐在我们这里和大家闲聊一下。
1: 曾经老旧的农家院如今变身田园旅居院落，九间旅居房一到暑假就满房。他还在父亲的山庄负责保洁，丈夫兼职做停车场管理。
2: 第一个月分得3000多，第二个月就得2000多，肯定高兴啊，是不是嘛？人家国家这么好，让你大家都红火。
1: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其中。00后女孩李坤义就返乡创业，把家中的农家乐升级为集吃住玩为一体的综合旅居小院。
3: 他们在这方面就很多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包括你说上夜校啊，会教我们这些主理人，哎，你们旅居你们的床会怎么铺？哎，比如你们的整体的门店啊，应该去怎么运营管理？
1: 如今钱稻乡已经形成了54个这样的特色旅居院落，烧烤营地、陶艺博物馆、潮流机车咖啡馆等多元业态相继落地经营。今年上半年已接待游客50000多人，旅游收入超1500万元。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最高法昨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昨天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
5: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产业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0: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大半个地球，在国内5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连续多日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23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累计59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3: 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战高温保民生》。多路记者赶赴能源电力、交通物流、工农业生产以及城市保障一线，直击酷暑中各地各领域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全力保障民生的新闻现场，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在迎风度夏中的新变化。

0: 今天首先来看能源电力保供。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用电负荷已累计11天超过2025年最大值，其中用电负荷峰值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新增约4500万千瓦。
1: 而在本周，已连续4天超过15亿千瓦。面对新形势，各地全力以赴采取新技术、新手段，保证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生产供应平稳，稳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0: 重庆历来就有火炉城市之称，夏天用电需求本就不小，今年夏天重庆更是连续遭遇高温天气，电网最大负荷3次刷新历史记录。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面对用电负荷持续攀高，曾经如临大敌的电力调度人员今年反而从容了下来，这份从容从何而来呢？一起来看。
2: 根据气象记录，今年入夏以来，重庆连续2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集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电网负荷。在重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记者了解到，今年重庆电网最高负荷达到3140万千瓦，比去年峰值增加了112万千瓦，但面对不断走高的电力负荷峰值，工作人员却显得没那么紧张。
3: 那个时候呢，确实是非常焦虑，安排一个专人24小时守在这里，对这个表进行一个测算，每15分钟呢要出一套方案。现在的话，大家都淡定了很多。
4: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要好得多了。一个是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调节电源，包括我们的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夏天江电入渝送电量从去年的400万千瓦增加到600万千瓦，大大缓解了重庆的用电焦虑。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电力中，一半是风光绿电，到重庆后一部分存储在重庆12座新型储能电站中。这些电站就像大型充电宝，用电少的时候充进去，用电达到高峰时再快速放出来。
5: 好的，收到。19:45，双淮储能电站以185兆瓦进行放电，立即执行。
6: 收到什么样的指令？
7: 是重庆市调给我们下达一个紧急放电的一个指令啊，让我们以185兆瓦的一个功率进行放电。
6: 调度指令刚刚到站，从这个屏幕上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储能电站的功率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从零升到了180兆瓦，相当于迅速的补上了50000多台家用空调同时开启所需要的用电量。
8: 以前呢，我们主要是在古电充电和晚高峰放电，现在只要储能电站没有检修计划的情况下，我们全天都要参与电网的调频服务。光伏和风电负荷降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储能快速的来响应。
2: 从过去主要依靠本地水电火电，到现在外来电、储能、新能源和燃气发电共同支撑，重庆应对极端高温的电力家底正在变得更加厚实。
4: 从品类来说，我们是新增了我们的抽水蓄能和我们的储能这两块，尤其是我们的储能，它的装机规模已经达到了140万千瓦。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燃机、风电和光伏的占比来说，它也比2022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光伏这块的话，占比的话是从2022年的2.46%增长到了我们2026年的15.19%。
2: 一张比过去更厚实也更灵活的电力保障网和电力保供人员的汗水，为高温里的重庆带来了空调自由。
9: 过去我们会担心，特别是用电高峰期哈，会担心那种会停电，但那两年好像不会发生了，也没那种担心的。但是家里面的那种用电设备肯定是越来越多了，什么扫地机器人、冰箱、烤箱、洗烘一体机，老百姓过日子是真的是舒适了。
0: 在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中，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电厂也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 它就是虚拟电厂。在用电高峰时，将分散的充电桩和电力集中起来，通过智慧平台调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10: 新年南方高温天气来得早，用电高峰也提前到来。在深圳，记者了解到，这里的用电负荷高峰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
11: 在持续高温、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多种原因的叠加下， 深圳电网也呈现出来了早、午、晚三峰并行，以及夜间零点集中充电的全新用电高峰特征。
1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将人工智能与虚拟电厂深度结合起来。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条用电曲线，曲线上用电负荷稳步下行，而这背后是一场由61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共同完成的云端接力。短短时间内，各方就能最大聚合出140万千瓦调节能力，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厂的出力，缓解了电网的压力。
11: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天璇灵犀，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0: 不只是深圳，今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多地都在用虚拟电厂开展高峰负荷调节。上海聚合71家运营商，可调能力突破270万千瓦。浙江实现削峰填谷双向调节，累计响应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目前，全国虚拟电厂已超470个，最大调节能力超过1600万千瓦。在迎峰度夏保供中，虚拟电厂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今天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各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全力保障民生的新闻现场。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限全面承压。
1: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在重点堤段采取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航的巡堤模式，并联动水利专家组利用专业设备对堤体地下隐患开展探测，精准排查管涌渗漏风险，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险工险段，抢险力量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
0: 昨天11点45分，包茂高速西安至镇安段安康方向下营盘匝道发生滑坡。
1: 为保障通行安全，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昨天17点左右，高速主线已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0: 昨天入汛以来最大洪峰过境长江重庆涪陵段。
1: 航道部门及时清理漂浮物，调整航标，保障通航安全。
10: 6号上午，记者在长江涪陵石坨段看到，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江面上有漂浮物缠绕在航标船钢缆上，标船受力倾斜。航道部门的工作人员登船作业，清除杂物，并根据水位变化对航标船重新调整定位。水情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起，长江涪陵段水位从153.37米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凌晨，水位超过160米，累计涨幅超过6米。针对本轮涨水，长江涪陵航道处提前启动防汛预案，累计出航35次，船艇巡检1100余公里，优化调整航标29座次，全力保障航道畅通。
12: 洪峰过境和消退期间，我们加密水情。

0: 分析频次，并利用数字航道系统加强航标监测，一旦发现航标移位，立即出航现场校正。
1: 目前长江涪陵段水位正逐渐回落，航道部门将持续跟踪水情，动态优化配布，确保航道安全畅通。
2: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进入立秋节气后，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
3: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天气变化方面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在常年的立秋节气期间呢，东北多地啊通常会率先的感受到秋意，而在新疆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暑热依旧，西南等地则是多阴雨天气。另外，海面上台风活动也会比较的频繁，眼下天气大致也是如此。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北方的冷空气开始南下，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的降温，率先退出暑热行列。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哈尔滨和长春昨天他们的最高气温都还在30度以上，今明两天会降至25度以下，哈尔滨明天更是只有20度，比之前要凉快不少，早晚时段秋凉渐显。从明天开始呢，一方面冷空气会继续的东移南下，另外一方面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华北、黄淮到江南东部多地都会陆续的退出高温行列。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像是杭州，今后几天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也会随之降至30度上下。主持人。
2: 随着冷空气到来，高温也将有所缓解。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3: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台风白海豚未来将会主要影响哪些地方？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这方面给大家简单说说吧。
4: 好的，台风白海豚的风雨影响明天就会开始拉开序幕，它将率先影响华东这一带。后期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与台风环流结合，未来强降雨有可能会逐步的铺展到黄淮、华北等地。那整体来看，白海豚带来的这轮降雨影响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且冷暖交汇之下容易激发对流，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几天从东海大部到浙闽沿海将会陆续的出现6到8级的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我们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这时段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谢谢魏丹的介绍。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
3: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
3: 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工作。
5: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6: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7: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6: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8: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
6: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 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2: 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是8号到11号。
3: 预计今天稍晚起，一直到10号，上海陆地的阵风明显增大，可达8至9级。长江口区、沿江沿海地区以及洋山港区会更大。8至10号降水明显，累计雨量可超100毫米。
2: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
3: 为确保安全，截至昨天14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23到35摄氏度，伊春晴，8到21度，呼伦贝尔晴，9到20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8到28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1度，西宁晴，13到32度，拉萨晴，13到27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1度，大同多云，18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5到39度，唐山多云，23到38度，烟台晴转多云，26到34度，潍坊阴转多云，28到37度，青岛晴转多云，28到33度，三门峡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26到34度，淮安晴，27到35度，盐城晴转多云，29到34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30度，香港晴，28到35度，澳门晴，28到35度。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脑。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